0: 0.51%。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1.87%，上海原油上涨4.52%，COMEX黄金上涨0.14%，沪金主力下跌2.52%，美元指数上涨0.0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9%，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34%。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今天 A 股将会迎来年内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次 IPO， 长兴科技今天会正式登陆科创板，市场已经形成了共识，本次上市之后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会是一家真正的科技硬件企业。
10: 但在科技突围的叙事之外，老股民心里应该还是会有点担心。想当年中石油、中芯国际超大 APO 分别造成了抽血的效应，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登场，历史是否又会重演呢？
0: 回顾一下，中国石油2007年上市，当天呢开盘是暴涨了191%，但是当天上证指数下跌了2.5%，原因就是巨无霸干扰了市场的流动性。中芯国际2020年登陆科创板，当日开盘暴涨了246%，但是上市当日科创50下跌了8.8%。
10: 长兴科技新一代万亿级巨无霸冲击力度又会如何呢？业内人士表示，巨无霸上市加上天量成交，确实会压低全市场风险的偏好，但当前 A 股体量科创板的容量已经今非昔比，长兴科技只会带来结构性的分化。
0: 长兴科技上市之后，投资者更关心的是其到底能够走多高。短期来看，它是超级景气加稀缺资产加新股三重叠加，而对于中长线资金，长兴科技的定价逻辑是完成 IDM 全闭环、技术跳代、产能爆发的硬核科技龙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长兴科技上市对于市场短期以及中期的影响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深港证券的周正，听一下他的观点。早好，周正。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长兴科技首日上市啊，我们说它的影响主要看它的一个竞价情况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想一下，就是长兴科技的市值合理的区间呢，在2.5万亿到3万亿之间。那如果说在今天早上的竞价，我们拿中位值2.5万亿来讲的话呢，那也就大概在35块钱左右。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竞价在35块钱以下的话呢，那也就是说

0: 长兴科技的整体的估值呢，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市场的资金呢，相对来说呢，去它买它的意愿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对市场呢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抽水效应。但是如果说在今天早上的竞价，比如说超过40块，甚至更高的价格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那么长兴科技的整体的一个估值呢，相对来说在比较偏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市场不管是机构也好，散户也好，那么它购买的欲望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偏低的。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抽血效应呢，相对来说啊还是偏低的。所以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呢，主要看什么呀？看今天早上的整体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价情况。另外一点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说在整个科创板的上一个巨头中芯国际上市的时候呢，跟我们说今天的长兴科技上市啊，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2020年的7月16号，我们说中芯国际啊这一轮上市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创业板指啊，它相对来说是在经历了一轮比较这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这是我们说中芯国际在当日上市之后，它的 K 线呢相对来说走的是比较弱的。但是我们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它所处的整个半导体在2020年的7月16号左右的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一个什么呀，整体的一个这个 K 线形态的走势，我们会发现啊，它在之前它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一波的放量加速上涨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中芯国际上市之后呢，对整个市场呈现了一定的抛压啊，获利回吐，对吧，资金出逃，所以导致了整个盘面相对来说呢偏弱。而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长兴今天的上市之前，我们会发现什么呀，整个半导体行业其实已经经历了持续一个月的啊快速这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说在上周啊，整体的科技方向啊都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落，所以风险呢可能已经提前的释放了一部分，再叠加我们说当前的政策的托底，所以说呢啊现阶段的整个市场可能跟之前的中兴上市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呢，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来针对我们说长兴今天上市，包括对整个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热搜新闻。最高法最高检修改司法解释，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央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人民银行发布《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国家能源局加强电力零售市场管理，着力规范电力市场秩序。沪深证券交易所修订资产支持证券大类基础资产指引，推动资产证券化市场高质量发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

0: 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兴。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4: 上周整个 A 股市场表现低迷，绝大多数的题材和成长赛道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调。那么在这种行情下，大家都默认银行板块会站出来护盘，充当市场的避风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上周五银行板块并没有逆势收红，最终是小幅下跌了0.24%，和大家的预期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5: 确实，单看这个数据其实跌幅不大，但是当天银行板块内部却出现了极度的分化，工农中建交这样一些国有大行的走势非常的抗跌，甚至逆势收红，稳稳拖住了大盘权重。可中小城商行、农商行却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走势。
4: 之所以出现这种分化，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短线资金的获利兑现。上周在大盘整体低迷的情况下，银行板块是持续反弹走高的，尤其是中小银行积累了不少短期的获利盘。上周五大盘再度调整，场内的长线资金纷纷选择了落袋为安，集中抛售了手里的中小银行筹码。
5: 除此之外，由于当下市场是典型的存量博弈，整体缩量，没有场外的增量资金入场驰援银行板块，因此在存量竞争下，资金的避险思路就显得非常极致了，只认准基本面最稳、股息率高的国有大行，把它当作唯一的避险配置标的。
4: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半年报业绩窗口期的观望情绪，对于存在地方信贷、中地产资产质量隐忧的中小银行，资金的顾虑会更多，所以进一步拉大了板块内部的涨跌差距。
5: 有机构分析，银行上周五微跌0.24%，并不是板块趋势走弱、资金出逃的信号，本质上就是资金调仓换股导致的结构性分化。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接下来是优先配置稳健的国有大行做防御，还是逢低布局调整后的城商行博取弹性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周正，现阶段的操作上，我们该怎么去把握节奏？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它的短期压力啊已至，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地方突破的话呢，月线级别上是有可能走出啊上涨趋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银行今年的走势啊。从今年的我们说元旦之后的一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说到目前为止，整个银行呢相对来讲，它一直还是在一个什么呀箱体之间呢来做震荡。那么在上周呢，我们会发现啊，整个银行的一个指数级别啊，其实已经到了我们说整体的箱体的一个什么呀上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状之中。那么再结合我们说当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分析一下银行为什么会在近期我们说科技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啊，银行为什么会啊反跟科技是反其道而行的。其中一个核心的逻辑就在于刚刚我们说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资金的选择的啊，这样的一个区别。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从月线级别上来看呢，我们说近三个月，就是我们说三四五，对吧？四五六三个月的话，你会发现啊，银行是持续调整的。那么只有在我们说七月份的时候呢，月线级别上，银行是一个什么呀？阳包阴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如果说这根阳线能够在月线级别上持续站稳的话呢，那么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讲，其实这里的资金呢已经在开始布局就可能会打开什么呀月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趋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我们就要回到近期整个市场的波动上来讲，你会发现从月线级别上，我们会发现啊，半导体，我们就拿半导体来讲，那半导体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呢，前三个月它是一个什么呀持续放量的而且大涨的连续月线级别的三根阳线。但是我们说在七月份呢，你会发现它的整体形态呢已经被持续下跌的这根月线级别的长阴线完全包裹，也就是说它的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科技想要在短期之内重回升势的难度其实非常大的，那么资金在这个地方去博弈中长线的这种可能性呢就会降低。那么资金要有新的去处，那么会去哪里呢？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0: 银行呢，从月线级别上来看呢，它是一个什么呀？正向反包的这种走势。那么从稳健的角度上来讲，从我们说接下来整个稳指数的角度上来讲，那么是否我们说银行这个方向呢，可能会更加得到资金的青睐。那至于说啊，我们喜欢这个稳健的走势比较稳的国有大行，还是说一些啊小的商业银行呢，就根据咱们自己的投资风格以及波动啊承受的风险的承受能力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三部门联合发布《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两部门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上半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落实民间资本同比增长85.8%。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由国家级示范区建成，浙江支持科创型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健全银行科创信贷专项机制。天津发布城市更新15规划，划定215个更新片区。公司公告，益田智能子公司甘肃预算拟不超20亿元采购服务器及配套设备。晨风科技拟以合计11.8亿元投建2个风电项目。TCL 科技收购广州华星半导体45%股权事宜获深交所审议通过。维尔利生物天然气项目获得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紫建电子拟斥资3.68亿元购买宁波企向剩余49%股权。宁德时代拟斥资200亿元至400亿元回购 A 股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清强。
2: 你好，主持人。在上周五，我们看到市场跌破20000亿的成交量，市场的交易情绪直线式的下滑。那对于当前缩量的背景之下，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参与？包括科技股的行情还到底在不在？被套的股票到底该怎么去解套？等等问题，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们啊有疑问。那在当前的市场当中啊，目前有一个直观的逻辑，就是科技它是没有结束的。我们看到国内头部的7家券商给的共性观点，科技板块整体仍然没有结束，但是呢，短期的震荡在所难免。同时，对于当前来说，优先关注的方向是相对低位的核心逻辑。但是呢，科技板块这一轮调整的压力确实很深，光看科技还不够，这里还要关注一些大资金啊进攻的主要路径，叫做科技央国企。那么最近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一旦市场进入了一个深跌急跌的时候，那么大资金就有一个维稳的预期，而主要方向就在科技央国企。那么此刻的科技央国企啊，它不是普通的老国企，它既有科技的高成长，又有央企的低波动性，它有弹性加上潜力的确定性的共振属性，既保持了科技的高弹性，又有啊央国企的这个啊稳定性，所以最近这个科技央国企的表现啊非常出彩，关键是估值性价比非常突出。当前以央企创新指数为例，仅有1.38倍的 PB。那最近不管是国兴投资还是成通投资，都有明显的市场资金进场的这个信号啊。那么这一块科技央国企啊，就是主流的进攻方向。而且最近从盘面走势来看，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品种底部已然走出不错的涨幅。而且我们看到科技央国企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所不具备的三重优势啊，一个就是国资背景，破产风险低，还有就是自主替代啊，采购以及订单有保障。同时啊，国兴成通继续增持预期非常出彩，那三重优势啊，构成了当下错杀概率啊比较大，而且啊短期拉升的概率也非常充足。好，那么到底有哪些方向是真正的科技央国企被错杀的核心风口呢？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低位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聚焦央国企背景的整体低估值，同时啊还具备科技弹性较大的核心方向，共同总结这份科技央国企啊位置低被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资料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好，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盘面的走势啊，科技洋国企啊已经被市场摆脱了弹性差、涨不动的这个帽子，而且最近走势呢，我们也看到了，以中科院旗下的这只股票海光信息为例啊，该股具有央企背景，同时是国产 GPU 的龙头，本轮以来啊走出一波独立的上涨行情，虽然涨势并不凌厉啊，但是却走出了非常强势的持续性，再到

0: 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第一位精选清单，聚焦央国企背景的整体低估值，同时啊，还具备科技弹性较大的核心方向，共同总结这份科技央国企啊位置低被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你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我们以该份清单的个股为例啊，给大家展开看一下。那么该股呢是属于标准的央企背景，是国内基础软件领域的信创行业的领军者，并且呢这个机构预测2026年年报同比增速高达186%啊，是标准的央企的绩优白马股，而且关键是养老金重仓位列十大股东，那么大资金也已经提前进场。技术结构呢，最近啊大盘在往下进行下跌，那么该股啊走出一波底位的连续阴阳交替的啊上升趋势行情，那么市场共识度很高啊，未来的走势啊就非常值得投资者期待。当然类似于该股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同样汇总一份投资清单，叫做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第一位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啊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清强是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兴，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教一下周正对于大盘的看法。周正，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大盘是逐渐下跌的走势，而且伴随着成交量的减少，大盘的波动幅度呢其实也在下降，但是整体来看市场的风险释放还是比较充分的，是否筑底成功？我们看了一下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那你觉得短中期怎么来看大盘的这样一个状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短期呢，我们说整个上证指数的波动呢肯定是会加剧的啊，但是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地方啊企稳反弹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的整体的这个 K 线形态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虽然经历了我们说上周的啊这个前两周的这样的持续的一个调整，或者说七月份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调整，但它整体的已经到了我们说今年近期的一个什么呀啊调整，持续调整的这样相体的这样的一个下沿，所以说呢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政策底呢其实已经出现了，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看市场在这个地方呢究竟是选择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市场底磨出来。那么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的月线图啊，我们把2007年、2015年两轮牛市的最高点来两点之间呢我们来做一个连线，连线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在近期月线级别上呢，我们把这个上证指数的月线级别图我们把它放大，其实在经历了本轮牛市的这样的一个月线级别的突破之后啊，其实它也有做一个什么呀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说我们说牛市的高位相连的这个支撑线，那其实也月线级别上其实也做了两次的这样的一个回踩，那么这一次的回踩能不能够真正的开启我们说新一轮牛市的主升浪行情呢，其实就在于我们说七月底到八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了震荡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市场的风格或者说市场的资金在这一线选择继续上攻的话，那其实整个市场呢是仍处在牛市的氛围之中，只不过呢涨的方向呢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之前的一些投资的一些行为习惯方式方法可能要出现一种我们说新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才会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真正的在市场上赚到我们想要赚到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个新的调整到底是什么？等一会儿再和周正来聊。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了，我们听一下今天早上连线嘉宾天风证券谢林江的观点。早上好。

0: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最近市场出现了持续的调整，对于后市呢，我认为调整呢已经到了末端，未来市场呢不排除会走出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个人的观点呢，相对来说啊，并不是特别的悲观。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日线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目前市场调整的幅度呢，基本已经算是较为充分。从筹码分布图来看，3800点下方呢，实际上是一个箱体的底部区域，而前面两次呢，也是在3800点下方啊，获得一定的支撑。也就是说，目前市场从调整的幅度上面来看的话，基本已经到位。另外一块呢，成交量已经进入到了地量，前面两次都是市场出现了地量以后呢，也是意味着调整呢进入到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末期。而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从技术指标来看，总体已经走出了超卖的这样一个走势，未来呢技术上也有修整的一个要求，所以对于后市呢，我认为整体风险释放较为充分，探底回升呢值得期待。操作上建议投资朋友一方面适当控制好仓位，所以说关注的方向呢，还是建议大家均衡关注这个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板块，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因为红利和科技呢是一轮行情的一个主线，它们整体的一个表现呢也是呈现出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但是总体的趋势呢还是一个中长期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你能看到当科技股出现创新高，那么整体环境呢也较为的强势，当科技股出现调整，那市场呢也进入到了调整的这样的时间段。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需要重点去关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什么时候能走出止跌企稳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总体来讲的话，红利和科技还是建议投资朋友呢均衡的配置。好的，主持人。
1: 好，谢林教，还是来请教一下周正。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大家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要出现一些新的调整，具体是指什么？怎么调整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这个仓位的控制上来讲呢，我们说近期肯定是要严控仓位的，然后呢要做好什么呢？高低切换。那这个地方的高低切换主要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跟大家讲过的，比如说银行。那从月线级别上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银行就属于我们说红利端的嘛。那么它在这个地位置呢，明显跟科技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这种 K 线这种情况啊，也代表了资金在现阶段啊更认可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具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之前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持有一些科技的方向，你比如说存储芯片呀，对吧，还有一些半导体呀，这个 CPU 啊，这个 PCB 啊等科技的一些方向。那其实从月线级别上呢，这些方向呢其实都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呀，非常非常差的这样的 K 线形态。所以从接下来的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大家就要转换一下思维，科技还有没有行情？我的观点是呢，还有，但是短期之内，我们想要把之前科技下跌的亏损弥补回来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那么结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下一个阶段，既然没有更多的资金会短期之内往科技这个地方呢去重走，我们说4、5、6这三个月这种走势，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更多的资金可能会去考虑什么呀？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高低切换相对比较低，而且在近期呢，我们说有相关的一些资金啊去介入的一些方向，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什么呀老灯的方向。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银行，还有一些什么呀，就是我们比如说酿酒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从日线级别上，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近期整个科技调整的过程中呢，其实酿酒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对吧，虽然说它目前还看不到具备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些反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资金在这个一个位置呢还是愿意选择去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提到的一些也具有一定创新的这个科技属性的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其实在近期的资金呢也有一个什么呀布局。

0: 起来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别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在我的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2: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2: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在舔小咖，装神弄鬼的怪叔叔唤醒了沉睡千年的神兽狮鹫，把后山的动物们都变得很奇怪。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咖宝之王兽王盖世现身了，他的各种变身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把动物们都恢复成了原状。咖宝车神，你们真是无所不能。第24集，狐狸的秘密。

0: 不是说去湖边玩吗？为什么还要爬山？
1: 那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湖在山上。
2: 湖怎么可能会在山上呢？
1: 那可是因为火山爆发而产生的湖哦。
3: 啊，就像长白山的天池那样吗？
1: 哦，对啊，姐姐真聪明，一说就明白，真是太优秀了，就好像看到阿姨小时候呢。
4: 哎呀，小看妈妈小时候有那么厉害？
1: 我当然厉害啊，珠算、心算、田径、小提琴、南拳、围棋，还有民族舞。
3: 哇，阿姨从小就收集各种证照啦。
0: 妈妈，你小时候呢？厉害吗？
4: 我从小就被称为音乐天才，小提琴呢、钢琴我都会，声乐我也会哦，声乐知道吧？就是唱歌哦。
1: 哦，真的吗，包子王妈妈？
4: 你是在嘲笑我吗？哼。现在我就让你们瞧瞧我的唱功。

抓！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大家都去哪儿了？

0: 虽然她是我妈，但我真的受不了。
1: 我也是。
2: 这里是。
3: 这就是我说的山上的湖，怎么样？真美啊！
0: 哎，小卡没接到，你输了。
2: 等一下，你们听到了吗？
4: 哦，有人在唱歌呀，
1: 唱的可真好听啊！
0: 我们去那边看看是谁在唱歌。
5: 救命啊！
2: 怪物！
5: 救命啊！
0: 救命！救命！怪物在哪里啊？
5: 就在那边，有一头怪物在大石头上唱歌。
1: 唱歌？
2: 天哪！难道大家刚才听到的歌是怪物唱的吗？
6: 这里是据说有唱歌的怪物出没的后山的湖边。关于唱歌的怪物，我们请来了骑手专家石教授为大家解答。
7: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从事骑手研究的石教授。根据目击者们的描述，我敢肯定，这只怪物就是和尼斯湖水怪近似的物种。这只怪物会发出美妙的歌声，迷惑湖上的人们。只要船只停止不动，水怪就会把船上的人拖进水里，后果不堪设想。
6: 什么？拖进水里？
2: 把人拖进水里面，太危险了。

0: 有什么事？
1: 湖边出现了一只会唱歌的水怪。
0: 会唱歌的水怪？看来这头水怪还挺有雅兴的。
1: 兽王盖世不是那样的，这只水怪会利用它优美的歌声迷惑人们，然后再把他们拖进水里。
0: 荒唐，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兽王盖世，神鹰王室，我是天际之王兽王盖世傲神鹰。
1: 哇，语气又变了。
0: 寻找湖边唱歌的水怪，出发。小康，怪物到底在哪里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兽王盖世，就是这个声音，听见了吗？
0: 小康，找到了。
1: 真的吗？长什么样子啊？
0: 不好，他跳进湖里了，没有看清他的模样。不过别担心，我会追上他的。兽王盖世，巨鲨猴式。
2: 我是海里之王，兽王盖世王之鲨。

0: 是海狮吗？还是恐龙啊？啊，你是远古时期就生活在水里的鱼龙宝宝吗？
1: 鱼龙，你是故意在这里唱歌迷惑湖上的人们吗？
0: 他在说什么呀？
1: 他说几天前哥哥失踪了，因为太伤心了，所以才唱起歌来的。
0: 怪不得歌声那么悲伤。
1: 你的哥哥是怎么样失踪的？你是说他被湖底的洞穴给吸走了吗？

0: 是，
1: 龙宝宝没事的，最厉害的救援卡宝会找到他的。闪现马卡宝，救援巨人。
2: 小卡，好久不见了，今天有什么吩咐？
1: 雷苏达说王盖世失踪了，他为了找龙宝宝的哥哥，进入了湖底的洞穴里面去，结果失联了。
2: 队员们，我们一起去营救我们的伙伴兽王盖世，救援巨人合体。
3: 小卡，能听见吗？小卡，
1: 兽王盖世，你没事吧？你现在在哪儿？
3: 我现在在山脚下的河里。原来湖底那个神秘的洞穴会一路通往这条河。
1: 原来如此，那你找到龙宝宝的哥哥了吗？
3: 巧了，他就在我旁边。
1: 真的呀，
4: 龙宝宝，太好了，找到你哥哥了。
1: 救援巨人，你们能把龙宝宝的哥哥带上来吗？
2: 当然可以。救援小队的各位，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了，救援巨人合体。

0: 别担心，我们可是最厉害的救援咖宝救援巨人，走吧救援巨人，出动！马上你就能和妹妹重逢了，到岸上来吧。
1: 雷组长，我们真的搬得动吗？
0: 那是当然的了，别忘了，我们可是最强的救援咖宝救援巨人。

0: 全身都有三角。
1: 我也是。
2: 救援巨人、兽王战士，你们两位辛苦了。在兽王战士和救援巨人的帮助下，龙宝宝终于和哥哥重逢了。再见，再也不要跟哥哥分开哦。

0: 我叫田小康，山上的湖泊里突然传来了神秘的歌声，原来是远古时期的鱼龙宝宝的歌声啊。咖宝们用尽全力把鱼龙宝宝失散的哥哥带回到他的身边，湖里的秘密也终于揭开了。咖宝车神，你们是最强的。第25集，可恶的谣言者。
1: 哦，电视剧就要开始了。
2: 田警官，祝贺您被市民们评选为这一届的优秀警官。
3: 谢谢大家。
2: 这个好消息你现在最想和谁分享呢？
3: 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多年来的栽培，还有我的太太母女儿子小康，还有巴豆，还有企鹅潘潘的支持。
1: 什么？电视剧时段放什么警察节目啊？
2: 对了，因为今天播出《人民先锋》节目的关系，电视剧停播一天。
1: 什么？居然停播？过分！
3: 郑记者，让我再补充一句，电视机前的嫌犯们都听好了，再做坏事的话，我田警官还有我所有的干警同仁们绝不手软，
4: 还是回头是岸，做个好人吧。
1: 没有电视剧已经够气人的了，居然还敢挑衅。田警官是吧？等着瞧，你会后悔的。
4: 哇，这都是什么呀？
5: 这些都是市民们送来的心意。
4: 真的吗？哎呦，大家太热情了。这个包装看上去有点别致啊。哇，是巧克力呀、啊！哇，
5: 还有从水果种植城送来的新鲜橘子。
4: 这是耍宝金刚送来的。耍宝金刚是外国人吗？
6: 田警官，你没事吗？
4: 太风趣了，能这样表达心意很有创意啊。网上的反响呢？
7: 田警官上热搜了，排得很靠前，有很多留言称赞我们的努力。
4: 这个镇上居然有这么难看的警官，真是呵呵。我哪里难看了？我妈说我长得可帅了，好吗？抓嫌犯的时候经常不顾形象，所以外号是洋相大王。什么？到底是谁在网上这样抹黑呀？对了，不是的，警官们不但形象好，而且抓犯人的时候都是威风凛凛。田警官是搞笑大王，是超级认怂，所以叫田一迅吗？
7: 好评只有几条，差评却有好几千条，不止，是好几万条。
4: 为什么这么多人给差评呢？
1: 你一定想不到，怎么会有成千上万条差评吧？那是因为由我发明的人工智能水军机器人欧托古。
8: 爸爸，恭喜你哦！
9: 叔叔，祝贺你哦！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现在田警官的心情不太好。因为网上突然有好多人都在批评田警官，每个新闻下面都有几万条差评。
0: 什么？几万条？
1: 真是的，田警官工作明明非常认真负责啊，不表扬就算了，怎么还要写差评攻击他？

0: 闪现吧，阿毛！
1: 好久不见啊，小咖，今天又发生了什么阴谋吗？
0: 万科特工，有人在网上抹黑，写了很多我爸爸的差评，你能帮我把坏人抓起来吗？
1: 说到网络，我最擅长了，追踪差评任务结束完毕，这条信息将在3秒之后自动销毁。3、2、1。
0: 哎呀，你真是一成不变呀。
1: 就当你在夸我，那我出发了，无线网络连接开启。成功连接网络，开始追踪网络地址。什么？这么多差评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0: 什么？在哪里呀？
1: 在镇上的一座建筑物，快上车。
0: 邦格特工，我们到了吗？
1: 快到了。什么？怎么会这样？
0: 那个点居然在移动。
1: 这家伙为了躲避信号追踪，竟然还一边逃跑一边写差评。但是天网恢恢，我这个顶级特工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好了，就在前面。
0: 什么也没有啊！
1: 不可能，分明就在这附近。小咖，召唤其他咖宝来帮忙。
0: 好的。闪现吧，咖宝！

0: 是纣王盖世，
1: 别来无恙了，小咖，经常相见，我们会成为挚友哦。
2: 纣王盖世晚点在寒暄，
3: 在王上攻击小咖爸爸的嫌犯就躲在这附近，
2: 你起来找找吧。
1: 是吗？我明白了，纣王盖世，神鹰博士，
2: 曾不给小咖爸爸写差评的坏人，蠢蛋。

0: 奇怪，信号显示明明就在这里啊。
1: 会不会是藏在地底下了，或者说在天上飞着呢？邦格特工是不是那个？
0: 启动特写镜头。等一下，气球上居然装着天线，是王干事，那个热气球很可疑。
2: 收到，我去看看。
3: 傻警官做梦也想不到，我在这里写差评吧，你们绝对找不到我的啊！
2: 真是机智啊，真的差点找不到啊。
3: 什么？谁在说话？你是谁啊？
2: 我是天启之王，兽王盖世，奥神鹰。

0: 谢谢你，欧托古，创造你的我果然是天才。
1: 原来给天井关系呢。

0: 么多差评的人是你呀、
1: 啊！啊，天哪，是我写的吗？是这个水军机器人欧托古写的哦。
2: 欧托古，是八爪鱼机器人。
1: 欧托古，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实力吧！啊。

0: 器人欧托古，它能够提前测算出你往哪边攻击哦。欧托古，消灭它！啊！兽王干事，快帮帮忙！
1: 我看不见了。
2: 海里之王，兽王盖世。

0: 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呀？
1: 哎，田警官，所有的差评留言都消失了。
0: 真的吗？真的吗？哇，真的都消失了。那这个评论又是什么呀？为了守护市民的安全，却经常不能回家。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田警官，这个人就是我最亲爱的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爸爸，加油哦！
2: 应该是小咖写的吧？
0: 是啊，有宝贝儿子的支持，就算差评有几千条而不几万条，我也绝不会退缩。来吧，我们去抓坏人喽！出动！
3: 收到，马上出动。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预防高层建筑

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才在不断增兵。
1: 你小子怕了？
0: 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卫国，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喜欢呢？有啊，有啊，想吗？想，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 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回来结婚，胜利啊！哎，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2: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三倍，三倍的打！
1: 是，
2: 团长，
0: 团长，
2: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倍什么撤？
2: 滚蛋！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3: 有什么？
0: 南京城破了！

0: 还剩多少兄弟？
1: 还剩13个。

0: 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你敢干？
1: 这可够干！
0: 罗斯曼。

谁知道呢？

Yeah.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你带团长先撤，有车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一起撤，我们尿的。你带团长先撤，我顶一下。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晚上有什么闪失？
0: 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1: 如果周德龙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吗？

0: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0: 真的走不动，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1: 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
0: 走，咱哥俩得死一块儿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过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别，小心伤口！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你那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他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采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

0: 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

0: 天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

0: 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而决心牺牲个人，屹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丽、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怎么样？老郑先去喝两杯。
3: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2: 想你未关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5: 我们是811师的。
4: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5: 什么？
4: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没事儿了，
1: 坐这休息会儿。哎，慢。
0: 虎子，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

0: 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1: 是吗？
0: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虎子，哎，咱走吧。啊，
0: 上哪儿去？
1: 徐州，找部队。
0: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0: 怎么回事？
1: 哎，老大，问你点事儿。
0: 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哎
2: 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
0: 国军全都撤了。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2: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2: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3: 团长，咱咋办？
4: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5: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6: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5: 谢谢啊。
6: 不客气。

0: 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阿文，哥，团长，团长，怎么回事？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走，你们在门口看着啊。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1: 好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别怕。
1: 快，快，快！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2: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3: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3: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3: 到了虎头山，
0: 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来看，快坐。

0: 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2: 走吧。
0: 等一下。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0: 行，理解就好。

0: 老徐，他醒了。
1: 小兰，
2: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1: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3: 没事，我背他。
1: 那现在走。
2: 啊？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上路上。
3: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
1: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3: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父亲。大王，
1: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到那好好疗养疗养。
3: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1: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
2: 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3: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4: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4: 不长，不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
2: 保护好学生们。
1: 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是。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0: 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1: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吧，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
0: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5: 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老许，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0: 张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张班长。 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成。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4: 在这儿。
5: 你知道该怎么做？
4: 干了，瞧我的吧。
6: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鬼雷？鬼雷？那是什么玩意儿？给小鬼子的见面礼。隊長、こんな怖い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7: カメラ、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 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6: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7: これらの市内の共産党ユニット隊も、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 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ん。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6: 山本少佐が内安戦に進駐なさ

0: 我也先跟到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少佐，我先跟到他。
1: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は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他们已经撤了，
2: 快，拉一下，咱们也撤，到停车场集合。

0: 这个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加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你妈的，真到这一。

0: 装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

0: 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

0: 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

0: 纯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劈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

0: 号。
1: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0: 我可以帮你转达给肖小姐。
2: 对吧？
3: 嗯。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要多少发子弹？20多发，怎么了？
1: 让巡人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아무리 하세요!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0: 这个地方应该是跳弹，不过要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1: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1: 虎子，
2: 哎，
1: 上子到，
2: 是。
1: 虎子，
2: 哎，
1: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好。
2: Amazing。

0: 哎，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0: 国。
1: 周卫国？貴様は俺の挑戦を受けるか。
0: よろし。日本人了，看看这个。

0: 哎，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
1: 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0: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0: 参谋长，
1: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
2: 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0: 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吧，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2: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0: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1: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2: 也好，嗯，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好。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
0: 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1: 马上调查一下。好。
0: 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3: 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
0: 知道了，你先去吧。
3: 好，
0: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
4: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0: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4: 黑山岗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0: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4: 朋友？
0: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4: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5: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
0: 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4: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
0: 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 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4: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0: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
2: 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去。
1: 是。
2: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2: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0: 这，
2: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
1: 把范小雨叫来。是。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对，是是。肖玉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和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肖玉同志的批评。
2: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
0: 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1: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0: 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 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1: 啊，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0: 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
0: 接着说，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1: 团长？
0: 对，是团长。
1: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0: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2: 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好了，啊，没事了，
3: 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2: 行，先走了。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3: 老李，别生气啊！
2: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
4: 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3: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2: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这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
3: 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3: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 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3: 嗯，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嗯，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朱大哥，
1: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0: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
0: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2: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
0: 哎呦，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团长。

0: 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
1: 谢谢你啊，范大夫。那我们走了。
2: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赵姐，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 我带一个派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呢，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3: 是，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啊你啊。
1: 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啊。
2: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0: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2: 我这都快饿瘪了。
3: 报告，
4: 怎么样了？
3: 都搜遍了，这……
4: 哎，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5: 是。
6: 等等，
7: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8: 走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2: 老总，
8: 把手举起。去哪儿的？
2: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偷情去。
8: 过去吧。
3: 谢谢老总，
2: 谢谢老总。
8: 过来，快点，手举起。你们俩一起的？
2: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8: 行，走吧。
2: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臭脏的，找机会就走。哎，
2: 过来，鬼子老子来再见。
0: 怎么了，团长？
3: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你们再慢一下，报告。
1: 对啊。
2: 嗯，政委，陈干事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1: 哎，坐吧。
3: 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0: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1: 看哪儿？
0: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2: 站住！干什么去？
0: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2: 去吧，快去换位。

0: 微煎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

0: 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

0: 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壮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满箱，
1: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返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1: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

0: 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救赎，
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0: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6: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二棒，

0: 市孤舟。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么今天呢，这样的一个 drama 的国内龙头长兴科技在科创板是闪亮的登场。那么作为上市的第一天，它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大家的眼球啊。我们看到长兴科技今天在上市之后啊，最大的涨幅是超过了500%，翻了五倍，可见资金对于其的这个追逐的热情还是比较的高涨。但是似乎我们看到了这个新股的盛宴并没有向更多的一些科技方向去扩散。那么市场当中，比如说它的虹吸效应或者是溢出效应，会对接下来的市场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说新股在明天的时候出现一些调整，会不会对于科创五零指数甚至是一些中小盘会形成短期的一些压力呢？那么资金目前的这个态度，说实话也是决定了市场接下来的这种走向啊。那么对于稍后的午盘市场又有哪些看点，我们稍后也会请场内外的嘉宾呢给大家一些比较应该来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来，很荣幸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爱进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克老师，欢迎徐克老师啊。还有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或者是一起来回顾呢？跟随慧慧来了解一下进入早盘与无数。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市场震荡反弹，中小盘个股表现活跃，半日成交额已达1.35万亿，较昨日同期放量1242亿，市场交投情绪显著升温，热点快速轮动。早盘资金主要聚焦于医药、算力硬件等方向。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上涨0.4%，报收于3829.39点，深成指上涨1.41%，创业板指上涨1.55%，科创50调整0.47%。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上涨家数达到4893家，下跌家数仅有562家，其中涨停有74只个股，跌停仅有3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有半导体、元件、电池、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资金流出靠前的是计算机设备、IT 服务、电力、通信设备和证券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朱迪。
9: 好，非常感谢慧慧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场内嘉宾徐文斌老师。首先，对于今天盘面当中，应该来说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长兴科技。长兴科技的首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涨幅啊，500%多，而且从市值上来讲，似乎也是很符合大家的预期啊。那么3万亿，现在最新是3.66万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对于长兴科技而言，它的估值和价格，那么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资金整体来讲比较的热情啊。那么对于接下来，比如说市场的一些新股的光环，会不会进一步闪耀？对于科技股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指引？你怎么看？
10: 首先今天长兴的一个预期，这个市场还是打得比较饱满的，
9: 是的，
10: 对吧？那么这个盘中大幅的这个震荡以后，那么现在是连创新高的啊。那么首先今天这个预期已经是打足了，那么接下去呢，我个人判断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分歧存在
9: 啊。
10: 但是毕竟是整个存储芯片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相关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即便出现一定的分歧，但市场对于它的一个市场地位的一个预判来说的话，它也不会太差啊。那么估计后期的一个走势可能会类似于木犀股份的这种这个走势的一个结构吧，大概是这样啊。因为你想要走出类似于摩尔县城的这种走势结构的话，它的市值和它的总股本那确实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目前已经是形成了目前 A 股市场这个第一大权重了啊。
9: 是的，
10: 所以后期想要这个快速的再形成这个高波动，那么一般来说的话也没这么容易啊。所以后面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分歧的一个整固的一个走势啊。但是呢，长兴的一个上市呢，也标志着我们这一边关于存储芯片的一个推进速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加强啊。那么对于整个科技股来说的话，那么原先啊是蹭热点的，或者是炒作相关这个存储芯片概念的这些相关上市公司，可能会有一定的失血的一个效应啊。但这种态势的话，在长兴没有上市之前已经是呈现出来了。那么今天更多的是前期在这个非这个主流的行业板块里面退出的相关的资金，已经开始投入到整个长兴的这个配置当中啊。所以这种失血效应，那么后期只会逐渐的一个减弱。那么对于目前的科技行业来说，那么今天可能会有一定的拖累，但是这种拖累的一个影响呢，后期会逐

0: 建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平和。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外链和国产链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国产链后期可能会基于我们这一边的科技型企业陆续上市之后形成更大的一个利好啊。那么指数层面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在这个位置还是形成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市场在经历了前期的探底之后，目前是处于逐渐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修复过程当中想要快速选择方向，那么目前上档的技术层面的均线呢还是处于一个偏空头排列的一个态势，它是需要时间去修复的。所以按照这个格局来看的话，那么目前可能还需要3到5个交易日左右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之间的一个修复。那么量能结构虽然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的一个放大，但是呢从盘面的一个格局来看，更多的还是偏观望的资金这个偏多一点啊。那么今天虽然市场是处于一个普涨的一个态势，但是主线热点呢其实并不是很清晰的。那么形成市场的正反馈的像脑机接口啊、人脑工程概念今天是有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因为周末这一块的一个相关消息的一个发酵呢也比较多一点啊。其中我们看到低位打出首板的爱鹏医疗是20%的一个涨停，三博脑科以及创新医疗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人脑工程能不能成为这一波的一个热点呢？我认为还是可能要有待观察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创新药概念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关注度啊，因为毕竟医疗和医药它是联动的。那么其中龙神荣发是20%的一个反弹，那么招眼新药在前期的一个震荡之后今天也是打出了10%的一个反弹啊。那么万邦医药也是前期调整之后，那么目前逐渐的一个修复。那么此外我们看到锂电池概念今天也是有不错表现，因为宁德时代公布了它的一个回购诸校的一个计划，那么金额确实是非常的高，那么同时业绩也是保持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正向的增长，估值也不高，今天是市场给予它正反馈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带动低位的像龙盘科技打出了一个低位首板10%的一个涨停，包括盛阳股份10%的涨停。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给大家做复盘的过程当中，那么虽然有涨停板的品种的一个出现，但更多的都是在低位刚刚起势的，而是前期能够连续创新高的品种呢其实并不多。那说明什么？说明目前市场依然还是处于一个修复观望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同时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石油石化概念，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中曼石油是连续接近2个跌停啊，包括潜能恒信以及通源石油也是调整超过10%，因为隔夜我们看到油价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啊。所以在当下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看到市场反复的一个震荡整固，会比较的一个着急，能不能快速走出这种 V 字形的一个反弹？那我认为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抱有一定的一个耐心啊，因为在之前打穿了3800点之后，目前逐渐的一个修复，它是需要有时间以及资金的一个沉淀的啊。那么在目前这个结构下，那么我个人认为也不能随便的乱操作，左右来回的一个切，那么对于操作上来说也不是很有利啊。但是当下目前处于一个盘底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是依然不变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给市场一点时间，该来的反弹它迟早会逐渐的走出啊，大家只要有一点耐心。当然了，如果手头中有资金的朋友，那么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市场的一个结构，那其实有很多的相关上市公司在前期被市场打下去之后啊，具备非常不错的一个高弹性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机会如何去寻找，我等会儿再和大家聊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首先徐宏斌老师认为对于新股接下来的走势呢，大家可能不能够太过的基于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种前景，应该来说短期分化或许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是同时呢，对于短期市场的一个震荡寻底或者是能够缓慢攀升的这个过程，它依然还是持相对一些乐观的态度的，就是有可能盘中会有反复，但是呢市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低估值位置比较低的一些品种，大家依然可以去留意的啊。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徐科老师。徐科老师，今天呢市场从整体的成交量能上来讲，刚才慧慧已经说到了是有些许的放量1200来亿，其实我们不妨看一下，比如说长鑫，今天长鑫科技成交的量呢也是1200来亿，也就是当然不能完全折算在这个当中，多少呢还是有受一些新股的这种积极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回望上周，市场接连的是成交量是在缩的，包括北向啊等等都是呈现出一个流出的状态，所以大家可能很急于想要知道，首先对于最近市场的这种调整，短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同时对于长鑫科技的上市，您觉得对市场有什么影响？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2: 我觉得首先第一， 我觉得未来

0: 大家可能要对一个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标尺，或者说这种标准啊，做一个修改。之前大家可能是把2.5万亿作为一个标准啊，
1: 对，
0: 小于2.5万亿叫缩量啊，大于2.5万亿啊，3.5万亿可能叫放量。但未来可能这个标尺可能会从2.5万亿回到1.5万亿啊。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认为啊，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以后，对于高频程序化交易的这一块，可能他们的这个成交量往慢慢会萎缩，因为整个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当这个一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市场没有跟着韩国往下走，韩国因为是开盘以后直接在往下走嘛，我没有跟着它，说明那方面的扰动因素开始减少啊，也就是说将来可能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市成交量其实可能就在1.5万亿啊上下啊。其实如果说大家跟海外这个市场成熟市场相比的话，每天1%左右的这个换手率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大股东的这个持股是相对较高的啊，海外可能有一些大股东的这个控股可能在10%几20%多，而我们这边有很多动辄就50%-60%，他们一般来说不参与这个市场交易，所以说3万亿的成交量折合这个每天3%的这个换手率，如果说在啊把这个大股东这些给那个的话，他们可能是每天50%是太高了啊，所以说我觉得缩量是个好事儿，而且是把一些无效的啊高频程序化交易带来的这种套利的成交量给去除是个好事儿。然后第二，未来这个市场它这个格局可能会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如果大家看盘的话，更多的会把某些上市公司放到某些板块里面去啊，所以说将来就是未来就看什么呢？就看大股东的实力和一些回购，比如说宁德这样的这个回购啊，如果有更多这样公司出现的话，可能他们就会啊，就是独立于板块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
1: 那我们明确一点，您觉得如果说量能，可能大家不能够太过拘泥是否放量啊，短期的量呢，可能我们要习惯于它维持在一个低位的水平。那么目前来讲，您觉得短期市场能够说比如说上周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底位已经见底了吗？
0: 我觉得见底了，
1: 量价配
0: 我觉得是见底了，但是很多个股可能还没有见底，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前期从7月份啊，包括从5、6月份开始错杀的一些股票可能是有一波反弹，但是从7月份开始就是一些种种原因开始往下走的可能并没有见底，所以说指数是见底了，但是很多个股可能在未来会从另外一种角度去分化。
1: 其实跟前期的极致抱团来比起来，我们曾经用经络来形容了目前的这个市场，其实更多的分析师老师朋友可能对于目前的市场觉得或许有更多的机会在等待着大家去积极的挖掘，有哪些机会我们稍后再来展开啊。对于今天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进入数据放大镜。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1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短阴线。

0: 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五彩。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一起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4.47%。消息面上，宁德时代拟200亿至400亿元回购股份并注销，为 A 股史上最大单笔回购。今日早盘，电池概念股全线发力，板块指数最高冲高至4.47%，盛阳股份、龙盘科技、万里股份封上涨停，天弘锂业、新旺达、天力锂能等多股同步走强。那么本轮板块的强势拉升背后蕴藏着哪些核心驱动呢？而行情又能否能延续呢？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2: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请徐克老师进一步的来讲一讲。其实刚才徐克老师已经说到了，宁德时代因为回购，所以带动了整个的电池板块啊，今天走势是比较强的。但是您觉得接下来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能够催化它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激发相关板块进一步的上涨？同时，比如说在择股方面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一轮电池的下跌先讲清楚啊。之前大家可能会对明年的这个预期有所那个阴霾啊，就包括这个碳酸锂的这个上游需求和供给，它有一些一定的那个讨论，所以说导致了再叠加整个市场就缺乏流动性嘛，导致这个锂电板块包括这个碳酸锂板块其实跌得很厉害。
2: 是。
3: 然后现在宁德的这个回购啊，它其实是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它给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啊，它好像在展望当中说，未来5年他们的就是宁德他们的这个预期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在20%-30%左右。然后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真金白银的拿出200到400亿。的这个钱，就说明他们真的看好未来这个行情。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公司觉得未来整个行情行业是要往下走的话，他会保留现金，而不会这么大手笔去回购。然后第三呢，既然之前的这个对于碳酸锂也好，对于这个整个电池板块的这个未来这个不佳的预期也好，它被证伪了嘛，那至少他们就是有一波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修复性行情在里面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关注整个板块的话，不妨去研究一下哪些公司是比较深度的绑定宁德的，我觉得在这一轮的这个修复当中，可能他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2: 好，非常感谢。那么徐克老师是对于尤其跟宁德有这样的一个业务或者是上下又有相关的重合的相关的一些板块个股，大家其实可以密切的去留意的。好，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徐宏斌老师又会给出怎样的一些操作的建议和策略呢？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一下相关的资料，领取相关的策略。好，我们有请徐宏斌老师。
4: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长兴科技的一个上市创出了多项的一个记录。早盘我们看到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同时创下了多项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新记录啊。那么总市值是超过工商银行，成为了 A 股的一哥。那么个股成交金额开盘50分钟成交额达到1000亿以上，成为 A 股首个成交额超1000亿的个股啊。盈利能力方面，我们看到中报净利润预计是500亿到570亿，超过了宁德时代，目前是名列榜首啊。那么长兴的上市呢，也为之前呈现出观望的这部分资金呢形成了一定的一个共识。但是对于整个科技行业会带来哪些方面影响呢？那我认为长兴上市意味着我们国产链的一个这个加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预期呢再进一步的一个推进。那么同时也利好整个科技线的国产链的相关的未来的成长这个预期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之前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也担心目前科技线会不会这个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看到科技线为主的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相关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半导体芯片指数在前一波的一个涨幅的过程当中是打出了一个双底结构，而这一次也是目前处于一个双向的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而且双底结构的一个预期正在逐渐的一个走出，一旦探底完成，那么后期呢依然还是有不错的一个市场预期的。但问题来了，在整个科技线我们具体去跟踪哪一个相关的一个方向呢？那么接下去随着长兴的一个上市之后，那么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国产链的一个市场的预期会进一步的一个升温，所以接下去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整个绩优国产线的相关的一个科技方向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当

0: 当然，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半导体中的中报绩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目前的股价也是处于错杀位置的，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啊，中报也是形成了一定的业绩的一个大考。那么今年中报呢是对于整个 AI 硬件尤其是国产半导体的一次全面的业绩的一个大考，那么业绩超预期的才会获得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看到46家半导体公司披露了中报的业绩预告，业绩动辄数倍甚至10倍百倍的一个增长。但问题来了，如何判断业绩是否是超预期的呢？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符合业绩超预期的属性，大概率它会受到长线资本的一个关注。所以从业绩向好的一个结构下，再加上如果有资金青睐的，才是真正股价上行的重要的一个这个参考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决定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是业绩加资金，这两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尤其是重视稳健典范的社保基金的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看到中报预增的半导体品种里面仅有个位数的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报的一个新进，那么重视在这一波里面被市场错杀的重点品种。那么也就是说，在当下整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中啊，有哪些业绩是超预期受到长线资金青睐的，才是我们挖掘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当然很多朋友不会去整理，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半导体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目前的股价处于错杀阶段的，再从里面整理出目前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当然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具体介绍，我们先看基本面啊。首先，公司是国产芯片设计的核心，计算、存储、感知和执行全面布局 AI。 公司一季报净利润有3倍的一个增长，那么中报预增呢也达到4到5倍，业绩呈现出的一个加速。最为关键的，单有业绩还不行，有没有长线资金关注啊？那么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社保基金101组合新进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稳健资金的典范，社保基金一般是不投资科技方向的，但是这个他成为了社保基金第8大流通股股东，说明长线资金大力看好啊。那么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入场的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前段时间是价格一举的一个突飞猛进，形成翻倍。那么但是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又回到了社保平均持仓的一个成本区域之内，这也是罕见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市场位置啊。那么正好来到了一个重要支撑位，那么接下去一旦市场逐渐修复的话，会不会形成新的波段呢？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徐宏斌老师所带来的是社保新进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核心资料啊。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每天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投资有道。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肠道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级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

0: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市场热度的一个话题，换手率。那首先，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是一只股票突然放量暴涨，追进去就被套，或者呢，一只股票纹丝不动，买入之后啊，天天就磨人。那其实呢，换手率就能帮你提前感知这些信号。那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换手率？换手率也就是说，当天的流通股的占比，比如说换手率5%，就意味着当天有5%的流通筹码换了手，它其实直接就反映了这只股票当下的交易活跃度。那第一，大家要知道，高换手率其实就意味着市场的分歧比较大。那换手率超过10%，说明当天有大量的资金在买卖，那多空双方的博弈啊比较剧烈。如果出现底部放量上涨，可能是主力进场的信号，但是如果是出现在高位，大家要警惕了，很有可能是主力在出货。那第二点呢，是低换手率，那其实就代表着市场的比较冷清啊。那我们会看到，如果换手率低于1%，说明基本上是没人交易的，这种股票往往缺乏资金的关注，短期呢很难有大行情。但如果呢出现在长期下跌之后啊，突然缩量到极致，也可能是一种跌不动的信号。那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统计了一个经验值，如果换手率是在2%到5%之间，属于正常活跃，低于1%呢就有点偏冷了，那超过10%就要特别关注了。那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行情数据功能啊，可以查看个股的实时换手率数据，为你观察资金活跃度提供参考。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那更多的实用技术内容呢，大家可以欢迎关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再见。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回到场内，请徐克老师来讲一讲操作的问题了。其实在说到大盘观点的时候，徐克老师很明确的说到了前期指数的低点可能已经看到，但是很多个股不一定，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得联想到了，比如说我接下来的操作方面，那我到底是应该去继续的找一些比较低估值的，或者是跟着一些红利，比如说红利策略，或者是说再进一步的在科技当中呢去寻找一些有没有还没有涨的后排，或者是继续运行您前期所说的三条腿走路的那样的一种操作策略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2: 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大家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市场风格和未来下半年的市场风格可能完全两样，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说大家要需要在红利里面去伸一个腿，是因为等到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那些红利的钱最后可以换成现金然后去抄底的。然后第二块就是关于科技，我觉得科技呢下半年还是有一定机会，但是大家要应该把这个目光从海外的算力链转向国产算力链，因为海外的这个 AI 通胀的故事可能讲得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无非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这个硬件它的一个扩张故事，而那个国产算力链是对于扩张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逻辑。然后第三呢，就是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上半年这个极致抱团导致被错杀的一些景气度还可以，但是其实股价被大幅错杀的一些，比如说锂电板块、锂电耗材板块等等，这些都是下半年可能会有比较好机会的一个。但是还是我要强调一点，均衡配置可能对于很多投资来说，在未来的慢牛过程中会走得更远。
1: 其实关于您的那个均衡配置的这样一个观点呢，我们也是听得比较的多了。那么对于具体的来讲，刚才您除了提到了像在算力这个方向，可能 AI 算力和国产的它其实是逻辑不太一样的，
2: 对，
1: 您更偏向于国产。对于另外的那些板块呢，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品种，当然新能源刚方向您刚才所提到了，那么对于这些品种，说实话前面的调整也算是比较充分的，那您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伸一条腿进去吗？
2: 消费电子它的逻辑和那个，因为它有一部分消费电子可能之前沾上了 AI， 它被炒上去了，而它最后就当这个很多东西被证伪以后啊，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玻璃基板啊，其他的现在就他们未来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所以说在他们被证伪以后，他们可能还要回归到原本的消费电子的一个逻辑当中。而消费电子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因为那个内存的价格上涨，他们的这个需求可能会被压制啊，所以说在这点上。

0: 我觉得消费电子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
1: 嗯，来说一说关于长兴科技吧，因为刚才时间关系，没有让你听您来评价对于长兴科技今天的这样一种表现，您觉得它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演绎吗？也会出现分化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啊，长兴会比较稳啊，这个不会出现类似之前的一些新股。
1: 哦，您是这么看待的？
0: 就之前那些新股，比如说两三百块钱那个上开盘，然后涨到1000块钱，这种可能性不大。然后第二呢，就是未来这个长兴啊，可能慢慢进入这个指数啊，指数的话有一批的这个指数基金要跟踪，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长兴的这个估值呢是比较合理的啊，就是也不偏高也不偏低啊，然后作为长期投资是有价值，但是如果是短期博弈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点位短期博弈的这个空间是不大的。
1: 哦，对于长兴科技呢，你是短期。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我可以适当的来找一些，比如说长兴概念的一些品种，还是说转而去找一些比较低估值？
0: 我觉得长兴概念的话，可能前期已经会被发掘比较透彻了。
1: 哦，就前期已经被
0: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当然他们这一。

0: 倾城叠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7: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6: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7: 快走吧。
8: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

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

0: 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1: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0: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1: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2: 994，快，还有6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1个，下去，1000。
3: 行了，
2: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
3: 啊！我看着你饶了我们，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2: 我也没吃饭呢。
3: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2: 等天黑啊！
3: 啊！天黑了上清风寨？
2: 啊？
3: 为啥？
2: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3: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2: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3: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哇哇哇哇哇，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2: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坐。
3: 什么脑？
2: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3: 一。

0: 来，我就要他信了。
1: 好，
0: 我要他，
2: 小就赢不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3: 小，
4: 什么声音？

0: 我就不信了，我今儿就压小，
1: 我打压小，
0: 我就不信了，
2: 回来，
0: 不许作弊，
1: 走，走你，
0: 不打，又是打，我还压小，
1: 来压压压压。

0: 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3: 少啰嗦，四位一块上。

0: 我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0: 好嘞，
1: 去。

0: 团长，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设了一个据点？
1: 小鬼子把钉子气到老子心窝子上了，我们过去看看，把我砸疼。
0: 是。

0: 咱们得多绕2天的路呢。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1: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2: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1: 看见了。
2: 你过去给我放2枪，老许给他的那两拨鞭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走，点上，咱们路过去。
1: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0: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方丈去。
1: 这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2: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2: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的。
3: 团长，活干完了，
4: 咱们冲过去。
3: 是，站。

0: 你这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家。啊，是。站！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他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
1: 不错呀，
3: 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0: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张伟，
2: 老邱回来了，回来了。哎，老吴。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人名，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1: 张楚，老吴，嘿嘿，
0: 怎么是你啊？
1: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0: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1: 哎，
0: 坐，
1: 坐。
0: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让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 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0: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1: 是啊，
0: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0: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0: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0: 张楚，
1: 哎，范小雨，
0: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2: 哎，你们俩认识啊？好，我们俩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3: 你们俩也认识啊？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0: 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
3: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4: 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笑>
0: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这次来是组长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3: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4: 不打炮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 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啊，好，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5: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3: 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0: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3: 江苏特工委的。
0: 那他有声名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3: 瞧
0: 你说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3: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
0: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
4: 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他叫周卫国，现在其实他离开虎头山了。
6: 报告，
4: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6: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0: 好吧，走。
4: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 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七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 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
7: 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8: 团长？
7: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8: 走。
7: 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西风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8: 躲，
7: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0: 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1: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
0: 准备射击，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跪姿。
2: 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
3: 瞄准，
4: 报告，山下燕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2: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4: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打得赢吗？
3: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2: 嗯，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笑>
3: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4: 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5: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4: 就这一两天呢，
5: 大哥。
2: 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5: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
2: 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5: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
2: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5: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
6: 那还怎么打鬼子？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成规矩啊？
7: 那也不能装。行了，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 这是虎头山，这是齐峰口。齐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齐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6: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7: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齐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集结化部队增援，齐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2: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7: 兄弟，你说呢？
8: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七风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7: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把鬼子的炸弹全部清除了。
1: 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2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
2: 行啊，李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3: 放心吧，
2: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 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

0: 去啊，这
1: 对，没错，
2: 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0: 是啊，
2: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1: 是啊，这事你得拿主意。嗯，
3: 兄弟，你说怎么着？
4: 大哥，守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3: 好，
5: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去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6: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5: 为什么呀，团长？
6: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吊得满山跑，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6: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7: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七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7: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七风口可是场硬仗。
6: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七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7: 援军？
6: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七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7: 能。
6: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7: 是，
6: 回去休息吧。
7: 好。
8: 兄弟，
1: 大哥，
8: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1: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8: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0: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1: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8: 大哥，这个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0: 是，我这就去。
9: 大哥，
7: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了。
8: 怎么说？
7: 来的信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8: 这八路到底打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西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

0: 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三百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别营。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这些人还要通过复杂的敌战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
9: 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10: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9: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10: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0: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1: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3: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这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我的石头弯处，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1: 看见了。
0: 大哥，你们一会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买上炸药，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蹂躏。还有，找四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
2: 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
1: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嗯，行。
3: 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
4: 啊，少天，
1: 啊，
4: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3: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4: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0: 啊，对啊，
4: 你相信我。
0: 听二当家的，动吧。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没读过。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不懂，不懂，不能让当家的钱，你就懂了。哎，把针来给我。
1: 哎，一拳再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
0: 解决一下去，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团长，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是。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八郎です。
1: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2: はい。

0: 必ず八郎軍を殲滅いたします。
1: 行け。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连军马上就回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战。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 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好。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小说得10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三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团调上来，用盘子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的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0: 鬼子正走呢，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来，团长，下边。

0: 车怎么办？
1: 去看看。哎，
0: 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0: 大哥，这都等了2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1: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0: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2: 好，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0: 哎，别动。
2: 大哥，打一刀。
0: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

0: 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恨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 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草，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草，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小雨同志，情况怎么样了？
8: 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
7: 那怎么办？
8: 赶快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9: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7: 我也不太清楚啊，
9: 马上调查一下。
7: 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机
13: 用九方，
14: 全股票
13: 用九方，
14: 速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1: 快，快，快，快！

0: 这年纪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
2: 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惹到总了？
1: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赵杰，
1: 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3: 是。

0: 这个疾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0: 哎，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连长？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1: 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
0: 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
0: 你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
1: 行了，我就看你没出息。
2: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3: 好，
2: 来敬二当家的。
0: 弟兄们，怎么样？
4: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手条，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
0: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4: 哎，
0: 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4: 还是不太明白，
0: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班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公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Yamaha， 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つら眠りたまえ。爺さんは爺さんは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祁门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祁门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
2: 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记给谁呢？
1: 一营长，到！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祁门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2: 到！
1: 这次。 祁峰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祁峰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记给谁呢？
3: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4: 对，
3: 许连长。
1: 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
3: 祁峰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即集体等功。
5: 等一等，
3: 团长，这个功我们不能要。
5: 为什么？
3: 团长，明人不做暗事。
5: 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6: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7: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8: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团长，莱阳出动了100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炖了。
8: 什么？ 100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3: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8: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3: 我也不知道，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已经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仗打得非常漂亮。

0: 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对。
4: 撤，搬家。
1: 搬
0: 什么？
4: 搬哪儿去啊？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5: 啊，大哥，
0: 大哥，
5: 大哥，
6: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去。
1: 嗯，走，看看训练去。

0: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1: 胡子，
0: 哎，
1: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0: 好。
2: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3: 是啊，大家赶紧的，
2: 来走，来走走起来，来走，
4: 都给我站住，
2: 这粮食，
4: 粮食，
2: 弟兄们过去看看，看
3: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4: 好，都给我拉回清风寨去。
2: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4: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呀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2: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5: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6: 急啥急啊？再等等。
7: 班长同志，
2: 同志，八路军同志，
6: 大将，怎么了？
2: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6: 啊！什么？
2: 就清风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6: 同志们，给我追！
8: 是。
3: 大哥，大哥，不好了！
4: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3: 八路追过来了。
4: 什么？
3: 八路？
4: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3: 有
4: 查枪。
3: 是。
4: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3: 是。
4: 走。
6: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4: 没错，正是。
6: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4: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6: 等等，
4: 还有什么？
6: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4: 什么？都留下？
3: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9: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3: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

0: 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1: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2: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1: 大龙
3: 到，
1: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の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陽清原千件、我々軍を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1: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1: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8: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1: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8: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9: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0: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1: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9: 是的，团长。
11: 是。
1: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8: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一百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

0: 京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分钟，丈夫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一刻钟。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

0: 棉，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

0: 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范大哥，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
3: 呦，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
3: 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1: 等天黑啊。啊，
3: 天黑了上清风寨？
1: 啊，
3: 为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 没错，我支持营长。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2: 好，
3: 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2: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4: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你什么态度？
2: 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5: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6: 团长。
1: 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0: 说说看吧。
1: 戚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0: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7: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
0: 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 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

0: 防战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1: 到。
0: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1: 是。
0: 裴同志，
2: 到。
0: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2: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3: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带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3: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0: 什么问题？
3: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0: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4: 站住！干什么了？
5: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6: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7: 有。
5: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8: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9: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0: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6: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来！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朱大哥，阿文。

0: 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办？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大贵的实在的多。
1: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的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2: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3: 我，哎呀！
2: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4: 我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姓徐的，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啊，这件事情误会，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2: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3: 是，哎，干什么？
4: 班长，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2: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走，
6: 班长，班长，
7: 滚！
6: 班长，
8: 大哥。 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
9: 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8: 我还有话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10: 走吧，
11: 走吧，全都走，
12: 走。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

0: 你们这些人，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1: 不说这个了。

0: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2: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3: 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
2: 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0: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叶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3: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3: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1: 是。
3: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
1: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3: 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
3: 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3: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1: 他拒绝了我们。
3: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3: 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2: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2: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2: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
2: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3: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4: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3: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4: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吗？
3: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4: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3: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5: 滚蛋，滚。
3: 二当家的，您这是
5: 滚，给老子滚。
3: 喝高了，
4: 喝高了，
3: 喝高了，
4: 说点用。
3: 走走走走走。
2: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2: 真是难为你了。
1: 5年了，我想他已经经历了许多。
2: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2: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0: 通告しろ。山入るの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1: はい。
2: ちょっと待
3: って、不好了，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4: 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5: 大哥，咋办呢？
6: 咱前头探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啊？回头跟狗日子干了得了。
7: 兄弟，你说咋办？
8: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5: 二当家的。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9: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9: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

0: 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

0: 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6: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

0: 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8: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8: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宝，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这次来是祖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1: 不打破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2: 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5: 套路用九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这一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1: 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
2: 你拿什么跟人拼呢？

0: 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是。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0: 姐，老徐，
1: 老徐，
0: 老徐，你回来了。
2: 小雨，
1: 你是刘大哥？
2: 啊，对，我是。你是？
1: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2: 陈怡？
1: 嗯，你好。
2: 啊，哦，对，想起来，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2: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3: 徐书记，
2: 团长在吗？
3: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
2: 是周卫国。
0: 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2: 这小子真有他的。
0: 说谁死我都信，说他死我不信。
2: 小雪，你有话就直说吧。
0: 我想借点兵。
2: 借兵？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怕饭局里。借多少？
0: 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
2: 好，召集这个牌我给你，老薛。

0: 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
1: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2: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1: 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2: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3: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办。走，
1: 走。
4: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5: 是。
6: 团长，我要去。
4: 你干什么去？
6: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听着我的请求，
4: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说。
6: 是。
4: 赵杰，
7: 到。
4: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7: 是。
6: 谢谢团长。我也要求去。
8: 你去我不同意。
6: 为什么？
4: 服从命令。
8: 好吧。
7: 是。前进左右，向右转，炮步走。
9: 老徐，
10: 怎么样？哎呀，
9: 这一带几个小山头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8: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9: 野人山？
8: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9: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8: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7: 走，出发。停止前进。
8: 走了。
9: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时间还不长。
8: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9: 很有可能。
8: 走，你按这个方向继续找。
9: 好，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
1: 走，过去看看。
0: 走。
2: 开心，阿四哥，把你给扣了。
3: 完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2: 是。
3: 别怕，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2: 是。

0: 你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啊？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0: 魏国，
1: 老子，守天，走。
2: 是。
0: 好。
1: 魏国，
0: 哥，你怎么来了？
1: 可找到你了。

带着你上原车，鬼子太多了，快！

0: 我们现在追在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1: 如果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0: 下河！
3: 井盖当家的，
0: 下河！走！

0: 当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步不走，能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0: 少娘，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地收师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3: 大哥，给个手。

0: 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潮江国がこの突破から突破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で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永国を捕まえろ。バカの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1: 站住！可怜，
2: 别废话，
1: 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3: 放给我，没关系。
1: 报告。
4: 怎么回事？
1: 班长，吴政委受伤了。
4: 在哪儿？
1: 已经请村长。
4: 老吴，怎么样？
5: 老邱，伤得严重吗？
4: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5: 擦不点皮儿。
4: 没事，
6: 看你也不小心点。
4: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6: 那其他同志呢？
4: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6: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4: 是啊，西关小道，可也奇了怪了、啊，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6: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4: 周卫国，
6: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4: 你是说野人山？
6: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4: 有道理。
6: 等
1: 哟，
6: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察鬼子的行动目的。
1: 是。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

0: 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

0: 号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

0: 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

0: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0: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啊，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立刻感染的。
2: 没事。
3: 周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
2: 哎，
3: 你们两个说一下。
2: 走吧，走走走。
4: 周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0: 让我也看看。

0: 你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怎么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了？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的伤害没好呢，你知不知道了？让我看看。
1: 不用看了。
2: 真是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啊？
3: 鱼，吃生的。

0: 我们不吱声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
1: 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0: 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盐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0: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1: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0: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
0: 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1: 爬？怎么爬？怎么高？
2: 绳子，
3: 慢点。

0: 兄弟们，上！哎，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1: 太好了，
0: 我就是担心的。
1: 担心什么？
0: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
2: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

0: 负责左面，我负责右面。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哎呀，这刚开刀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1: 哥，大当家的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2: 能喘气儿的带头跟我走，走！
3: 现在不能回去。
4: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1: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5: 等回来就来找你。
2: 走了，
6: 老婆，周大哥，
4: 小杰，到，
7: 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前来接应。
2: 那你呢？
7: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6: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儿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4: 把他拖走。
7: 是。
6: 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7: 好，你说。
6: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
1: 。
2: 哎，子龙，我都过来。
0: 说，你们的人去哪了？
3: 啊呸！
0: 妈的，
2: 奴才！
3: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说。
1: 原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原来我告诉你。在哪儿？
3: 在野人山。
1: 野人山，
3: 我带你们去。
1: 等等，
3: 上！
1: 立即集合部队。
3: 是。

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大哥，
1: 怎么办？飞人
2: 是，
1: 到了，快走，快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站长，前面有鬼头围过来了，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0: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次。
2: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
2: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0: 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Let's go!

0: 这就是周卫国，周师长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87师余一团团长，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
0: 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1: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0: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6: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咱们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走。
7: 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也喝，咱们也喝，来。
6: 魏国，
7: 好，
6: 我敬你。
7: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

0: 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

0: 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 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存栋。存栋下午好。
2: 那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上扬，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一哥，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反复活跃，创新药概念走强，脑机接口概念爆发， AI 应用概念盘中异动拉升，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反弹。下跌方面，油气概念全面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45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15%，收报于3858.25点，深证成指涨幅2.72%，创业板指上涨3.16%，科创50涨幅1.16%，恒生指数上涨0.98%。今天市场个股呈现普涨，有5195家上涨，只有286家下跌，涨停达到121家，跌停只有6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陈总，上周你的观点是短期马上看这个一个反弹，但是中期实际上是修正了之前偏积极的看法，转为偏这个中性，甚至偏谨慎一些啊。那么说这个短期的这个验证效果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就在上周二其实出现了一个大长下影的阳线的这么一个走势，不过就在。

0: 在那根阳线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量能持续的萎缩，伴随的是盘面当中赚钱项也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么直到上周五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亏钱效应，然后就是今天又有一个长新上市的重要事件，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同时又在看这个市场能不能这个量能有所改善。那么今天的情况可以说喜忧参半吧。好的点是长期的表现平稳向好啊，而且市场整体是一个普涨态势，但是呢可能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上周我们持续强调两点，一关注量能不能摆脱持续的萎缩，今天还是缩量的。你如果今天把长新的成交额刨除的话，其实今天量能并没有有效的放大啊。那么另一点，热闹是热闹，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有序的或者是有梯队性的有主线主次之分的这种盘面的进攻的这种热点的梯队，还是没看出来，有一点混乱啊。那么你认为这一个反弹还能进一步向上拓展高度吗？怎么看？
1: 好，首先我是觉得，为什么把它称之是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呢？因为呢，在整个看这次反弹的性质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偏向于是说它不会去创出新高。那既然它不会去创出新高，那它肯定背后是有一些逻辑上的一些瑕疵，或者说整个行情的一个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大家一些顾虑的地方，而这些顾虑的地方可能就是制约了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放量。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么再回到整个市场我们认为为什么它会出现一个反弹呢？那我觉得它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进行理解。那第一个角度的话呢，应该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考虑。其实我记得在上一周时候呢也是带过一张图，最主要呢是从 RSI 的角度上来看，也和大家其实也是交流过啊，在 RSI 周 K 线低于30的时候，往往就孕育着一次阶段性的低点，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反弹。那么在上一周呢，很明显 RSI 指数呢它其实在30下方，那么从今天来看它其实已经是回到了30上方了。那应该来看就最近这一两周应该就是处在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之中，那么这是从整个情绪指标来看。但是呢，如果是看一个月 K 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需要给大家谈的，就当前整个指数啊确实处在一个上下的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向上啊，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但如果说后期出现一个向下啊，跌破了3800点这一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啊整个中期的趋势我们会进一步往下去进行一个修正。那我这里还需要给大家提一点的，那当前是处在哪一个上下边缘呢？我觉得其实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上升趋势线，如果把前两次一个低点进行连线的话，按照月 K 线进行连线，那基本上现在差不多就是在一个3800点附近，就是这根上升趋势线。那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月 K 线的 MACD 啊，我在这里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牛市基本上 MACD 都是放红柱的，如果 MACD 出现一个死叉，从历史上来看，后期就会意味着赚钱效应会非常差，而且不仅是非常差，是整个趋势都出现一个恶化。那么其现在呢，刚好是处在一个零的上方，但是如果后期继续出现下跌，那么本月 MACD 就会出现一个翻绿，那么这对于未来整个走势而言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利。那所以呢，其实无论是从我们中小投资角度来看，还是从很多的一些大资金的一些机构来看，其实呢都会比较重视整个牛市的一个趋势是不是还能够进行蔓延。那么这里呢，我就得回到我们这次回调它的核心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觉得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话，那么才能够对于整个市场呢短期可以做出一些判断，看哪一些因素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边际上的变化。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在于利率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利润问题，第三个呢是杠杆问题。那么第一个利率问题是哪里？就是美债。那其实美债 最近整体收益率出现非常明显上升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整个美债收益率基本上快达到4.7%左右。那之所以出现上升，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油价。那其实在上周五，整个油价呢还是有一度冲高的。那最高的时候，布伦特原油价格基本上快摸到了$100每桶，那纽约原油也是到了$90每桶。如果我们再去看上周四，其实啊，当初整个市场对于九月份美国进行加息

0: 切概率基本上快打满了。就如果我们看右边这张图的话，基本上在九月份加息它的概率为100%。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使得整个对于成长股而言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有利，对于整个流动性的预期而言就不是特别的有利。那么这个问题是利率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在于利润分配的问题。什么利润分配呢？ AI 产业链上的利润分配的问题。那我们在上一周时候也是可以看到 Google 它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财报，其实从整个主营业务收入上来看是大幅度超市场预期的，但是问题出在我们看到它资本开支往上进行修正到了1950亿到2050亿，然而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变成了负的56亿左右，这也是 Google 上市以来首次自由现金流转负。那么出了这样的一份报告之后，那我觉得它其实引起了市场当中的一些思考。它思考的方向呢，可能是在于如果整个 AI 资本投入比较的多，再加上未来整个买了 AI 的一些设备，再加上一些折旧，它会使得未来整个对于云厂商而言它的业绩的拖累会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这样的话是否会对整个上游它的一些 AI 硬件的投入和产出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其实市场其实出现了这方面的担心的。那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我们把整个 AI 啊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当初的一个美林时钟。那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如果是在一个复苏阶段，那基本上股价会表现比较好，那过了阶段其实也不错。那股价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下跌呢？往往是出现一个滞胀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一个下跌。那么何为滞胀呢？滞胀的意思就是说价格在进行一个上涨，然而呢量开始出现一个减少，那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滞胀。那未来往后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市场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在于，虽然整个资本开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修正，但它向上修正的幅度远远是低于上游产品 AI 硬件它上涨的幅度，就会导致什么呢？价格在进行上涨，但是它的采购量它会出现一个下降，因为它赶不上上游的一个资源价格的一个上涨，量会出现一个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变成滞胀。而滞胀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其实都会使得整个股价会出现一个回落，这其实就是当前整个 AI 它面临的一个囚徒的一个困境。那如果我们再换个角度上来看，那哪怕如果后期 AI 的硬件它的价格不涨，那其实对于整个资本市场而言好像吸引力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都是当前市场比较担心的这一点。那么这是一个利润分配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在于杠杆的问题。那么这个杠杆的问题呢，既有外的也有内的。那外的话呢，最主要是韩国。那韩国呢，其实现在如果我们从它的一个杠杆 ETF 的资产规模上来看，它的峰值大概是从500亿，其实现在下降到了260亿。但是呢，虽然是在进行一个下降，但是市场觉得可能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市场会觉得，哎，它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清算的杠杆应该是在180亿左右，那就意味着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个下降的空间。那这是韩国方面的一个去杠杆，就导致整个韩国指数其实最近呢也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波动。而国内而言的话呢，其实现在也是在进行去杠杆，只不过呢在上一周由于整个指数企稳，所以去杠杆的速度出现了一些放缓。但从两融的绝对值来看的话，也是在进行降低，从之前高峰的3万亿，其实现在已经降到了2.66万亿，其实一直在进行下降，上一周也是在进行下降。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三个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呢，在短期之内我们觉得其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改善，那么这个改善呢确实会导致短期之内市场还是会呈现一个反弹。
1: 好，陈总，打扰一下，你刚才等于说是罗列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三个问题情况，但是你的意思是说接下来还会这三个方面啊，利润、利率和杠杆都会有改善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放在下一个段落，把如何改善再细化的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你先来准备。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市场迎来了反弹，而今天长兴科技的上市也引发了资本的高度关注。长兴上市之后呢，我们发现啊，跟之前预期的剧本呢发生了超预期的变化。之前担心长兴上市会对整个半导体板块有影响，而今天事实情况是，半导体板块在尾盘出现了快速的拉升上涨。之前担心长兴会有抽血效应，会引发大盘的跳水，而今天呢，大盘呢并没有受到抽血 效应的影响平稳收官，甚至在尾盘呢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所以说今天长兴的上市，它的表现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那么随着长兴上市之后，对半导体板块有多大的影响呢？首先呢，最大的利好不是说它涨了多少，而是今天我们发现半导体板块没有因为它的上市而恐慌性的下跌，甚至在最后一小时出现了快速的拉升，说明之前市场所担忧的抽血效应已经在今天盘面中被完全且充分的消化了。接下来长兴上市之后，我们如何去把握板块机会呢？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配套产业链的结构性机会。那说到长兴的配套产业链，我们分为了以下几类，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关注上游设备方向，因为晶圆厂扩产它是最先受益的环节，245亿元设备的投资直接拉动了行业的发展。第二个方向就是材料跟进，供应链本土化战略，国产材料导入开始提速。第三呢，就是分测的放量。第四，模组传导。当然我们看啊，本轮长兴上市背后，如果按照顺序来排名的话，率先受益的应该是上游的卖产人的角色。上游的设备和材料直接承接扩产订单，业绩兑现节奏明显领先，能够更早的更确定的收获到整个行业发展的红利。好，那么在今天盘面中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啊，关于长兴上游卖产人相关的公司表现是非常的强势的。两家公司，一个呢上游半导体材料的案例，格林达今天呢是触底反弹，出现了快速的涨停。第二家呢上游半导体设备的案例，智纯科技已经走出了两连板的行情。当然了，这些都已经涨停了。除了这些涨停的长兴上游卖产人公司以外，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长兴上游卖产人受益环节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刚才我们强调了上游卖产人的选股逻辑，这种逻辑到底能不能选出好公司好企业呢？我们通过历史数据来复盘一下。2021年新能源产业的上游卖产人案例，股价从26一口气涨到了311。同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半导体设备全产业链龙头，股价从34涨到了450，超过10倍以上的涨幅。当然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同样作为上游卖产人的案例也走出了大行情。第一家公司作为 PCB 设备的上游卖产人，从今年3月底至今超过2倍以上的涨幅。半导体材料卖产人案例也是从今年3月份底启动至今，股价从40最高涨至410以上。那么在今天随着长兴的上市，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长兴上市背后上游卖产人环节的受益精选股清单，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了解背后长兴的上游卖产人到底有哪些。那具体该怎么去看呢？来，朋友们，我们最后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呢是全球出货第一的半导体建设靶材材料的龙头，长兴存储的核心一级供应商，国内市占率超过60%，半年报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100%。再来看一下它的技术走势，沿着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的同时，伴随着7月份的连续调整，股价再次回到了上升趋势线附近，而且收出了长下影线，表明有主力资金开始进场了。未来呢，随着行情的回暖，也有望走出新一波的行情机会。好的，具体是什么，今天呢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长兴上游卖产人环节受益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长兴科技正式上市，市场表现超出预期，重点关注产业链上游设备和材料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请。

0: 陈东继续给我们讲一下刚才那个三个影响因素啊，未来的改善是会如何发生？来，
1: 是，其实是我们认为，为什么我们认为短期市场还是在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之中呢？最主要是我们觉得之前制约大盘上涨的三个因素啊，可能都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松动。那尤其是当中有两个因素，我们觉得松动的概率其实偏大一些的。那第一个呢是关于利率的问题，那利率问题呢最主要是涉及到油价，那油价呢它其实最主要还是和周边的一些军事冲突有很大的关系，但从周末的消息上来看，我们发现好像是出现了一些边际的缓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边际的缓和呢？这就说到了特朗普，我们知道特朗普他会进行 TACO， 所以呢在资本市场当中大家都做了一个 TACO 指数。那么这个 TACO 指数呢最主要是用他所关心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美国它的通胀情况，第二件事情呢是美国它的利率情况。那现在呢美国它的 CPI 可能会由于油价出现上升，美国整体利率可能是由于要进行加息的预期出现上升，所以呢导致最近整个特朗普 TACO 指数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回升了。那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也是会导致它后期对外的一些政策发生一些转变，就会使得未来整个油价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落，也会使得利率会出现一些回落。那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出现一些改善的。那么第二个出现改善的呢，我们觉得有可能是在于杠杆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杠杆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出现改善的概率其实也是偏大一些的。为什么？就如果我们去看整个韩国指数的话，其实我们前面也是提到已经是从500亿降到了260亿，已经是降了240亿了。那未来如果是要进行出清的话，就是出清到180亿，也就是说未来还有只有80亿要进行下降。那这和之前下降240亿比的话其实少了很多，这是韩国。那对于我们国内而言，如果是有去杠杆，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肯定是有资金是流出来了。那流出来的资金，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资金可以进行一个补足，这就是很关键。那我觉得在上一周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比较多的一些维稳的政策。那维稳政策呢，我们也不管它到底是为了点数也好，还是为了流动性也好，但实际上看到的就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新增的资金会流入，那么这其实是比较关键的。那么这个新增的资金呢又会分成两部分，那一部分呢可能是上市公司或者是重要的一些股东他进行一个自购或者是进行一个增持。那我们发现呢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整体公司它的增持的计划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增多，涉及到金额是较六月份基本上是翻了3倍以上，这还没有统计到最近这一两天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资金的一个增量。那么第二个增量呢就是来自于 ETF， 我们也看到其实出现了一些净申购，那么这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资金的一个增量，所以这可以去抵消我们在之前看到的一个国内的融资余额的一个下降，那么这是第二个发生改善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在于利润分配问题方面的改善，这里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时间，需要有一段的消化啊，需要市场重新进行一个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它怎么产生共识呢？这我觉得还是需要后期不断的一些业绩的预告来使得市场呢重新去凝聚共识。那另外呢，市场可能也在等待，等待整个应用方面有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增量，用应用的一个增量的增加去抵消啊，对于整个中游就是一些资本开支它会后期增速放缓的这方面的担心，那么这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时间进行一定的等待。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三个因素当中起码有两个因素其实发生一些变化了，那我们觉得这是大盘可以反弹的一个核心的背后的一个逻辑。那如果再回到整个资本市场上，我这里也是提出两点。那第一点的话呢，还是在于主线方面，应该说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基本上到了。那第二，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大盘的技术形态应该也是比较趋向于上涨的。
0: 好的啊。那么最终的核心结论啊，和上一次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等下一个环节再来最终这个给一下结论的总结以及策略上的建议，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长鑫啊并没有带来压力，反倒是带来了动力。今天两市是放量反包大涨，市场底进一步的探明。那接下来哪些板块和方向会成为市场的核心主线呢？我们发现在前期大盘持续调整的阶段，另一个聪明资金的方向 QFII， 它作为外资的代表，他们的重仓股也出现了逆势走强的表现。过去5个交易日以来， QFII 持股每个交易日涨停的家数始终都保持在 在高位。外资重仓品种持续表现的背后，是外资在持续的释放看好中国资产的信号。首先，在全球市场近期显著回调的背景之下呀，众多外资机构在上周密集发布观点，明确表态看好中国股市下半年的表现。其中，花旗将中国股票的评级上调至超配的地位，渣打呢也同样维持对中国股票市场超配的立场。那其实早在今年的5月底啊，高盛、瑞银、大小摩这一众外资机构都一致的上调了对于中国资产的预期。那在外资持续释放看好中国资产的信号之下，那近期在盘面上我们发现啊，这些连板高标的品种我们也都发现了外资的身影，而这其中啊，特别是相关的低价方向更加受到外资的青睐。近期走出8天7板的高标代表力新能源，其实早在今年1季度就获得了巴克莱银行的密集建仓，同时呢，小摩、美林这些外资投行在2季度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加仓，而另一家3天3板高标的顺纳股份，在今年1季度就获得了3家外资共同建仓，而小摩和渣打在2季度又进一步的逆势加仓，而近期持续上涨已经将近翻倍，今天再度涨停的陇神荣发，早在1季度就已经获得了高盛的逆势建仓。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3家高标方向他们的起涨股价都不到10元，所以接下来这些外资重仓低价方向的投资机会我们就一定要重视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掘金10元左右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此前外资机构已经逆势加仓的热门风口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掘金10元左右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除了在近期啊，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系统性的行情当中，外资机构也表现出来了相当优异的选股和择时兼备的能力。今年上半年的高标中船特技，真正主升行情之前的2季度就已经获得了高盛的新进重仓，北向资金在今年的2季度也是大幅度的增持，超过20倍。两路外资助力中船特技年内最大涨幅将近900%，成为上半年毋庸置疑的高标方向。我们再来看一看华林线缆，它更加体现了外资啊择时的能力。首先，在去年的4季度，高盛、瑞银低位建仓华林线缆，紧接着华林线缆的股价阶段最大涨幅高达180%，大幅拉升之后，多家外资啊在今年1季度同时减仓，而华林线缆就展开了持续的调整。那既然外资机构有着如此优异的选股和择时的能力，我们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今天这份外资掘金10元左右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这份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当下的股价还不足11元，而市值呢也仅仅只有80多个亿。公司专注于卫星通信服务，在6G 星地融合技术领域啊具有领先的优势，中报业绩大幅预增20倍。在今年的1季度，这家公司就已经获得了大摩的新进建仓，而高盛则是一直重仓持有这家公司，今年的2季度再度获得了美林、小摩、花旗等知名机构的逆势加仓。从技术面的周线来看啊，前期是深度调整了超过40%，属于典型的错杀超跌状态，同时呢在重要的支撑线上方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回踩蓄势。而恰恰在这个调整阶段，我们看到了机构正式出现了逆势大幅加仓，外资能够做到如此逆势加仓，显示信心相当的充足。那在接下来的反弹行情当中当然更加值得期待。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掘金10元左右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这份资料聚焦此前外资机构逆势加仓的热门风口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掘金10元左右业绩翻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0: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高位股的这个波动连续加剧的背景之下呢，资金正在持续的抢筹低位低价的方向。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5: 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唱歌，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0: 好，我们请陈栋啊，这个再把刚才的大盘观点给我们总结一下，以及给我们一下这个操作策略的建议，来。
1: 是，其实从整个操作建议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去适当的进行低吸，那甚至说可以逢大跌的时候进行加仓。为什么呢？其实我给大家看这样一张图，其实这张图呢，我们是把现在整个走势和在3月20号之后的走势做了这样的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呢，其实有一定的一个相似性。相似性在哪里？第一个呢，都是一根大阴线，大阴线之后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而且是伴随着阳线，但这个阳线呢，它会有一些反复。那么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呢，一共是差不多在 盘了差不多10天左右，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大概是盘了6天左右，那么这是在时间上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个几天，这是第一个，在图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个呢，如果是从技术指标上来看，当初呢在盘到后期，整个 MACD 它开始进行一个收敛，甚至开始进行一个金叉，再次进行一个翻红，然后呢指数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一个上攻。那么这次呢，其实我们可以如果看 MACD， 它其实现在整个缺口是在不断进行一个收窄，那后期呢很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翻红。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现在整体的走势其实比较类似于3月底4月初的那一段走势。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从技术角度上来看，也是支持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大盘呢后面还是会处在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整个配置上面，那我觉得是还需要加一个进攻，另外呢防御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的，毕竟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底部的一个阶段，还是会有一些反复。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从一个防御角度上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指数在比较明显回调的时候，那对于整个银行板块其实还是出现一些上涨的。那另外呢，券商板块也是具备了一个比较好的防御的一个属性。那此外，在上一周其实我提到煤炭和一些油气，那煤炭呢其实在上周其实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防御的品种我们还是要。另外呢，我觉得在本周我们再提一下进攻的一些方向。
0: 嗯，好的啊。那其实大体的这个配置的方向跟上周变化并不大。那么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逻辑上的跟进，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再展开一下。下面我们先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蒋一凡，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一凡你好。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呢，它的交易量确实是比较大啊，跟那个预估的是比较接近，超过1000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股上市对于市场资金分流的这种影响，其实并没有之前市场预料的那么的严重。目前来看呢，市场在3800点一线逐步开始企稳之后，有进入筑底阶段的迹象啊，就是市场从之前的快速的单边下跌逐步的进入了一个横盘震荡筑底的过程。但是呢，比较遗憾的一点呢，是当前成交量总体来讲还是处于低位啊。今天看两市合计啊是在20000亿出头一点吧，那么还要再扣掉新股长兴上市之后1000多亿的交易量，那实际有效的成交量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有限。那市场呢在当前3800点左右这个位置筑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市场内部的板块里面呢，也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高低切换的迹象啊，就是之前单边上涨的以半导体通信设备为主的这些 AI 方向，其实呢整体的这个表现呢在最近应该说还是比较一般。但是呢有很多低位的板块都纷纷已经开始有一些低位启动的一些迹象啊，那么这种市场风格再次走向均衡化，我觉得对于后市行情逐步的修复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那我觉得后面重点关注的还是3800点重要的这个颈线位附近的支撑力度是不是有效，包括市场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的交易量能不能持续有效的放大这个可能会对未来行情的走势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0: 好，感谢一凡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1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8: 既方便又舒服。
1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

0: 具，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佩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那我们请陈总利用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展开聊一聊刚才这个几个短线机会当中，上一次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些偏这个防御方向的，你像这个金融啊和煤炭啊的细分逻辑。那进攻方向的，既然你对于未来其实刚才说还是尤其是短线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信心的，那这个进攻方向也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7: 是，其实为什么还放一个 AI 产业链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其实 AI 产业链呢确实最近回调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觉得呢，因为其实现在整个业绩的增速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放缓，那所以呢它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估值是在下降，但是呢业绩是在进行上升。如果是从其他的一些新能源啊，或者是之前的一些新能源汽车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大多数啊在业绩还没有完全出现放缓之前，股价呢大部分会呈现一个高位的区间进行震荡。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就认为它有可能就是在一个震荡的下沿的地方。为什么？其实我之前也给大家看过一张图啊，就是每一次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调整24%左右，它就是一个极值了。那其实现在已经是到了，所以我们觉得它其实现在就处在一个区间的下沿。那既然处在区间的下沿，那后期出现反弹的概率比较大，而且弹性会比较大。其实从今天盘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像 AI 方面的一些硬件当中的一些材料，像 MLCC 啊，还有电子波啊等等这些东西当中，有一些个股出现了涨停。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资金进行一个回补啊，毕竟呢这个调整幅度确实是比较大的。那我觉得这是看 AI 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关于机器人，机器人为什么放在里面呢？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来自于两个催化。那一个呢是在8月的中下旬会有一个全球世界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大会，那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催化。那第二个催化呢就在于九月份呢，特斯拉擎天柱3将会进行一道量产。那当前市场呢会认为它应该是每一周大概生产量在1000左右，那如果后期整个它的一个生产量是达到这个预期值，或者是能够超过这个预期值的话，那我觉得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 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0: 爸妈，
0: 回来了。
1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2: 晚上好。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我省有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其中今晚宜昌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襄阳、恩施东部、荆州、荆门、随州南部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后天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抓好病虫防控，助力单产提升。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天有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宜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襄阳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恩施小雨，24到32度。十堰小雨，25到29度。荆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荆门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随州中雨，25到29度。孝感大雨转小雨，26到29度。咸宁小雨，25到31度。葛洲小雨，26到31度。黄石小雨，27到32度。广钢小雨，26到31度。天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仙桃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升农架阵雨转阴天，20到28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小雨，17到30度。第五师双河市晴转阵雨，18到33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才舒适。
13: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

0: 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就业数据强势回暖。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
0: 武汉造汽车亮相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车谷汽车上半年海外销售增量翻倍。
1: 让高原核桃变身致富金果果，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刘丽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9.82%。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低于全国上半年平均值。强劲回暖的就业数据背后，是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的双轮驱动。来看记者的调研。
2: 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就业创业形势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创与留。全省新增返乡创业带动就业16.65万人，同比增长12%以上。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回鄂、来鄂就业创业26.81万人，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62.35%。这两个数据正是上半年城镇就业增长的两个核心引擎。
3: 创业就是就业的源头活水。湖北上半年就业增量持续扩容，核心亮点在于坚定践行以创业带就业和就业长在产业上的发展理念，推动创业集聚产业，产业催生岗位，岗位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天门服装产业就是典型样本。
2: 这里是位于天门的起点产业园，园区今年已经入驻了50家服装企业，已经带动了3000人就业。当地把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打包成一站式服务，让返乡创业者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这些创业者也把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带回了家乡。
4: 我是2025年10月份回来的，这家工厂是我们从广州搬回来的第4家工厂，都有培训机构，然后呢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员工，带动的话应该有接近400人。后期的话就是说，我想把广州的那边的产能陆续全部搬迁回来天门来。今年的话，我们尽量再扩展一个100到200人。
3: 今年上半年，湖北在支持企业创业方面打出了降、返、补、扩组合拳，释放政策红利超60亿元，惠及55.84万家企业，7286家重点企业有人社服务专员一对一包保，一企一策解决用工缺口7.83万人，全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3.9亿元，稳定和带动就业31.9万人。创出就业增量，与此同时，

0: 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1: 这里是2026荆楚之下青年技能专项培训的无人机航拍体验微课堂，通过3到15课时的免费体验课，让未就业青年先做尝试，再来选择进阶培训，其中就包含有 AI 数字创意、无人机应用等7大热门赛道。它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教一门技术，而是从产业端需求出发设计课程，用技能重塑把年轻人引向新赛道。
2: 了解到我们的低空经济它是一个正在比较热门，而且它正在迅速发展的一个行业，只要是能进入相关的行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愿意的。
3: 目前我们已经遴选了513个项目，发布了137个全免费体验式的项目，力争是在全年培训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这个群体20000人，让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选择。
0: 针对高校毕业生这一重点就业群体，湖北还依托百县近百校联办起就业促进专项行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精准适配。同时从产业端的实际需求出发，加速高校教育体系改革。
4: 湖北近几年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第一个是高校调整专业力度很大，就是一方面停招专业，另外一方面新设专业，像新技术、像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这种越来越多，至少有一半的课程是在企业中去上的，在用人单位去上的。
0: 湖北还加快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实名精细化服务，为每名毕业生提供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一次技能培训、3次岗位推荐、一次就业见习，帮扶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
1: 守住底线，更要看清前路。上半年湖北就业的成绩单靠的是创业带就业的拓宽增量，精准服务稳住存量。面向下半年，湖北已经明确路径，募集100万个市场化岗位，构建全省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用创拓展空间，用留兜住底线。这是上半年的经验，也是下半年的方向。
5: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外资企业接连加码，新项目不断落地。湖北的磁吸力到底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走进采福武汉安全气囊工厂，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总经理黄希超告诉记者，工厂每天能产出2.5万件安全气囊，产品不仅供应国内所有主流车企，还远销日本、欧洲和北美。
6: 从2011年一步一步的，最开始销售收入第一年10个米林欧元，一点点到现在，今年150个米林，明年预计在192个米林，这几年基本上每年会在20%左右一个增长。
0: 从2011年落户武汉，采福14年间完成了3次追加投资。采福 LifeTech 武汉工厂已发展为亚太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2024年，采福第3次追加投资1.5亿欧元，新厂区66000平方米，配套3000平方米研发实验室。为什么一投再投？黄希超给出了答案：速度与厚度兼而有之。湖北已集聚25家整车企业，2400多家零部件企业，完整的产业集群让采福大幅压缩了供货和沟通成本。但光有速度还不够，让采福 LifeTech 把研发中心也放在武汉的是这里的科教资源。
6: 看中了湖北的这个本地的这种高校资源，包括科研院所以及主机厂的研发中心也在附近。
0: 不止采福，今年上半年，美国元真晶圆、远景动力电池基地相继开工，沙特能源企业落地开展综合能源合作，一大批外资项目深度融入湖北产业布局。如今，越来越多外资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从武汉制造到武汉研发，采福不是个例。法雷奥在武汉集聚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车灯研发中心及全球软件技术中心，超1500名研发人员占法雷奥中国研发团队的1/3。盖瑞特最新落成的武汉零排放创新中心被定位为全球研发的中国引擎。
7: 湖北吸引外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不是一个偶然，是我们整个湖北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生态优势呢逐渐的 发挥出来了，创新能力的这种厚积薄发有很重要的关系。再加上湖北呢，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制度的创新，龙头

0: 企业它持续在湖北来进行追加投资，它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围的这种配套的中小企业向湖北向武汉来流动。
1: 制度创新也在加码，武汉已建立外企圆桌会议、外企服务专员等制度，实现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网办。截至目前，湖北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1万家，32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俄落户。接下来，湖北将借助投洽会、进博会、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重点面向欧洲、中东开展精准招商，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引进海外资本。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在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加快建成之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加强协同联动，共同完成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
3: 今天，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启幕。一支从武汉千里奔赴的狮鹿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标志着中国车谷丝路行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累计售出4000多台武汉产汽车，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
1: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经销商们纷纷下单采购。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谷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
4: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谷加速迈向世界车谷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1: 跨越数千公里的丝路行程中，车队在沿路各大城市都举办了车展推介、产业洽谈会，蓝图、猛士、翼派、吉利多款车型集体亮相，高端商务车、家用代步车、越野车型一应俱全，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活动还拿出8000万元专项购车补贴，单车最高能减8000元。一路下来，不仅拿下7亿元销售额，还和各地客商签下采购订单，成为一张行走在丝路上的中国制造名片。
5: 在这么长的距离中，我们实现了零抛锚、零故障，然后也让大家体会到了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6: 推出专项汽车消费券，叠加购车升级优惠，持续提升车谷造全国知名度。通过文化内容引流线下核销补贴，同时借统一文化符号打通国内促销，与中亚产业对接全链路。
1: 这是武汉连续第3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去年24场活动让武汉汽车站稳省内，走遍全国。活动路线也从省内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谷整车出口16.8万辆，同比增长翻番，全年预计出口27万辆，出口量连续3年稳步上涨。
7: 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刘立平。他扎根雪域高原5年，在山南市加察县培育核桃核心种源，攻克高原嫁接难题，让小小核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8: 在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实验室，记者见到正在整理援藏技术资料的刘立平。今年是他援藏第6年，短暂返校休整后，他即将重返西藏山南市加察县。 2021年湖北省“十四五”科技援藏项目启动，刘丽萍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妥善安顿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后，她奔赴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
9: 第一次因为对西藏一无所知，高反是最强烈的，头痛欲裂，嘴唇发紫，走路像踩棉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适应。
8: 初到家查，成片古核桃林让刘丽萍看到发展希望，但当地核桃种植长期靠天收，缺少科学管护，优良种植资源难以转化为规模化经济效益。克服高原缺氧、山路难行等困难，刘丽萍走遍全县29个核桃果树村落，为3657株核桃果树逐一建档例卡，摸清高原核桃资源家底。
9: 当时我一去的话，我就做了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些好的资源给他找到，我们现在选到的这种两种有10几个吧。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呢，我们就要克服种子繁殖以后的这种变异啊，我们就通过这种嫁接。
8: 思路清晰，但落地之路阻碍重重。当地群众将古核桃树视作神树，不愿修剪枝条，对嫁接技术心存抵触。刘丽萍不急不躁，坚持每周下乡观察核桃长势，现场示范嫁接、整形修剪与田间管护，用实干慢慢打消村民顾虑。
9: 是一个优质的那个户主，刚开始他是非常反对的。我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去他家，他们家不是还有其他的果树吗？对吧？然后我就教他其他的果树该怎么弄，他能知道就是我是真心想帮他。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在试探性的问他，我说我今年能不能剪几株，他说可以撒，他说你只要不剪多。
8: 5年深耕高原核桃产业，刘丽萍亲投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指导建成高标准采穗圃、育苗圃与千亩高效栽培基地，团队成功攻克高原核桃嫁接技术，嫁接成活率接近90%，同步制定采后处理、品质分级等系列技术标准，推动家常核桃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9: 我觉得一辈子如果一个人能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我选择了嘉查这个核桃，我希望这个核桃最终能变成当地老百姓的致富的金果果。
8: 采访结束不久，刘丽萍再次踏上飞往拉萨的航班。5年援藏期限将满，当地群众不舍她离开，她主动续签3年援藏合约。从江汉平原奔赴雪域高原，从实验室走进核桃林间，这位80后女博士把青春挥洒在雅鲁藏布江畔，高原大地也牢牢记住了她。
3: 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轮番侵袭湖北，山洪、地灾、水库汛情多重风险交织叠加。恩施州紧盯水库调度、通信保障、安置兜底等关键环节，筑牢全域防汛应
1: 急的频率刷新跳动。值班人员正通过恩正通视频调度平台与全州8县市逐一连线。
10: 我看到你们那个已经落实了那个控库运行的那个管理措施，大体都正常吧？
11: 都正常。
1: 像这样的视频连线，入汛以来已进行了200余次。入汛以来，恩施州遭遇8轮强降雨，部分小型水库强降雨期间出现溢流。依托智慧水利平台，水位雨量数据实时更新，信息直达州、县、乡村4级。
12: 遇到这种橙色、红色那种暴雨预警以上的，我们会提前对水库进行一个腾库，来保证我们的周围的居民的安全。
1: 科学调度是第一道关口，应急通信则是极端条件下的最后一道保险。恩施山区峡谷深，信号盲区多，目前恩施州所有行政村均已配备北斗卫星电话，彻底告别了一遇暴雨就失联的历史。与此同时，建设县依托2座专用基站，布设了80部集群对讲机，覆盖全县所有风险村组。
13: 我手中这一部超级对讲机呢，它能够实现群聊的功能。因为依托建设县的2座发射基站，目前在建设县的附近呢，已经布设了80部这样一个730的手台。我只要通话，每一台机器它都能够收到信号，实现我们的紧急救援和紧急疏散的功能。
1: 除了通信，群众避险安置也在加速推进。过去，一个标准化安置点从建设到投用需要上百万元，且日常管护跟不上，不少安置点建成即闲置。建设县转变思路，把闲置村部、学校、民房利用起来，按需启用，按效付费。
14: 156个安置点，我们现在逐步在推进建设，计划在1个月以内全部建设这个完成。
1: 入汛以来，恩施州已成功应对

0: 轮强降雨考验，截至目前成功避险两起地质灾害。
1: 受台风红霞影响，我省即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热度走高，旅游安全如何保障？来听专家的建议。
0: 台风裹挟的短时强降雨具有雨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鄂西、鄂西南山区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是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其中，河谷滩涂、林崖陡坡等地带的露营、漂流等涉山涉水业态，是本次防御的核心风险点位。一旦上游迎来强降雨，下游短时间内就可能河水暴涨、山体落石，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
2: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林崖路段的巡查整治。
0: 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自身也是第一责任人。文旅部门提醒，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和景区开闭员公告，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后，及时调整或取消山区涉水行程，坚决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景区。
2: 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眼下正是湖北鲜藕批量上市的时节，汉川是全国莲藕主产区，也是全省莲藕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我们的记者起了个大早，跟着挖藕工人一起下了塘，从泥里淘金到餐桌尝鲜，一根藕能玩出多少花样？来看看记者的体验。
4: 师傅，您的身高有多高啊？我看您整个人都浮在这个水里面了。
5: 这个太苦了，苦了，师傅也。
4: 那一天要挖几个小时啊？
5: 五六个小时。
4: 那一天像您这样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挖多少斤藕啊？
5: 不等，我快的时候都想搞个大几百、千把斤，那你三四百斤、四五百斤。
6: 凌晨的藕田里，一筐筐刚出泥的鲜藕被接力抬上岸，白嫩粗壮，还带着泥水的凉意。这些藕天亮前就要装车，赶着中午前摆上武汉和周边城市的超市货架。
5: 凌晨挖藕是为了天气凉快，方便保鲜。像我们早上挖的藕，中午可以上市民的餐桌吧。
6: 出了藕田，记者跟着运藕车一路来到分拣车间，工人们正按大小品项把鲜藕分门别类，个大饱满的走鲜货，直供商超和餐饮店。在加工车间，鲜藕经过清洗、切断、速冻，变成一袋袋藕丁、藕片，供应给猪黑鸭、绝味这样的卤味工厂。而作为深加工主要产品的藕荚、珍珠藕丸、芝麻藕条，经过真空包装后，将发往全国连锁餐厅，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7: 目前呢，整个销售情况较去年是有33%的一个提升，计划出口到欧美等国家。
6: 从凌晨1点到正午10分，一根莲藕完成了从泥塘到工厂的上半场，而下半场是汉川持续深耕的大文章。去年全市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综合产值达到34亿元。在雕岔湖一带，藕塘里不仅长藕，还养小龙虾、养鱼，一亩田两份收入。
8: 推广藕虾、藕鱼生态种养模式，4.6万亩，某菌增收2400元以上。下一步啊，在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莲藕的精深加工企业，增加我们的农产品附加值。
1: 今天，楚天好茶哈尔滨推介会举办，一批楚天好茶专营店集中授牌，湖北茶叶品牌向东北市场全面铺开。
0: 湖北和黑龙江两地150多家茶企经销商齐聚现场，举行多轮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现场还为10家黑。

0: 龙江本地商户授牌，未来这些门店将统一挂上楚天好茶专营店的招牌。
1: 俄罗斯人大量的是喝我们的红茶，我们茶叶协会跟俄罗斯那边已经设立了办事处。
0: 这次专营店落地，用楚天好省级公用品牌把多产区产品聚合，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专营店，看到的是一张完整的湖北茶图谱。
2: 我前几天呢买了咱们湘江浙江茶，确实好喝，很香。我们东北人这边吃饭比较油腻，然后我这次来呢特意又买了一盒茶砖。
3: 我们以前呢是单打独斗，现在一次性的给我们推销了，成本肯定降低了。那今天签约三家，
0: 下一步湖北还将依托授权门店打造楚天好茶东北亚运营中心，推出更具地方特色、适合当地习惯的产品，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
4: 结合东北特有的气候特点，推出楚天好茶冷泡茶系列、花果茶调饮系列，打造东北年轻人爱喝的新中式茶饮。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省份第一，全国第三。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自2025年9月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启动以来，截至今年7月，合作机构已达231家，覆盖55个国家、89座城市，半年入境旅游客流同比增长14.67%。今天，荆楚善治建功之典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第四场分享会在襄阳举行。来自襄阳十堰的10多位社区书记，通过微故事、情景剧等形式，生动展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日前，湖北省第10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黄石举行，全省135所中小学校137名青年教师同台切磋，共评出1等奖30名、2等奖36名、3等奖48名。房建至五峰高速公路熊家岭隧道右洞昨天贯通，这是全线贯通的首条隧道，房五高速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第二批次今起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号周午12点，托管时间为8月3号到21号，不含周末，每天8点到18点。
5: 盛夏荆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
7: 感谢收看，再见。

0: 电器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

0: 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0: 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
3: 我拿个伞，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

0: 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才帮你心都免了变不要紧。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0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 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已

0: 处磷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磷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磷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磷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们把这封信给罗司令，找到小小姐了吗？
1: 她牺牲了。
2: 陆老师人呢？
0: 牺牲了。

0: 这本诗集就是他和下线孤舟的街头信物。我有个妙招，我们找人打电话给顾一舟，就说共党那边派来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诗集，我猜顾一舟手里必有这本诗集，约他出来接头，那到时候真相大白，顾一舟就是孤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严姐，这本诗集就在我办公室左边第二个抽屉，您去拿一点，一试就知道。
1: 好，到这个了，慢点啊。哎，真聪明。喂，
2: 你好，是顾一舟先生吗？
1: 你是？
2: 我姓潘，从上海来，我手上有本诗集想请您品鉴，明天中午12点，狮子林山水亭见。

素闻顾先生很喜欢诗词啊。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册诗词啊？顾先生，可否借我一阅，顾先生？哎呀，好书啊！这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0: 这位先生，不知你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呢？
1: 好，吴先生，素闻您一直特别喜欢诗词，今天就想和您切磋一下。
0: 请。

0: 哎呀，回来啦！怎么样？我说的没错，是顾一中吧？来，
1: 等等，
2: 就这回，我回去了。
0: 没抓到吗？哎，严姐，你抓到。

0: 我这李先生八个，我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日本人管，我的事情不归你们管。哈哈哈哈哈！一走，一进，不是，把刀子放掉。是太君，
1: 这是李太太送给宪兵队的礼物。
2: 放开！放开！放开！你干什么呀？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放开他！
3: 魏忠，不关你的事。
2: 天杰，下去，你把立柱放开。
4: 下去！
2: 放开！ 放开他！放开他！把他就放开！放开！放开！

0: 来，
1: ，咱家里先生了，他说他病了，不听你看，
0: 草不病，碗不冰，这会儿病了。菊萍，你想想办法，再去求求静腾，啊！
1: 我该说的我全都说了，我也没有办法。
0: 那实在不行，去找顾一中。
2: 这个证据就是顾一中提供的，这巴不得周站长死。我看你们都巴不得周站长死。
3: 周太太，这边。
2: 周太太，请。
3: 周太太，
0: 怎么了？这是？太太。
3: 这李先生得了一种怪病，一直咳嗽不止啊。静腾请客，我跟着去的，先生只吃了半个肉饼。啊，
4: 这李先生不是从来不在外面吃东西吗？
3: 没办法，日本人逼的，回来以后就抠了半天也没吐出来，这前天晚上的事儿，现在发作了，
4: 跟当年的吴四宝症状一样，中毒。
0: 李太太，哎，李太太，那个老周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拜托李先生救救他。对，我得要去南京。 我现在得马上去南京，先生还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得办，现在。
5: A date of meeting， 明天，处决只有几飞。
1: 这么突然？
5: 听说周大太太已经去了南京的煤机关找关系，拖下去我也不必要的麻烦。

马农奴。我打开的呗，见你先生不好看。

0: 秦国燕锦军啊，老周，你现在在里屋，抓紧时间见一见吧。
1: 给你2分钟，快点！
0: 燕锦军没有必要紧张，逃不脱的。我们打保票，周站长不会逃的。
2: 李先生。

1: 我马上来救你啊！我，
0: 不会不会，林先生，没事没事的啊！
1: 我老婆孩子，想给你了，林先生。 我现在自己自身都难保，我怎么帮你啊，李先生？

0: 交给百里。
1: 你放心，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去找。陈叔，你要看住我，你不是跟我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方。

你扛住啊！

0: 同事，能帮帮我最后一个忙？马上就被枪决的人了，我想回家一趟，给祖宗上支香，跟太太告个别。
1: 不可能。
0: 你不喜欢重获自华吗？要愿意帮这个忙的话，我家有一张李太白的生辰牌匾。

进去。帮我到书房拿点东西给严姐。

0: 这拿什么呀？拿5根金条，还有李太白那个字画。我的东西平时藏在哪里？你还记得啊？
1: 白杨神哥，
2: 我木头。
0: 我给祖上上香，你把这。

周家祖上，知非给你们抹黑了，对不住了。保佑幼妃在日本好好。

0: 老君，幸好你刚才听得懂我说什么。
1: 我们现在杀了这么多日本人，要死怎么办？他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0: 你放心，我有办法。你赶紧去找李太太拿那些东西。

0: 金藤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宁及阿涛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性照片，我将呈小林信男师团长、北平的秦琪阁下以及南京的柴山中将阁下。若不如此，按大日本皇军军规，阁下将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姑苏，南下缅甸与英军作战，在野人山与蚊虫了此余生，周之非俱生。
1: 享年38岁，浙江省人，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何运早，还都后首任警政部次长，警政部撤销后转任政务委员、军委会委员、调查统计部长。清乡开始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旋受命任江苏省长兼江苏省保安司令，于9月7日患吐泻重病，医治无效，9日下午逝世于苏州，已有夫人子女。
2: 辜副连长，
3: 季平啊，
2: 没有听到吧？
3: 什么？
2: 李信山，
4: 司令令，
3: 坐。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2: 王部里头没有第四印吧？
3: 高烧不退，腹泻，医治无效。
2: 我是听见啊，李太太给金藤写了一份声明，他承认是金副下的毒死的李先生。
3: 真的假的？
2: 您这是人了？
3: 这怎么可能呢？
2: 他现在是孤家寡人的啊，没有了贡献，要不是日本人让他说是你，他就得说是你。
3: 那你知道李先生怎么死的吗？
2: 你不晓得？日本人不死的。
3: 这倒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
2: 你说，要是他们心里头没有做贼心事，你为什么没有让这个李太太牺牲圣明啊？
3: 看来这年头判监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现在王主

0: 身体一直不好，南京也是，都是走不上，一直滑。哎呦，这个走不上啊，他是最讨厌他屋顶。哎，你说这个七十六号特工总队，还有我们九十号，未来怎么样啊？不好讲。哎，有没得地方争取了？果然呐，以前金平不懂事，都有得罪啊。以后在这块，南京多多关照。啊，好说啊。
1: 周先生，哎呀，
2: 你好，
1: 舟车劳顿，一路辛苦啊！
2: 辛苦，兄弟们辛苦。我太太接上了吗？啊，已经安排在曾家岩宿舍住下了。东西带了吗？
3: 东西我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好了。我要面见戴老板以后亲自给他。您放心，重庆方面写给李先生和汪主席的所有重要来见，还有蒋委员长和日本人的密信，李先生全都交给了我。他临死前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能善待他的家小。
2: 这个你放心，上海区电台已经请示过戴先生。上车吧，戴先生正在上清寺等着接见您呢。
1: 接，
2: 行，
3: 好。
0: 哎呦，万局长，
4: 万局长，大驾光临啊！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让我们好有准备呢？
0: 你是万局长，这是顾站长，是我们苏州站的副站长。
2: 你这是顾玉忠，
4: 正是。久闻大名啊，
5: 听说你很能干，放羊回来。
4: 不敢。
5: 进城之南呢？
0: 哦，进城长官不在。
5: 去哪了？
4: 东洋长官们的行程不是我们能过问的。
5: 没关系，你在就行。就你们两个，站里其他的人呢？
0: 哦，哎，都出来，出来，站住。站住，站住。

0: 江主席命，今日起撤销特工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局，苏州特工站也改称为政治保卫局，直属苏州分局。这为什么呀？由顾以忠担任局长。 还有谢文朝，苏小在担任苏州分局副局长。大家欢迎。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郭局长，哎，局里给你派了个副手，文朝呢，你也认识，之前在苏州站干过，后来调到特工总部一处我的情报科，对付中共，他是横将。
2: 苏州的情况他也熟悉，这次你的老相识，来给你当副手，今后你们俩多配合。一周，又见面了，
1: 怎么有点不高兴啊，顾局长？
2: 没有。
1: 就是有点突然，顾局长，交给你的担子可不算轻啊！多谢万先生栽培。不是，是日本人的提名，我呢，只是来发表一下。顾局长，可以啊。
2: 把京城派的那么高兴，啊，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啊！万局长，今日晋南长官不在，不如就由我代为设宴，给您接风洗尘。
1: 没有这个必要吧？
2: 有，这太有了，
3: 师弟，您必须赏过。
2: 文超，你看看，苏州新开了个潮州菜馆，叫凤翔阁，听说。
1: 味道还很不错，看样子是盛情难却啊。那我就叨扰一番，
2: 不胜荣幸。哎，这么少客，这么久才来。
1: 我不晓得，这里的那个盔甲磨成这样了，应该够了。
4: 赶紧来的路上，为了让你们受到低划来，我们不能不同规矩啊，局长。聘用那个姓谢的，弄个副局长。
1: 哟，万局长，这就要走了？
4: 年纪大了，熬不了夜，还是你们年轻好啊。 你们继续，继续。
1: 万局长啊，我还想着您能在苏州多待几天呢，也让易中略尽地主之谊啊。
4: 不行啊，明天就要回南京。特工总站改了区，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1: 啊，
4: 苏州是第一站，还有其他地方要去通知，都得换牌，没办法。周部长不喜欢，只能叫镇保局了。
1: 那真的是太辛苦您了，万局长。万局长，这是我们苏州分局的小小心意啊！
4: 哎呀，你放心，你不成亲啊，没有楚云拳，
1: 就是些小黄鱼，硬头货。
4: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这么客气了嘛，啊！ 时期，大家一起发财。
1: 万总。
0: 这边说说。
2: 哎，文子长，
0: 慢走啊，
2: 这准备好了。

0: 姑苏名句。
1: 那是北宋杨万里，
0: 和平江百花洲的孤舟并舟，此身自是一隅。

0: 中央社讯，据美新闻处华盛顿十三日电，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本日已接受日本之投降建议，然明白规定，日本天皇需听从盟国统帅之命令，其未来命运亦系于日本之总选。国务卿贝尔纳斯与杜鲁门总统仓促会商后，不及一小时，即将对日政府之部门与在国务院守候之记者。
1: 我妈，哎，来了，带娟娟去玩吧。哎，好的。
2: 给了房间外套。
1: 哎，好，
2: 去吧。
1: 来，跟我妈出去玩去啊。今天早上听街面上说，日本被扔了个什么蛋，真的吗？

0: 伪军干的，中央社说有几十万人阵亡的，杀伤力巨大，日本是要投降了。
1: 那咱们就不用打仗了。不过日本在咱们苏州这么多人，他们会愿意投降？马上这街面上又得兵荒马乱了吧。还有咱这个身份，东洋人一走啊，不管谁来估计都不会给咱好脸色的。

0: 艾莫，我们得走了。
1: 去哪儿？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香庙，今天就出发。
1: 今天？今天不行，我约了苏大夫看牙呢。君生最近夜里老是疼得睡不着觉。
0: 那行，那就先去看牙。我也正好回九十号一趟，中午回来我们就出发吧。
1: 你怎么还回那个地方？
0: 有些要紧的文件要处理一下。
1: 哎呦，我跟你说，书籍的畜生最会咬人了，你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吧。还有，这事别跟王妈说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给王妈留了笔钱，也够她养老的。吃饭赶紧收拾吧。
1: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跑啊，这么大的动静我愣是没有发觉。你现在呀真是越来越像个老特务了。
2: 抢东西！
3: 还我！
4: 别动！

0: 他妈的，这怎么这是作死？哎呦，
1: 真是什么嘛，连连的。哎呀，还不是那个谢文丑啊！昨天啊，我晓得这个三里峰要把这个长勺困身天上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关到宋城总局来，这不是人吗？哪里都怪啊！吴世飞从哪里？
2: 谢文丑这是要干嘛？
1: 他昨天啊带着镇巡的人亲自去下去办理，说是南京的万里郎啊，亲自打电话要严惩共党新四军。现在都什么局面了？你傻瓜！
2: 这个老谢有万里郎当靠山呢，咱们这些老人都要优惠他点。
1: 我不是那头，说到底就是说现在啊，也是听日本人的。 庆成阁下呢？怎么不见他呀？他呀，是来从今天一直到现在，把自己关在那个屋子里头，死躺的就是那个东阳花和梁子，吓人多乖的，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白了。

0: 中国人民要战败了，那是必然的。我还记得，我们4年前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说，这场战争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
1: 中国人民会让我们输的一败涂地。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分别都受到了美军强大的爆炸空袭，死伤无数。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今天，你们天皇也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
0: 可日之内，你们大本营必定向我中、英、美、苏投降。我们大本营的战略失策，也许是失败的原因吧。顾先生，你是共产党？
1: 我不是。
0: 那是国民党？
1: 也不是。
0: 那你到底是？

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听到这难，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新四军投降。重庆的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号，党同伐异，堕落腐败，和南京的汪伪一样草高头顶。你应该也不想向他们投降吧？我希望你们向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投降，他们才是能带领中国未来的政党，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青藤，我希望你们把苏州城还给我们苏州人。
1: 会说服小林旭团长把苏州献给新四军，请你联系他们接受我们的投降。
0: 一言为定。
1: 那就拜托了。
2: 先生，
3: 回来了。
2: 哎，
3: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哎，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
2: 啊，那个不带了，还忘了，先别收拾了。来，
3: 这什么呀？
2: 三千庙的路线图啊，你看啊，这是齐门，出了齐门。过鲁木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二爹，是我父亲那头祖舅，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会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子，把车给取了。
3: 你不跟我们走了？
2: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

0: 正气。
1: 听说谁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5: 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正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4: 你跟我回90号坐老虎凳去吧。带走。
6: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8: 欢迎加入九十号，
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0: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7: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1: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7: 看他们勇往直前。
12: 害怕吗？不害怕。
7: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3: 哎，导演呢？
14: 这节目没有导演。
13: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4: AI 写的。
1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4: 好，来，三二一，开始。
1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5: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3: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15: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6: 近藤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宁及阿托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行照片，我将成小林信男师团长。
17: 李信山，
18: 司令令，
19: 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0: 常委。

0: 先生
1: 回来了。
0: 哎，
1: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哎，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
0: 啊，那个不带了，还忘了，先别收拾了。来，
1: 这什么呀？
0: 三仙庙的路线图啊，你看啊，这是奇门，出了奇门，过鲁母，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阿爹，是我父亲那头祖舅。你到了那边之后，他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寺，把车给取了。
1: 你不跟我们走了？
0: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

0: 你不走，那我们也不走。
1: 萱萱，去找王妈啊！
2: 海诺，别说了。
3: 哎，你别想甩掉我！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临时的太太。现在胜利了，你就想甩掉我？我告诉你，休想！你想哪儿去了？我给你看啊，这是我在九十二偷偷做的良民证，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军生的，都做好了。我是想着让你跟军生先走，过两天我办完事之后。
3: 就去找你们。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以前你是不会骗人，可是这两年，你真是太会骗人了。我不喜欢九十号，我也不想你再回那个地方。你说你这么些年一通拼命，好几次命都快丢了，可是有谁记得你？ 他们联络过你吗？别说了，行吗？好，我不说这些。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都没忘记他。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奢望。 在你心里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一种。但凡你对我能有对他的十分之一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别说了，行吗？
3: 我怕再不说。 以后就没机会了。不会的。其实这些话，在我心里压很久了。今天说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
1: 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一定会好好的活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见那些鬼子们滚出宿舍城。你要相信我，但事情办完之后，我立刻去找你们。

0: 顾局长，您来了。顾局长，这还是县局长点名从长寿调来的犯人，还特意交代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审，要等他从南京回来才可以审。
1: 让你妈的！九十号到底是顾局长是真的，还是那信息里是真的？把我们打开！
2: 陈暗良，你常熟人。 新四军第六师16旅，五十一团的。我看你这手挺白净的，不像是伙夫的手啊。你是读书人，今年35了，在新四军那边，不可能是普通士兵，你也不像是行伍出身。 让我猜猜，你是团作战参谋呢，还是政委啊？陈政委，陈参谋，姑且我就这么称呼你吧。你们六师副师长里有没有一位叫罗武强的？我们是故友。
3: 一直前我们打过交道，很可惜啊。后来罗武强选错了路，投了贵师。打我！汉奸！哎呀！哎呀！局长，局长，局长！
4: 报数班行长，给他们命令，拿走！
3: 走！走！
5: 站住！你说啥？哎，
3: 滚！
5: 哟，师傅，哎，太监，
3: 怎么了？
5: 棒啊！坏得很，死啦死啦的哟！

0: 哎呀，哎呀！顾队长啊，真的要把这个四爷放了？
1: 要是不放，你想怎么处置？眼下的时局，你要赶朝四爷开枪，万一鬼子战败了，接管苏州的新四军，你能怎么办？长九啊，夫人，但是真的要把这个四爷放了，回头信明城跟我们有人，那怎么办呢？
0: 老谢那边，我自有办法处理。倒是你，眼下的时局可要理清楚，马上就要清算咱们这些当汉奸的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好吗？你仔细想想，队长，你说是你就是你，我就听你的。
2: 行了，你赶紧跟车回去吧。上帝，上帝。
3: 发现罗武强，我有紧急的军情要汇报。快进屋。哎呀，太谢谢了，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累坏了吧？哎，花，快去把大锅烧上水。走吧。
4: 打扰了。哎呀，你客气，我们打去年就盼着你们来呢。哎，当心啊。哎，你看我们乡下这环境啊，不比你们城里。
5: 太太。 房间已收拾好了，您请吧。啊，谢谢小姑娘，
4: 不客气，
5: 全部带上啊。好嘞，啊，
4: 我来吧。
5: 哎呀，不用客气，快，在这屋啊，
4: 谢谢。
0: 到了。

0: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抱歉，罗武强，罗市长。
0: 不可能，听陈参谋说你有重要情报。
1: 没见到他之前我是不会说的。
0: 部队刚刚转移了。
1: 转移去哪儿了？
0: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2: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我可以帮你转达给罗市长。你猜的没错，我是六师十六旅的团参谋，上个月在战斗中负伤，落在伪军手里。不管你是谁，陈某都感激你的大救之恩。
1: 陈参谋，多久能找到部队？
2: 蒋队长知道部队收留所的地点，一两天时间吧，应该能赶上罗市长的部队。
1: 有芝麻，

顾太太，顾太太，你乡下没啥好东西，煮了几个甜水蛋，谢谢陆大婶。你快别客气，我们想请你来呀，都请不来，你们来都是我们的福分。

0: 顾先生怎么没来呀？
1: 他过一两天就会来了，有些要紧事要处理。
0: 那就好，等先生来了。

顾同志，我就送你到这了。顺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能到大陆；顺着大陆走，很快就能到苏州。这个你拿着，一路保重。

接，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张继平张队长。

0: 谢副局长，这大清早的拿枪指着我，作为何事啊？你这马灯也点没油了，鞋上的黑泥还蛮重的。昨天晚上夜路没少走吧？
1: 是啊，没想到这姑苏城外的景色确实不错。哎，别拿枪指着我。
0: 谢副局长，你有没有听说过杜荀鹤的《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啊？
1: 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报客船。
0: 哦，这句也不错，能歌吟姑苏的好词太多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懂得欣赏。
1: 顾局长说的对，就不知道昨天晚上到了客船上，是不是都坐着四爷？
0: 正是，拎着快慢机的四爷。
1: 痛快！看来你对通共、资共一事毫不掩饰。之前万局长一再让在下警惕你吃里扒外，看起来昨天晚上你是连夜把新四军的长官们送到太湖那头去了吧？
0: 不傻，
1: 人赃俱获，拿下。
0: 等等，谢副局长，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正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1: 我知道，就算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战败了，但苏州还轮不到那些泥腿子的四爷，还是我们国民党的。
0: 国民党。
1: 你说的是重庆那头的吧？你可别忘了，你是南京这边的，不是一路人。这到头来还是脱不了汉奸的干系啊！
0: 顾公子果然读书读得多，这通共还通得一脸正气。你跟我回九十号坐老虎凳去吧。
1: 带走。
0: 谢副局长，要不我多送你个功劳吧？

0: 撤伟论故意中为军统苏州特别区总负责，戴笠，看清楚了吗？
1: 这不可能，这一定是你伪造的。
0: 谢副区长，如今这局势啊，周福海、万里浪都想尽办法联系着戴老板呢，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就是战后不用汉奸的罪名，想把他们毙了吗？ 现在跟我好好的，等苏州光复了，我就上报戴老板，说你是从境那头的地下工作者，饶你一命，啊！顾局长，你在听着重庆号令，还通着四野，你到底是哪头的？你说呢？

你们谁是领头的？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但你们听我讲，日本战败了，别在黎明前死在小鬼子监狱里头。你们都是新四军吧？我带你们冲出去。时间紧迫。你们谁是领头的？

0: 亲眼所见。
1: 哎，队长，顾局长被抓了。
2: 那还有可能？谁弄上的点子？
0: 谢副局长抓的。听说顾局长是重庆那边的人。
2: 更不可能。
0: 已经在他家搜出委任状了，戴老板亲自签了名，谢副局长已经把他下牢里了，但又担心是真的，所以正往南京打电话向万局长请示呢。
3: 队长，你不是说顾一中和四爷有联络吗？怎么又说重庆的了？
4: 我也不晓得这个顾局长他到底是哪一层的。
3: 那队长，咱们干不干了？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呀。
4: 放屁！我们这个叫起义。日本人来了，咱们第一把大手全都冲进牢房。
2: 全都去啊！全都去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把那批电火给我扛吧。
1: 快！

0: 张队长，这里人有令，任何人不许进。
1: 不让进？你瞎了你的狗眼！
2: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去放人！
1: 有话，有话好好说。
2: 队长，队长，哎，队长，快给我开门！快点开！那队长，你们来死了。
1: 家伙带来了，
2: 都带来。
3: 外头都摆平了。
1: 好，把后门打开，把人都放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4: 好，好，好。

0: 说满苏州城都乐疯了，他们打了败仗投降了，连他们皇上都下了圣旨统统放下武器。
1: 真的？
0: 可不是吗？这下先生马上就可以过来跟你们团聚了。
2: 智深，
3: 真的吗？
2: 智深，
1: 我们胜利了。
2: 那
1: 我们胜利了就可以见到舅舅了。想不想舅舅？
2: 想。

0: 少爷，你这吓了我一大跳！你在家呀？
1: 你怎么回来了，王妈？哎呀，
0: 我这不是不放心园子，过来看看。啊，
1: 最近外面街上很乱，尽量别出门。哎，
0: 少爷，你这是要走啊？嗯。
1: 啊，那个海默跟小少爷在乡下还好吧？
0: 我这找找他们去。王妈，你方便去外面帮我叫个黄包车吗？
2: 好，我这就去。这少爷，这吴桑，
0: 山田，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日本已经投降了？
2: 我们没有。
0: 吴桑，这是要去哪里啊？这不，就烧估计也开不下去了。
2: 正打算出门做点小买卖，
0: 养家糊口嘛。
2: 井藤阁下，邀请你去局里一趟。
0: 看你这架势，不去就不行了。
1: 去吧。
0: 我妈，帮我把这些行李放在前厅，我去就回来。
1: 少爷，
0: 放心，走。

0: 顾局长好。
1: 入ってください。

0: 谢谢你，哥，这时候还愿意来见我。我想是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上了新四军，他们会来接管苏州的。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来，喝茶。
1: 这么好的明前龙井，进堂明年是喝不上了。现在外面很热闹吧？
0: 嗯，苏州人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
1: 我是真喜欢苏州啊，可惜我的心愿，天照大神的子民。 无法在苏州生活了，我很遗憾。日本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周姬飞是我的敌人，实际上你才是我真正的对手。你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我非常敬重你。 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这场战争日本输了，但是我作为军人，必须要为此负责任。
2: 陆先生，拜托你的人近藤正男的接操守。
3: 你希望我在你切腹的时候沾你手。

国民党军委会苏州特别行动总指

0: 苏子仲诺，这是怎么了？
1: 周志飞，周友仁，周志飞是之前我在旧时候潜伏，化名。
0: 等一下，别这样啊！我来帮助你。啊啊！这何必呢？
1: 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果然投了俊朗。
0: 那是戴先生胸怀若谷，海纳百川，天下豪杰纳入麾下。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
1: 说你三姓家奴，一点没错。
0: 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说的，顺势而为。

0: 干什么呢？
1: 我知道了，你想为天皇玉碎落一个殉难武士的美名，还想着魏忠做借错手。你怎么没帮他呢？你把刀捡起来，手起刀落，取他首级，为你的父亲和姐姐报仇啊！
0: 来来来，继续了结他，拿着，
2: 赶紧啊！
1: 魏忠啊，你啊，终究是个读书人，来。走走蹲呢，一场相识，我来帮你啊。
3: 开玩笑的，我不会这么便宜了他。
4: 来人，把那小鬼子给我带走，送到战俘营，等待军事委员会的裁决。
5: 小鸡飞孙亚乐，
1: 杀他脏了我的手。玉忠啊，又见面了。鄙人作为军事委员会戴先生委派苏州特别行动组的指挥官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居然是你，你这个汉奸，没想到吧？啊，你这个汉奸，
0: 但凡你有点脸面，也不敢站在这跟我说话了。
1: 要不你试试，把你扔到苏州街上。你看看苏州人民会把你给生吃了。
0: 苏州人民要生吃的是你。
1: 哦，不不不不，你一定以为我也是汉奸对吧？打入还记得吗？我是受军统委派打入到你们90号来的汉奸，你呢？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新四军还是共产党让你打入的？你之前不是说不是吗？啊，
0: 没工夫听你废话，我要回家了。
4: 站住！
1: 魏忠，你以为每次你都可以轻易逃脱吗？你要接受历史和人民对你的审判。来，把魏忠给我拿下。

0: 我不在这两年，谁占了我家？
1: 王长官，我已经书呈政府民政厅余白鲁。姓余的现在在哪里？
2: 好了。
1: 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2: 是。

0: 这不是顾一中吗？
1: 是啊，
0: 他怎么进来了？
1: 不知道。
2: 大汉奸呗，干了那么多奸
0: 人。

0: 进去吧。哎呀，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换了。你去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
2: 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政府汉奸算总账的呀。
3: 夏光辉、李耀先、庞建民，
4: 有
3: 有
0: 有，
3: 居委会有令，建仙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1: 汉奸，这
0: 于庆堂这个匾子。 摘了，不要了啊！
4: 是，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道，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1: 好的，太太。

0: 老周。
1: 嗯。
0: 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
0: 嗯。
2: 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写。
1: 写什么？
0: 自白书，名字、出生年月、哪里人、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全写上啊。
1: 长官，帮我跑个条子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我现在自己付100元，让何医院、陆长河大夫。这，哎，秦管，
1: 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午催得紧。
0: 哇，这么巧啊！哎，进，行，辛苦啊！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别信任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2: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3: 顾先生，啥时候的事啊？
2: 我刚得到消息。

0: 轻的接收大员，
1: 在公园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
2: 让我进去转转吧。
3: 排队。
2: 就见一下周元。
3: 排队。
4: 排什么队？我回家。
3: 排队。
4: 这里是顾源，我是顾太太。
5: 哎，去里面去。
6: 那就拜托了。
7: 哎呀，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
6: 好，多谢多谢。你看，
4: 老周，看谁来了？
7: 哎，
4: 周善长。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都齐了吗？
5: 齐了。哦，
4: 不着急，下次啊，下次。来，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启幕，一支从武汉千里奔赴的丝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标志着中国车谷丝路行活动圆满收官。活动

0: 累计售出4000多台武汉产汽车，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
1: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经销商们纷纷下单采购。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股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
2: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1: 跨越数千公里的丝路行程中，车队在沿路各大城市都举办了车展推介、产业洽谈会，蓝图、猛士、翼派、吉利多款车型集体亮相，高端商务车、家用代步车、越野车型一应俱全，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活动还拿出8000万元专项购车补贴，单车最高能减8000元。一路下来，不仅拿下7亿元销售额，还和各地客商签下采购订单，成为一张行走在丝路上的中国制造名片。
3: 在这么长的距离中，我们实现了零抛锚、零故障，然后也让大家体会到了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4: 推出专项汽车消费券，叠加购车升级优惠，持续提升车补造全国知名度。通过文化内容引流线下核销补贴，同时借统一文化符号打通国内促销，与中亚产业对接全链路。
1: 这是武汉连续第3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去年24场活动让武汉汽车站稳省内，走遍全国。活动路线也从省内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股整车出口16.8万辆，同比增长翻番，全年预计出口27万辆，出口量连续3年稳步上涨。
0: 7月24号到26号晚上6点半至9点，湖北省中医院两大院区同步开中医夜市，21个科室现场摆摊义诊。
5: 晚上6点半，武汉昙华林东广场上的中医夜市准时出摊儿，现场设置养生区、美丽区、亲子区等6大主题专区，一开市就围满了前来体验的市民。
6: 人气最高涨的就是我现在正在体验的这个头部刮痧项目了。过程当中的医护人员会根据患者自述的身体情况，重点来刮拭相应的头部反射区，还有火龙灸、耳穴压豆等等的中医适宜技术都深受大家的欢迎。
7: 这刮痧是第一次体验，非常不错，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多梦嘛，他说今天晚上应该要好多了。
5: 这个中医夜市的摊主来自湖北省中医院，覆盖肺病科、老年病科、儿科等21个科室，孩童生长发育、女性美容养颜、职场人群亚健康调理、中老年慢病养护，不同需求的人群都能找到对应科室的专家咨询。夜市还设置不少互动玩法，集齐印章兑换自制香囊，抽奖赢取免费无痛胃肠镜、敷贴等福利，让中医药文化在烟火气中焕发新活力，
8: 掀起了一股这个中医热，治胃病逐渐深入人心了。
0: 昨晚，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展开了一场焦点对决，武汉华工科技队坐镇主场迎战神农架队，一方是实力占优的劲旅，一方是由草根爱好者组成的林区球队。现场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9: 现在是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今天晚上的赛场啊有一点特别，看到我身后的客场球迷方阵了吗？他们啊是来自湖北的各个市州，手中挥舞着各自城市的旗帜。今天晚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神农架队加油助威。
10: 这次我们孝感球迷团呢一共组织了将近300人的团队，神农架是我们整个湖北的团宠。
11: 看见这么多兄弟姐妹来为我们加油，挺感动的。希望神农架的队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5: 被球迷称作团宠的神农架队是楚超联赛中最特殊的一支队伍，球员依托林区仅6万的常住人口组建而成，没有职业球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与完备后勤，队员大多是高中生、返乡大学生、民宿创业者等各行各业的普通爱好者。尽管实力悬殊，他们在赛场上依然倾尽全力，最终比分定格在4-0。
12: 这场球虽然都输了，但是我们队员已经在

0: 得到了最大的收获。
1: 他们那个实力稍微弱了一些，但是他干攻权比较顽强。
2: 胜负之外，赛场上没有真正的败者，每一支队伍都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踏上绿茵即是勇者，拼到最后一刻本身就是一场胜利。
3: 今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襄阳、十堰两地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承办的荆楚善治建功支点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第四场分享会在襄阳举行。
2: 2.7万人的超大型社区，如何引领银发族走出牌桌，走进书桌？面对全省规模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如何将每年130万元的物业费压降至70万元？分享会上，一线社区工作者通过身边的故事，直击基层治理痛点难点，亮出实打实的解题妙招。
4: 我们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比较多的，然后精神文化需求高，我们就办起了社区老年大学，建了银龄互助志愿服务队，学员们帮着独居老人们买菜送药，校委会帮起了邻里和事佬，近5年来调解矛盾纠纷800多件。
5: 通过3屏联动机制，把服务好不好交给群众来打分，现在物业费收缴率从31%提升到98%，真正把老大难变成了幸福力。
2: 治理升级既需要对软件优化，更要对硬件赋能。在居委会能力提升讨论环节，4位社区书记围绕资源挖掘与党建引领展开思想碰撞。
6: 我们开发智慧平台，不仅是管人，更是政策找人。我们通过大数据精准筛选，不用群众跑腿，助学金就送到了家门口。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应急管理部近日通报了包括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落石等在内的湖北13起成功避险案例，指出案例集中体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防灾机制成效，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记者从湖北省博物馆获悉，未来3年，该馆将陆续推出50余场原创精品展览，2026年将展出《孔雀与白象》等重磅国际特展，持续拓展荆楚文化国际传播与公众服务。今天，医学人工智能本科生教材在汉首发，教材系统介绍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医学大语言模型、政策法规与伦理等内容。该教材已入选科学出版社本科生规划教材。流动楚韵夜游江城主题文旅活动昨晚在武汉城市环线5858次观光列车上正式启幕，让穿梭于2江3镇的城市环线列车化身移动的文化阵地。为方便游客观日出赏日落，武汉公交推出宁波 V8 专线，线路从宁波门出发，沿东湖绿道一路前行，途经黄鹤楼、临江大道、汉阳门、户部巷，最终抵达粮道街，沿途对接地铁2、4、5、7、8号线，方便市民游客换乘。
3: 盛夏荆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从工具迈向伙伴的深刻跃迁，医疗 AI 扎根三一协同， Gemini Omni 重塑办公智能体形态， Kimi K3 迈入万亿参数开源新纪元，复旦量子存储技术突破物理极限，全球最轻 AI 眼镜开售， AI 手机以 Agentic OS 重构人机共生关系，技术正悄然回归以人为本，更精准的诊疗，更透明的医保，更可信的协作，更普惠的智能，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静水深流的变革。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发布，上海成为国家战略新支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近日在上海召开，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科研、教育及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与协同创新。该计划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共建、大模型技术研发、数据要素流通、伦理治理框架构建及跨区域协同机制完善5大重点任务，行动将分阶段推进，首批试点覆盖长三角重点城市，并鼓励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组建联合体参与项目落地。专家指出，此举有望加速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商用，同时强化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上海作为国家战略新支点，承载着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命。行动计划的发布不仅是技术路径的优化，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唯有打破壁垒，汇聚合力，才能让 AI 真正服务于产业跃升、科研突破与民生改善。未来成效如何，终将取决于协同的深度与落地的精度。Kimi K3 登顶全球开源模型巅峰，重塑长城智能新范式。月之暗面正式发布 Kimi K3 开源大模型，参数规模达2.8万亿，为当前全球参数量最大的开源模型，支持100万 token 超长上下文，与原生视觉理解，专攻长城编程复杂知识工作及深度推理任务。该模型采用 KDA 混合线性注意力机制与 MoE 稀疏架构，实测在 Frontend Code Arena 中以1679分力压 Cloud Fable 5登顶，并在6个前端细分领域位列第一。API 已开放调用，完整模型权重将于近日开源。Kimi K3 的发布标志着开源大模型正式迈入万亿参数时代，其在长城理解、编程能力与多模态融合上的突破，不仅刷新了技术跑分，更重新定义了开源生态的价值边界。参数规模固然耀眼，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是模型能否在真实场景中持续释放生产力。当开源不再只是姿态，而是成为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中国 AI 的发展路径也正从追赶转向共建与引领。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亮相 WAIC AI 手机进入操作系统重构新阶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

荣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 Robot Phone， 并开启预约。该手机机身内融合四自由度机械云台，其上搭载了2亿像素传感器，实现物理世界具身交互，如全场景 AI 视频通话、情绪化肢体语言表达、随音乐、跳舞等，同步推出行业首个伙伴型多模态智能体操作系统 Agentic OS。该系统以意图和任务为中心，重构交互逻辑，支持跨应用任务闭环执行。荣耀强调， AI 正从工具演进为具备生命特征、自我意识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伙伴，其核心价值在于以人为中心，放大人类能力而非替代人类。从工具到伙伴， AI 手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跃迁。荣耀推出的机器人手机与 Agentic OS 不仅标志着硬件能力的突破，更揭示了操作系统层面的重构方向，以意图驱动、任务闭环、具身交互为特征的新智能形态正在落地。当 AI 真正开始理解需求、调用资源、执行动作，人机关系便不再停留于指令与响应，而转向协作与共生。未来竞争的关键或许已不再算力多强、模型多大，而在能否让技术无声融入生活，成为可靠、可信、可用的智能延伸。金山办公联发灵犀专业版与 WPS Comet AI 办公智能体双线突破。金山办公正式发布两款 AI 办公智能体，面向个人用户的灵犀专业版与面向组织的 WPS Comet。灵犀专业版是独立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深度集成 WPS 文档内核，支持在文件内部直接执行自然语言指令，生成可编辑、格式完整、版本可追溯的原生 PPT 表格和文档，而非简单对话输出。解决此前市面上大部分 AI 产品生成的文档其实是由 HTML 代码模拟的图片难以编辑的痛点， WPS Comet 则作为 WPS 365升级核心组件，落地行业首个企业大脑解决方案，通过三通一屏两管体系打通知识、数据与能力，统一管控成本与安全，实现 AI 对业务逻辑的理解与执行。两款产品标志着办公软件正式迈入以 AI 为原点的第三时代。办公软件的 AI 进化已不再停留于功能叠加，而是重构人与工具的关系。灵犀专业版让 AI 真正嵌入创作流， WPS Comet 则推动组织从经验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当 AI 不再是外挂插件，而成为文档本身的一部分，企业运转的底层逻辑也将改写。我们正见证的不仅是一次产品升级，更是一场生产力范式的迁移。医疗 AI 深度赋能，三医协同，让 AI 成为扎根一线的数字专家。人之声正式发布 U2MED 三医大模型，系业内首个聚焦医疗、医保、医药三大领域的专业大模型。该模型基于 U2 基座迭代升级，深度适配三甲医院及商保协作场景，已中标北京佑安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南京同仁医院等多家顶级医疗机构的人工智能建设项目，标志着其在智慧医疗领域的商业化落地加速推进。医疗 AI 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性融合，三医协同的深化不仅需要技术能力的跃升，更考验着政策适配、临床验证与产业落地的协同节奏。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辅助手术，大模型尝试解读医保结算规则与用药指南，真正的医疗革命或许不在炫技式的首秀，而在每一次诊疗决策更精准，每一笔医保支付更透明，每一盒药品流向更可塑的日常之中。技术终将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而这场变革的终点是让医生更专注医者本分，让患者更安心托付健康。中国联通发布全球最大 5GA 百兆大上行网络。中国联通联合华为在北京建成全球最大规模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实现全域重点区域连续覆盖，基站超10000个。实测显示，上行100兆赫兹声效比达83%，峰值速率 1G 比特每秒，平均速率397兆比特每秒，边缘低速点占比仅0.1%。该网络显著提升 AI 终端实时交互能力，支撑 AI 眼镜毫秒回传、AI 手机与 Agent 无感交互、智能相机
拍摄及上传等场景。此举标志着 5GA 从全程点亮迈入全域大上行新阶段，为移动 AI 时代提供传得稳、传得准的上行基础能力。当上传速率突破瓶颈， AI 终端不再受限于数据传输延迟，实时交互、云端协同与边缘智能得以真正落地。技术演进从来不是孤立的赛道，它既需要通信基础设施的坚实托举，也离不开算力突破与应用创新的同频共振。这张覆盖万站的上行网络正在为更公平、更普惠的智能时代铺就第一公里。复旦团队突破室温单电子存储技术，实现一电子一比特量子极限。复旦大学周鹏、刘春森团队在室温下单电子非易失性量子存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实现单个电子表示一个信息比特的物理极限，并在27摄氏度常温环境下稳定观测到该量子存储行为，彻底破解了其产业化最大瓶颈。该成果提出原创性态密度剪刀理论，通过双迪拉克结构精准调控量子态，显著降低存储功耗，同时支持与现有半导体产线兼容的厚道集成，可实现存算一体、百纳米级数据传输，有望从源头缓解数据中心数据搬运功耗远超计算功耗的核心痛点，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和东数西算战略提供关键底层支撑。复旦团队的室温单电子存储突破，将量子极限从实验室冷柜搬进真实产线，让一电子承载一比特不再只是理论起点。未来算力或许不再靠堆芯片堆出来，而是靠物理极限的突破与系统级的协同省出来。当中国科研开始在室温下驯服单电子，在端侧释放大模型，真正的技术自主正从纸面走向硅基。全球最轻 AI 眼镜开售，聚焦无感记录与个人记忆库构建。新锐 AI 穿戴硬件品牌 Munix 首款产品全球最轻 AI 眼镜 Munix 标准版正式开售，整机仅重14.9克，续航达16小时，主打无感记录与 AI 记忆功能。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自由更换39种镜框，覆盖多场景需求，摒弃低频功能如翻译提词，专注音频采集与个人数据沉淀，配备6麦克风、双模式拾音。隐私方面，实行本地存储、数据不出设备、逐步开源等多重保护。搭载摄像头的 Pro 版本计划于今年8月推出，内部代号 Ultra 的预言版本正在探索显示方案。轻量化不是妥协，而是回归本质的智慧选择。当科技不再喧宾夺主，而是悄然融入生活节奏，真正的个人记忆库才得以自然生长。Munix 用14.9克的重量证明 AI 眼镜的未来不在堆砌功能，而在精准匹配人的真实需求，安静记录、可靠存储、尊重隐私，这或许正是可穿戴设备走向成熟的开始。Gemini Notebook 接入云电脑，实现代码原生执行。谷歌旗下 AI 笔记助理 Notebook LM 正式更名为 Gemini Notebook， 标志着其全面融入 Gemini AI 品牌体系。更名不仅是名称调整，更伴随关键能力升级，新增安全云端计算机支持，使用户可直接在笔记内编写并执行代码，基于自有数据源完成端到端数据分析。该功能已向 Google AI Ultra 及部分 Workspace 企业用户开放，后续将覆盖所有网页版 Pro 用户，并带来增强的输出格式与分析深度。 Gemini Notebook 的升级标志着 AI 工具正从被动辅助迈向主动执行，代码原生运行能力让知识处理真正闭环。当会议纪要能自动生成 PDF 文档，可被及时解析填表， AI 已悄然从桌面助手进化为隐形协作者。谷歌推 Gemini Omni 数字分身， AI 办公与教育进入智能体时代。谷歌在 Google Wiz 中集成 Gemini Omni 多模态模型，推出个性化数字分身功能，用户仅需上传一张自拍和一段语音，系统即可生成外貌与声音高度还原的专属虚拟人，用于视频出镜。该功能支持渐进式编辑、背景替换、光线修复及特效添加，并深度嵌入 Google Workspace， 面向企业培训、内部通告等场景开放。为保障安全，虚拟人严格绑定用户账户，采用 SynthID
隐形水印技术，防止滥用。目前仅限特定地区年满18岁的用户使用。数字分身不再是科幻概念，而是正在落地的生产力工具。从自拍语音生成虚拟形象，到无缝嵌入办公协作流程， Gemini Omni 标志着 AI 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以智能体形态深度参与工作与教育场景。技术向善的关键在于平衡创新、效率与安全可控。绑定账户、隐形水印等设计为行业树立了责任边界。当 AI 开始替人开会、讲课，甚至酝酿辞职信，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许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该保留哪些不可替代的人类角色。

狂潮席卷底层硬件，千元机沦为牺牲品。热潮正持续挤压消费级电子存储芯片的产能，当前手机整机 BOM 成本中

0: 远，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当 AI 算力需求不断攀升，底层硬件资源正悄然重塑产业分配逻辑。千元机的退场不只是价格标签的消失，更折射出技术红利分配失衡的现实困境。在追求算力巅峰的同时，如何守住普惠底线，让消费级电子产品不沦为奢侈品，已成为科技向善无法回避的考题。AI 正从工具进化为伙伴，医疗更精准，办公更智能，硬件更轻巧，算力更普惠。最动人的突破不在参数有多高，而在技术是否真正懂人、助人、信人。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冰城蝶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期节目中，我们见证了袁飞和黄波从朋友到恋人，一路相互陪伴，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而这一期，小可将带大家走进一个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家庭，通过一对夫妇探讨在职业追求与家庭生活的交织中如何寻找平衡，如何共同规划未来，以及如何在理解与支持中让爱更加深厚。下面请跟随小可，让我们一起在必看放映厅里去看一看他们的爱情故事吧。

久回来哟，到哪点嘞？今天晚上你回来煮饭噻。我到起来，快点回来煮饭。

0: 我还说年底去刷呀，结果那天又收到两个传票。
1: 好久要开庭了？一月呀、
0: 啊？一月二十几号都要开庭。估计
1: 一月二十几都要开庭，不是要过年了吗？
0: 啥子用啊？
1: 随便你。
0: 是啊，年前三四天的还有个庭。

0: 个人都很怪。
1: 晓不晓得？他中间也不来当个别的。就是那种房，你看那种房子，以前我们在二十几楼、二十一楼，他都得一个小窗门是朝到那个外头的，都是我们寝室那个呀。
0: 啊，那个房呀。
1: 我都待一段时间，我都抑郁了。
0: 那你问下他们抑郁没噻？你去采访。
1: 有些人他对这个环境不是那么敏感呐，我都觉得我肯定要遭抑郁。
0: 我还好，我还没有抑郁。
1: 我抑郁了那段时间。今天是看了一个别墅
0: ，Big House。
1: 然后别墅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觉得不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然后今天去看一下吧，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0: 那还不是水泥，砖头堆出来的一个。
1: 但是肯定空间要大很多噻。
2: 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呢，就是根据你们跟我说的需求，我特意筛选出来的。然后这一定是你们梦想中的房子，
0: 梦中情房。
2: 对，梦中情房。然后现在打开看一下里边的结构。
0: 后面还有花园哈、
2: 啊。情房，哎，它是前后、
1: 哦、前面那个
2: 前后花园，对，这其实
1: 还挺宽的。
2: 对，这是一个前花园，还有一个后花园在这边。你们之后可以选择把这个门
1: 挪到去、啊、
2: 对，挪到这里也是可以的。
0: 啊、空间更大一些。
2: 你们里边客厅的区域也会变大。
1: 我把它弄出去，其实室外空间也大一点了。
2: 哎，对，其实对你要是不、即使这个门是不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里边的空间，客厅会客的区域的空间也是蛮大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或是一个
0: 采光还可以，
2: 对老人房的区域，这个采光是非常好的，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的朝向就很好，这个房子的居住的话可以容纳的人数还是蛮多的，一家六七口人都是可以住得下的。
1: 哪里来六七口？
2: 你们几个宝宝？
0: 三胎四胎，
1: 不要下
2: 几个，就六七口人就来了嘛，
1: 是六七口，我们三个四个小孩，六
0: 可以噻，
2: 四个小孩。女主人现在是在想什么呢？是已经开始憧憬未来花园里面种什么东西了吗？
1: 种柠檬啊，他不说嘞。
2: 种柠檬，男主人是喜欢柠檬吗？每天一杯柠檬水，身体嘎嘎好。然后这个房子总体的话，你们也是非常满意。那这样子，我这边跟业主沟通一下价格的问题，你们回去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子装修了。到时候我这边
0: 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就尽快决定吧。
2: 可以，我这边就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业主做一个这样子的沟通。
0: 哎，军，哎，军哥，哎，你好，哎，方便你请讲，哎，
3: 所以说我的建议，你建议是你可以，就是直接就是说，哎，把这个员工召集起来，然后跟大家说，我们那个通过律师，然后来修订了我们的这个保密协议和经营协议，是吧？哎，那大家给大家就是说看一下，那没有问题，你说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签订就行了，是吧？那
4: 这个那个就是应该更好看，接近嘛。
1: 就那几个吧，那六个我觉得都还可以。要不你那个修的都先做那个吧，那两个比较急。

0: 那意思是真的都很都要讲究吗？都如果你都已经
1: 也不是说讲究吧，就是你你也不是也不是说必须要说降低自己的那种那种无下限的那种讲究，肯定不可能的。
0: 嗯，都是你自己有一个底线，对吧？
1: 对呀、
0: 啊。他只要没有过
1: 那
0: 个底线，
1: 只要说是那种很那个的那种能力，就那肯定就我那肯定就下一个。
0: 下一个更乖的。拜拜就拜拜。
1: 下一个更乖。我们是下一个更糟哟，
0: 也有那个可能。
2: 吃得很晚。好的，没事的，我弄完了回来。
3: 好，拜拜。
2: 嗯，好，拜拜，拜。

0: 开始了。
1: 今天终于可以不享受爱情了。
2: 休息不就？
3: 那偶尔嘛要脱了一下嘛。
1: 肯定，对，八天，
3: 出师不利啊的话。
1: 多谢，刚才没觉得
3: 自己。

0: 再过一年再考虑这个问题。就还是觉得有点黑人。
1: 一件事情不是说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只是说看你工自己你想法你自己的那个定位那个因人而异吧，你没得说啥子是必须要那个的。
0: 倒是不要说的，每年过年都来问好久生好久生。
1: 你好久生好久生。
0: 我们家那边的亲戚还好一些，他们那边的老鼠
1: 虽然说其实对他嘴里面肯定都会说，哎呀随遇而安嘛，有就有啊，没得就算了，又不是好大关系，其实都是口是心非。
0: 嗯，他会建议嘛，他也会建议，但是我也可以拒绝接受建议。
2: 哦，太贵了，要把
3: 这个还了。
2: 跟他说了，
3: 来，你放一放。
0: 那你昨天打得很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要想让你早点回去？
2: 主要是好久没有打麻将了嘛，哎，你妈的，都想搞下麻将，饭不吃太了的。
0: 那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会生气是吗？
2: 不是，那真来得想那么远了，反正想的是。
0: 你意思是还是你走向到麻将的你脑壳头？
2: 是忙得起来。
0: 你还在哼歌，我看你高兴得很。
2: 我是高兴，我也没让我耍高兴的了嘛。
0: 你当然耍高兴的，你确实。
2: 我睡也睡好了，你也没啥子。
0: 我认真你啊，我一直觉得你快回来了，然后我又没有睡得好。
2: 确实，我都喊你先睡到了，我十点钟才来。我这咳嗽落人呢。
0: 但是你打得太晚了呀，4-5点多钟才回来。但是你打个通宵，我都觉得我不是很能理解。
2: 说的对，我觉得真。

0: 开的方向呢？还好平时记得哟，平时不记得噻，今天日子难过。
1: 我
2: 还好吃吗？
1: 你不想要那么棒？
2: 烧烧我给你
3: 了。谁的烧的我
2: 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
1: 那个老婆也太……
4: 我昨天还收你
2: 的
4: 毛
2: 了。哎，我晓得啷个把玩的，我晓得啷个把玩的。
1: 好。
2: 哦，应该也整一根嘛，不是？
1: 嗯。
2: 整一根。
1: 你以为都生出来都不管的吗？
5: 你们两个准备什么时候的呀？
2: 明年嘛。
1: 哇，今天我
2: 看。经过初步讨论了。
1: 明天吧，明年过。
2: 明年。
1: 明年吧，没有计划，
5: 没有计划。
2: 你说生个儿你都哭，还生个儿你看。
6: 这行业现在越来越卷了，明年我们
0: 说我们要想好啷个发展下去，生存下去。我现在初步想的是明年我们突破一下建设工程还有保险那个流行的案子嘛，把它争取作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和擅长的一个领域去发展一下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领域案子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啊。
6: 可以多做一点突破吧，在这个这么卷的浪潮之下，还是要求一条活路啊，让律所要长长久久的。

0: 嘿，俺老孙来也！啾，
1: 好嗨呀你！
0: 还没搞完呢。
1: 哎，已经做不完的事情了。
0: 十年了，
1: 轻松了，慢慢的。
0: 十年了，新的一年了哟，新的一年了哟。
1: 哎，关键那一点都做。
0: 倒一下，给你倒计时，倒一下。请注意倒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宝贝！
1: 哎呀妈！
0: 新年快乐！
1: 哎，好多事情，我感觉直到明年，我直到明年，我加
0: 马上了，哎，你看，
1: 我加班加到了明年。
0: 今年出班的，明年做的啥都自由，经常发言。
1: 你要，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我那个。
0: 我不体验。
1: 来体验，我去体验看你那个。
0: 我体验当满满，当一只小狗。
1: 你体验下我的工作，你看我一天到底做些啥子？
0: 因为我也体验过了。
1: 你们有没有好好吃啊？你觉得我做你那个怎么样嘛？我给你体验下了吗？
0: 做那个暂时还有点难。
1: 我能做的是哪一步噻？
0: 你能做？
1: 但是我那个
0: 一起，你能做？你能胜任那些大阴差了？
1: 那不是有手都得行吗？
0: 我能胜任的都是给你剪下布，手工嘛。过都过了
1: 12点嘛？
0: 哎，过一分了。
1: 不能走呗，你剪啥子啊？刚才，
0: 来，
1: 他得翻。
0: 新年快乐，小妹妹。
1: 妈妈，2025年嘞，你好多岁嘞？妈妈都8岁嘞。你看好乖呀，妈妈。娘娘娘，
2: 哎，你真的可以去交他那个身份，都是你一个人开哈都可以跟了解对方，然后。更容易体谅对方。
3: 他基本上不会，他只会进来给我打个招呼，然后就自己去打球去了。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哈，是因为我觉得他一天他是用的，哎，他是用脑，但是用脑也是一种消耗啊。我觉得他去打篮球其实完全没得问题的。他只需要偶尔来问一下我需不需要帮忙。其实一个星期我觉得一天两天都挺好的呀。我别扭的点就在于，我觉得他在他的业余时间，他可

0: 会去打，他应该去打篮球，可以理解。然后，
1: 嗯，但是你，
0: 但是我给他寻求帮助也是应该的，
1: 是肯定应该的啊。
0: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很矛盾。第一方面，我觉得他休息时间他去娱乐他自己的是理所应当的，
1: 嗯，
0: 而且是我愿意去理解他的。
1: 那是你人太好了，你不觉得是不是你干麻烦的人，我晓不嘛？那个，哦，你是觉得内心，
0: 我，那你觉得
1: 你可能自己不应该去让他来帮你吗？
0: 也不是不应该，就是很，我会很纠结那个事情。我觉得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我应该把它弄好。
1: 你们是夫妻啊，你们应该能开，那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交流啊。所以说不要看成，你会觉得那个事情该要他做，是你个人的。你是他老婆，他是你丈夫，那是一个你们之间维系关系很普通的一个事情而已。所以说他根本上升不到那种高度，因为你是个很好的人，你会觉得不想麻烦别人。但其实你不想，你想自己做个事情，然后不啊，你那是维系感情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挺好的。
0: 走走，你脑壳里面有个星星。
2: 我脑壳里面只想下班。
1: 脑壳里面要有个星星。
3: 爷爷教授得好哦，
2: 教授好，还没松边还有空空。
1: 你都把他像我刚才那个。你说啥子呀？刚才？
3: 我说爱的教授的事。
1: 爱的教授，我在教你学星星。
0: 开心吧。

0: 欢迎入职维军的说嘛，做得还吗？
1: 换到那边的呀？
0: 换到各州了，做得
1: 还
0: 吗？
1: 事业还挺好的。
0: 不会烧水，你都打了那个什么人？没弄吗？
1: 那个聊天记录都是平常需要那个证据，你要找出来。
0: 聊天记录都是这个，都是从微信上面去那儿截取出来的，到时候开庭的时候。
1: 那平时那些都是哪个在弄啊？整理那些？
0: 那个案子是我弄的，其他有些案子，有些案子可能助理可能帮忙整理一下。好，那个要去复印三套，复印三套，安吉的。那一会儿可以在前台尝试接点电话。
1: 接电话了，我要说什么呢？
0: 那你客服打进来电话，你都问他，要咨询啥子问题？
1: 嗯。喂，你好。嗯，好，行，那明天上午哈。嗯，好的，好的，拜拜。嗯，好。你在干啥？
0: 我都看那个重庆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
1: 仲裁是相当于哪个意思嘛？
0: 仲裁和诉讼它都是解决争议的方式。
1: 哦。
0: 你如果说双方约定是
1: 仲
0: 裁，
1: 我要开庭呗。
0: 仲裁要开庭了，它跟法院开庭是一样的，就它是两个独立的解决争议的机构嘛。
1: 全都是字
0: 的字的。它叫规则，它肯定要用文字来表达。
1: 那个对于我来说就是白费。
0: 嗯，这些字你都认识。
1: 它意义不仅牢固。
0: 那些字你都认识吗？组合起来都不晓得啥子意思了吗？
1: 我觉得你那个要好专心了，都是你看那些的时候，感觉你点儿都不能出错，要很专心那种。
0: 是啊，你来对客户负责嘛，你要把那些
1: 好多数据啊，我觉得好麻烦。我之前还觉得你，感觉你只需要去开个庭就行了，但现在我觉得不是
0: 不是那个回事，
1: 好麻烦，冤枉你了嘛。
0: 你那个我之前也觉得，
1: 是我想得太简单。
0: 对，我说你那个之前我也觉得简单，也没那个撇脱。走嘛，今天儿多那个嘛，我们去吃饭嘛，下班了啊。

0: 是吧？
1: 可以，靠我。你们两个认识好久嘞？
0: 是
2: 13年。
0: 13年了。
1: 啷个认识的？让我考一考你们。
0: 认识啊，在学校都算认识啊。
1: 学校？我
0: 在高中
1: 的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2: 因为他长得比较有特色。
1: 兵马俑嘛，长得有点像。在生活中，如果你们发生了分歧，会怎么办？一般是哪种情形？
2: 那我先说吧。
1: 嗯，
2: 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他是会跟生活共存的，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都要解决，但是并不是说有些问题都不解决。就是可能我的态度会比较开放一点。
0: 我觉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自己，一部分是解决问题。就是你解决自己的时候，
2: 解决问题其实不是解决对方啊，
0: 不是解决对方，是解决自己。我喜欢他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理解或者说规划的啊，而且是就他的思想啊，包括他自己的行动上都是比较独立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啊。然后那个是一个，其次就是刚才他讲到我在那个期间有很多的改变，然后那个其实也是源于他为我其实付出了很多啊，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相互帮助啊，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为我做了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嘛，我们的情感都是共通的，就是我觉得他也值得我为他去改变一些东西。
2: 我觉得他很爱跟我笑，然后一直都是那种开玩笑不太认真那种态度，但是他很少会能够认真的跟我说那些话。我觉得我们都是跟瓶子很不同。
0: 今天托他们的福嘛。来嘛，抱一下子。我爸还跟了，结婚难得。
1: 是真心的觉得那种关系很美好，很值得。让一个未死的人觉得人间还有真情在。
2: 他免费跟你打官司以后哈，那还是算了。
0: 免费打离婚官司。
1: 咋？我先结个婚再说了。
2: 我觉得文旭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忙。如果我一天都带娃儿不工作，我肯定也会很不开心。我觉得，因为好像我也没得很喜欢小娃儿。就是我以为我只想要个房子，结果好像并不是。
3: 我想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更生动，然后环境更丰富。我觉得人生太短了，我真的不想每天都过成一样，我觉得太无聊了，每天都一样，真的太无聊了。我觉得总是应该为了生存之外的一些东西去生活吧，反正不想过得每天都一样，真无聊。
2: 我觉得如果有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去用那笔钱，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呀。我不当，
0: 我们可以啷个？我们可以
2: 是一直都是坐飞机到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嘛，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0: 啊，你都是有喜欢的地方噻，你喜欢的地方就可以时间待久点噻。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车子开起。
2: 车子开出去吗？
0: 开出去噻。
2: 开到欧洲吗？
0: 那个全世界哪都可以开到非洲都没得问题的。
2: 你看下来有好久，你在骗我。
0: 啊，
2: 我都没想过竟然开车回来。
0: 7-8年还没得，我们只能去新疆远。
2: 我们新疆去开了1万多公里吗？
0: 13000多公里。
2: 哇，那。

0: 我们现在到巴黎很远哦，是吧？先是从新疆出境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都到巴黎了。
1: 你看到那张，就是赫赫有名的 Golden Bridge 桥头，它那个桥边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通行道，都是行人啦。哎，那个游客很大。但是你看从那里上来有个爬坡，要爬坡，但是很难骑，很难过来。好，那个桥下就专门给些游客打卡的，看好漂亮嘛，那个风景。你来拍的？我找了一个人帮我拍的。 就是一种很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当时你看到整个无边无际的太平洋，然后我把那个相机放到我的后面，都是临时拍摄嘛，然后留下来一张照片。我感觉眼神里面是坚定，但是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海洋，是吧？你想嘛，好多风景，当时你没去，很可惜嘛。下回你都。 我们一路出行都会出现在那些景点里面噻，是吧？我们两个，是噻。好，追你呢。还蛮美的。我看什么啊？啊。到伊朗，到土耳其，嗯。我到时候都从那个地方看。
2: 没有这船噻，看。
1: 嗯，都出来了，而且它是单向的船。 只能过去。好，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要去成，我们也可以把船直接运到那里，而且船车子都通过那个船运，就找个船运公司，从南非运到阿根廷，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嘛。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中途，我们车子运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国噻。
0: 哎，那个时候可以在上面住那边儿噻。
1: 啊。
2: 哇哈，哎呦，哎，其实我们在那边去耍都可以，都是把车停到起，然后我们去坐那个游船。
0: 欧洲游了，哎，
2: 是还蛮厉害呀，还波罗的海，可以去游一下欧洲的海嘛。就是我希望你新的一年可以放松一点，就是不要那么紧张。
0: 我一人嘛。
2: 像现在你都有点紧张，安保一下，放松一下。哎，就是这样子，不要那么紧张。 好，给你一个我许个愿。
0: 我给你许愿了，新年暴富，让我包条大腿。
2: 好俗气的愿望，可以吗？我接受了。
0: 挺好看的呀。
1: 跟妈妈画的一样，搞完。
2: 我们两个是平等的。
0: 平等的。 那个你比我小一点，还比我小点，你还挺魔的，
1: 我还是踩的高跷了。你选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
2: 我要选一个大院子，还是？
1: 那么选一个狗窝？
2: 哎，我那个星星你可以帮我缝啊，上回你来做的，我还去，我星星还没有缝。
1: 帮你缝那个星星嘛。
2: 嗯。
1: 我们去看。
2: 我感觉我们做输了，那种决定，感觉都是注定的。因为很早以前你都跟我说过那个事情，我是想，但是我总觉得我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我内心确实是想的。逛了那么大一圈，还是做那个选择，就是注定的。
1: 你总决定的是最好的噻，老天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快不？
1: 快得很。
0: 我也觉得很快，特别是两个的头发，要把他们两个吃进去，强哥，该缝成那种。哎，要把捏紧点。
1: 就是你中间那个手又跟他。
0: 强哥嘛。
2: 当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好惊奇。
0: 但是当你没在的时候，你会想念。
1: 对。
0: 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做出那种思考和选择啊。这说明我们应该是成长了吗？

0: 成长噻，也是成长嘛。更多呢，我觉得是，是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是有那种对于一个
1: 现状的不满吗？
0: 不是对现状不满，是应该是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期待。我觉得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理解的生活去活，因为生活没得标准答案，是吧？生活的选择也没得一个要按照高考或者怎么样的要去给你打一个分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你都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时间按照那个方向去生活就行了啊。
1: 那不是也可悲吗？路都一直都没有生活过。
0: 是噻，那个都是现实。
1: 就是我一直在生存。因为我晓得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会能够感觉就是能够就是可悲加引号的那个可悲能够活起，不仅仅是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
0: 你
1: 但我觉得
0: 是吧，将来你其实你不能，因为你不是大部分的人，你只是大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人，你无法用你的情绪其实概括整体的情绪。那这因为刚讲的，其实你之前觉得你的生活很满意，然后你突然之间你又把它解构掉了，然后你都感觉很迷茫了。其实那个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另外一个方向而来的，是吧？另外一个方向而来，其实就是来自不同的方向的风，是吧？然后回到一起的，让你感觉很迷茫、很凌乱。我觉得这东西是很正常的。我刚讲的，其实很少有人他能够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完整的建构起人生的一套观念、一套规则。那么没关系，你被解构掉，那就是重建，是吧？还有就是我刚讲的，你可能真的你再经历一些事情、再经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回过来讲。就是像我们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回过来讲，我们想起吃重庆的火锅，那种感受是一样的。你回过来讲，才晓得我当时，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谈论那些、聊那些，本身都是一个很值得开心、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后天晚上要去武汉了。
1: 后天要去武汉了。
0: 我去把那个煤签续签。
1: 今天几号啊？
0: 今天二号。
1: 二。
0: 我约的是
1: 五号嘛，
0: 我约的是六号，但是五号晚上要过去，因为是六号的早上跟那个使馆那边约的面签。
1: 你去美国做什么？
0: 去美国耍噻。
1: 请说普通话。
0: 去美国耍。
1: 你不要说川普。
0: 啊，去美国玩。
1: 然后呢，就没有其他的吗？跟谁一起去？
0: 计划是和爱人一起去。
1: 你跟他一起去开心吗？
0: 开心。
1: 不要微信吗？
0: 不微信。
1: 那你有空出去玩，你不就不能帮他多做减一点步吗？
0: 哎，还是玩的比较舒服一点吧。
1: 先玩了再减哈。
0: 你结婚了吗？
1: 我结了呀，我很爱我的老公，行了吧？
0: 干嘛结这么早啊？
1: 喜欢。我遇到了我最爱的人。
0: 好吧，通过了。Here's your visa. Enjoy your trip.
1: Okay, let's go.
0: 哎呀，
1: 背上我噻。
0: 厉害吧？
1: 嗨，大家好呀！看一下我们的背景，现在在非洲的热带雨林。
0: 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吗？
1: 刚果。
0: 不是，我们在马达加斯加。
1: 哦，马达加斯加在哪里啊？
0: 马达加斯加在非洲的东面，是一个独立的岛屿。我们昨天晚上刚入境马达加斯加，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探秘一下热带雨林的风光。
1: 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
1: 没想到非洲，今天终于到了。
0: 今天我们也带了无人机过来，一会儿从空中给大家看一下
1: 热带雨林
0: 不同的这个视角。
1: 哎，好像有点尴尬呀，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粘一下。
0: 粘一下嘛，不着急嘛。
1: 就我说完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0: 我来联系协调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就结束啦。接下来我们要去探寻一下马达加斯加当地的食物啦。

0: 干饭时间到了，
1: 拜拜。
2: 刚刚的故事，我们认识了律师文旭与手工艺人娄佳。文旭工作充满挑战，理性严谨背后是不小的压力。娄佳的工作细腻而且富有创造力，但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重压让他身心俱疲，甚至轻微抑郁。他更渴望心灵慰藉与家庭温暖。两人深入探讨了未来的家庭计划，也商量着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文旭习惯在业余时间打篮球来释放压力，娄佳则渴望更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还互相体验彼此的工作，让对方更真切地体会日常付出的辛苦与不易。谈到丰富生活，旅行成了双方共同的向往。文旭最初想自驾欧洲，但在沟通后，他们最终决定去美国，开启一段全新旅程。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哟。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会继续带大家走进更多温暖的爱情篇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行，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还棒吗？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2: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2: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晚间版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来，很荣幸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晚间的直播间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徐珂老师，欢迎徐老师啊。其实啊，在今天开盘之前，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在这之前，可能大家的心中还有一些惴惴然。长鑫科技的上市，尤其啊，它的这种虹吸效应会不会成为市场当中难以承受之重呢？但是很明显，结果还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啊！整个的市场的走势还是走得比较的活跃，而且呢，并没有对于市场形成很明显的负面影响。走出了指数还有个股共振的情况。今天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个股上涨的家数是创下了近一年多以来的新高。那么，既然短期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已经落地了，那么是否意味着在上周甚至之前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的阶段性的底部已然出现了呢？那么接下来的后市会不会市场在探底之后能够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徐珂老师的看法。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具体的收盘数据情况，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暖心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强势上扬，全线飘红，收获大涨。其中沪指涨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爆发力拉满，大涨3.16%，领涨全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直接突破2.08万亿，相较前一交易日放量1455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火热。个股盘面更是迎来普涨盛宴，涨跌家数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高达93.89%，下跌家数仅占5.17%。具体数据来看，日内涨超8%的个股多达253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13家，强弱差距悬殊。全场涨停个股数量达到121家，跌停个股仅6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走势，电力板块全天反复活跃，走势稳健坚挺。创新药概念顺势走强，迎来一波回暖拉升。玻璃玻纤概念盘中异动发力，短线表现亮眼。人形机器人概念也同步震荡反弹，多点开花。而此前表现亮眼的油气概念，今日则迎来全面调整，小幅回落休整。A 股这行情真的超有反差感，涨跌切换干脆利落，活力满满。快让嘉宾聊聊这波强势反弹的盘面细节吧。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徐珂老师首先对于今天的盘面来谈一谈，先从大的方向来说。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市场本来是好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节奏，结果在上周五几乎单边的这种回落，所以给本周的市场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悬念。周一，那么今天呢，既然市场出现了这种比较像样的这种反弹，甚至有点阳包阴的这种格局啊，能不能

0: 说市场是不是说短期的止跌已经能够说止跌企稳了呢？那么本周会不会指数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
1: 我觉得有可能的。我觉得是有极大概率啊，市场在其实在上周见到了这个3750点左右这个低点。
0: 是啊。
1: 原因其实有几点，大家如果做仔细看盘的话，会发现这个成交量虽然是缩了啊，但是这个走势流畅了很多啊，而这个缩量呢，大概有小10000亿的这个当中，极有可能这些缩量的资金都是由高频程序化那个交易啊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虽然今天其实在资金面其实相对较紧的，有这个长青的上市，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大家都担心这个缩量能不能继续反弹，但是我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一直反复强调大家不要就是关注这个成交量，当时这个成交量30000亿当中很多成交量都是套利资金在那里做高频的这个交易啊，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成交量，反而是我觉得未来这个成交量，首先第一可能未来1.5万亿是一个啊这个缩量还是放量的一个基准，之前是2.5万亿，然后第二啊，我们将来也要习惯于这样1.5万亿左右的这个成交量，然后第二缩量反而能带来反弹，因为如果这个市场这些高频的这些程序化的这些单子少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易环境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比较这个积极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以宁德时代为首的，今天我又看到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开始回购那个注销，而且是这些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这些都是增量资金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反弹我认为是能够持续，而且从走势上来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3月份见底以后的这样一个慢慢这个反弹，有可能会重复3月份这样走势。
0: 嗯，好，那么其实在中午的直播环节当中，徐克老师也是说到了他对于短期的这种市场的走势，尤其是量能，可能大家就觉得内心的有些不太踏实的地方，就是量能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尤其是今天因为长兴科技它本身有红星的效应嘛，你看它放量的数据基本上就是长兴科技它的成交量能，所以大家觉得从这一块似乎呢从资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不算是放量，所以刚才徐克老师说到了，有可能我们把这个水平可以适当的向拉一些啊，1.5万亿左右的水平可以作为大家认为短期放量或者是缩量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尺。好，那么关于大盘这个性质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讲，因为今天呢是个股普涨，所以你觉得明天会不会有所分化呢？尤其比如说像长兴科技，因为今天说实话它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资金的追捧，但是到了明天那会不会对于科技板块等等的内部也会产生分化？
1: 我觉得大家在这一轮反弹当中稍微把这个眼光从这个科技当中挪开，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高频程序化交易慢慢退潮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的点，就是6月30号以后的这个机构抱团，它理论上来说可能也在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中，因为本身啊它有一个风格回飘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就是我不认为整个科技股的这种极致程度还能超越6月30号，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在反弹过程中可以把这个挪开，反而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这种超跌的个股。我就举几个例子，微盘股当中，其实微盘股从今年的大概5月份见顶以后一路下杀，当然不是说所有微盘股都有反弹机会啊，微盘股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上市公司现金流自由现金流很足的，包括大股东实力比较强的，在这一轮当中极有可能是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因为之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一轮的增量资金极有可能来自于上市公司内部，比如说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增持，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自己的这个回购，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未来的这个格局的这个分化，它有可能是跟上市公司本身的这个质地是相关的。它质地来自于刚刚说的，一个是大股东他有没有增持能力，或者他有没有一些贷款去增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第二就是，如果说它自由现金流好的话，那它就有回购的这种基础在。所以说，将来的这个反弹极有可能是跟上市公司本身的这个质地是相关。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不要再以这个板块去选择，
0: 就是我们常用的基本面分析啊等等板块逻辑啊等等，
1: 有可能会慢慢弱化
0: 哦。
1: 然后未来的话，就更多的是要看大股东的实力以及上市公司本身的这个一些这个产生现金流的能力。所以说，极有可能这一轮反弹的这个，因为很多的所谓的老灯股嘛，其实它的产生就是现金产生能力、现金制造能力是很强的，它自由现金非常强，它每年可能比如说多少多少亿的那个，当它如果拿出一半的自由现金流去做回购的话，那如果说打个比方，有那些 传统行业的个股能够每年。

0: 都缩小股本的话，那在这里它的这个增长或者业绩增长就可能来自于股本的缩小。
1: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徐科老师认为，或许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行业的逻辑呀，或者是个股的基本面等等，可以再加上徐科老师所提到的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家上市公司它的现金流是否的充裕，或者是在回购啊等等的这方面的动机是否呢，应该来说是比较强烈，这个也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个股或者是给大家的这样一个重要参考。我接下来还想请教徐科老师，因为在量能这个方面，因为我们之前认为量能要动到3万-4万亿左右才能够市场形成这种普涨的格局，因为只有这样体量的资金才能够支撑5000多家个股这种上涨。但是今天说实话2万多亿啊，而且还有新股上市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是超，应该是年内的新高。但是这种情况，但您说到了有可能以1.5万亿左右可能再缩小一点，但那种情况的话，那是否意味着资金可能不足以支撑更多的个股上涨？因为今天是一个普涨，但是反弹了嘛。那我接下来更多的看好小市值的品种吗？或者是大市值品种？这个方面有没有侧重？
0: 我觉得首先第一啊，就是看就是小市值品种里面是有一些超跌反弹的这个概率在的。然后第二就是一些龙头个股，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大家我就举个例子吧，程序化高频交易，它到底这个成交量是对于这个整个市场是正向贡献还是负向贡献？其实今天的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理论上有没有可能其实1.5万亿就能够支持啊3000家个股上涨
1: 啊，
0: 对吧？所以说只不过是我们因为啊长时间的在程序化交易的这个啊量能的这个包围中，然后发觉没办法那个，因为对于A 股市场来说，由于它的这个 T+1 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一般来说个股往下走的这个啊这个容易程度比往上走容易程度要来的大，而对于高频程序化交易来说，它只要差价就可以，它不在乎股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所以在这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成交量很高，但是每天都是3000-4000家下跌的原因，因为它要的是差价，而并不是股票上涨。
1: 好，那么刚才的徐科老师已经充分的分享了他的一个观点，其实熟悉徐科老师观点的也都知道，在操作方面他其实建议大家之前就是均衡配置，3条腿走路啊。当然了，我们仅仅从概念上掌握肯定不行，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徐科老师来细化一下他的一些操作的策略啊。那么目前呢，今天是白股涨停，5000家股票上涨，修复的行情如期而至，明天市场的方向到底又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再次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一下相关资料，有请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两市呢是迎来了久违的普涨行情，将近5000多家个股出现了上涨，总算是赚钱效应有所回升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就全部都是机会。其实啊，最近高位个股，尤其是高位跌下来的一些风险板块，依旧是大幅度的出现了分化。举个例子，就拿当下的市场来讲，高位股的风险其实非但没有缓解，而是在进一步的扩散的。就拿德明利来说吧，前一段时间股价见顶之后，业绩也出现了不及预期的表现，最近是完全没有止跌的迹象，股价是接近于腰斩。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了普然股份上面，怎么走上去怎么走下来，走的是一个 A 杀结构的走势。还有光智科技，前期靠着一些重组的预期往上面去走，但是现在呢，股价又回归到了平庸，也是一路往下面去走。所以啊，把握机会的同时，我们同样还要关注到啊，高位品种的风险也是在聚集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向是近期比较领涨的方向呢？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去强调的，往往是满足两个比较特定的属性，一个叫做中报业绩优选，第二个叫做超跌加低价。比方说啊，像最近的传智教育，从底部连续出现了筑底加涨停的形态，人家的中报净利润就达到了489%到655%，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增长。同样的，还有中立集团，也是前期大幅度的超跌，一路往下走，最近啊企稳之后啊就开始出现了连续的涨停的走势，中报的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长了240%到297%。同样的，还有立新能源，这个就更加不用说了啊，最近是连板走势的市场高标之一了，中报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570%到794%。这三个品种看似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都是前期严重超跌，业绩出来之后低价齐涨，走的是一个底部齐涨的形态。那么如何去选择这样的方向呢？我们其实啊不用太难，围绕着三个维度展开就行了。第一个聚焦的就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第二个呢关注低位低价和严重错杀的方向，

0: 就拿2023年来说，通化金马，人家的启动股价只有4.53块，但是整个中报行情涨到了24.51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股价在前期几乎啊跌掉了1/3啊，跌了34.7%，但是呢中报业绩出来之后，扣非净利润大幅增长，接近于翻倍，所以呢股价就从低位启动了。简单一讲，这叫什么逻辑呢？就是业绩变得更好了，股价反而变得更低了。简单来讲，那不就是错杀了吗？是吧？同样的，还有2024年的正单股份，啊，也是 TMA 材料的核心受益方向。同样的，启动的股价只有5.43块，但是最高呢，翻了10倍以上，涨到了62.96块，它的中报是大增接近10倍啊，所以低位连续的起涨。当然了，还有像2025年去年的鸿和科技，中报净利润也是大增将近10倍，启动时的股价只有6.56块，一路涨到了47.53块，这个涨幅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品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前期跌幅都很大，基本上都在30%以上，起涨股价都很低，几乎都在10块钱以下，业绩都很好，基本都在翻倍以上。所以呢，满足这些条件的品种，我们也是围绕着3个维度来进行展开。首先第一个，中报业绩要足够好，其次呢，严重错杀，第三个，多路资金集中抢筹，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被错杀中报预增超10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相关的案例，这家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股价走势一浪又一浪，但是呢上升趋势线的下轨是一路往上面去延伸的。今年的中报呢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4到20倍，业绩非常好吧。两家 QFII 啊，资金持股560万股，北向资金持股477万股，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启动股价在10块钱以内。与此同时呢，手里还有新网12.8亿元的超额大单，所以呢又有订单又有业绩，位置又低，股价又便宜，那是不是有可能开启新一波的行情呢？那与之相对应的机会，我们也是给大家优中选优，整理整合放在了今天的中报预增超10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第一个聚焦的就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第二个呢关注低位低价和严重错杀的方向，就是股价要跌得足够多，那才能够构成错杀嘛。然后呢最好是多路资金集中抢筹，回踩趋势线。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辉。夏辉认为呢，近期有一些超跌的绩优个股在底位是走出了一个连板的行情，所以呢在高位股分歧的背景之下，他认为超跌绩优股方向反而是比较关注的良机啊。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一份被错杀中报预增超10倍超跌方向的清单教学资料，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感兴趣的投资朋友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阿里 AI Agent 千问办公开启小范围测试，阿里发力 AI 办公赛道，整合多项智能体能力打造生产力工具，后续办公效率有望迎来新变化了。再来，曹操出行首度开放 Robotaxi 无人化测试，自动驾驶出行持续推进，无人出租车离大众日常出行越来越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宁德时代拟以200亿至400亿元回购股份并用于注销，大手笔回购方案出炉，力度相当惊人。那么这笔规模庞大的回购落地之后，会给公司和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其实关于宁德时代啊，带动了今天的整个锂电池板块的产业链集体的上涨。在中午的直播环节当中，跟徐克老师分享了，那么徐克老师当时其实也是对于这个给予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我们想进一步的展开一下，因为不仅是宁德时代，可能经过了前期股价的这样的下跌呢，更多的一些科技公司的大股东也认为，那么目前有可能股价就低估了，比如工业富联呢等等，他们也是开启了回购。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思路，比如说哪一些科技，我们就说科技吧，

0: 技板块当中，您说了三条腿走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是科技，弹性又不错，在科技股当中去寻找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借鉴？
1: 我觉得可以就是用那个回购的思路去寻找科技股里面的超跌股啊。其实这一波行情，科技股确实有很多的都很多细分领域都涨得很不错。但是大家如果去研究财报的话，其实各细分领域对于它的现金流产生自由现金流或者是经营性现金流它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域它可能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溢价权比较那个，它可以先从上游啊，可以欠上游货，然后这个欠上游那个货款，然后相当于是压下游的这个货款，然后让它这个现金流增多。在这样的公司啊，极有可能它比如说在这轮下跌的过程中它有钱去回购。但是有一些公司可能溢价或者一些产业链它溢价权比较小，它可能赚的是一个账面的利润，它赚的都是什么应收账款，那极有可能在这一轮的这个回购当中它没有办法啊，或者说在这一轮回购潮过之后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回购，因为它本身公司
0: 没那么多钱。
1: 所以说这一轮的这个杀跌呢，确实很多的这个科技股是有一些是被错杀的，但是我认为另外有一些确实不是被错杀。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大家要去找一些超跌的这个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有哪些科技股确实愿意真金实银的拿出来，比如说有大股东增持的，比如说有这个上市公司自己回购注销的，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可能是真正错杀的个股，可以在这一轮的这个修复过程中啊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但是如果说有大股东在科技股被砸掉50%的情况下，大股东还要减持，那这些个股在这一轮反弹过程中极有可能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0: 哦，好，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刚好您说到科技股，比如说 AI 产业链当中，在这一轮下跌的过程当中，应该来说也是比较惨烈的，尤其比如说人身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等等，他们可能也不太符合您所说的比如说回购等等，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参考吗？
1: 那这个如果是具身智能也好，那个机器人也好，它就要看一个落地。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去年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产业链都跑通了啊，这包括丝杠啊，包括减速器啊包括其他等等啊。但是现在如果人形机器人要跑1到10的话，它其实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其实没有跑通。第一个是什么？是能源的供给，比如说它这个固态电池，因为现在按照目前的这个电池能量密度人形机器人是没有办法支持它长时间工作的啊。也就是说从一个玩具变成一个真正的可以帮人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至少要待机大概8个小时吧。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先要把这个一些这个电池电源供电问题解决。所以说固态电池是人形机器人将来爆发的一个充分且必要条件。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跟散热相关的减速器
0: 啊，
1: 包括这个散热的一些零部件，因为这些东西弄完以后才能让人形机器人能够正常的工作或者长时间能够工作。因为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出现一些抽搐，这些都是它散热散不掉，或者这个电机出现一些这个故障导致的。所以说电机的散热包括这个固态电池这个落地，才是人形机器人将来真正能够什么，能够就是这就是从1到100的落地这样一个过程。
0: 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宁德时代啊，在回购当中我们跟应该是发散了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其实一个思路，应该不一而足吧，相当于每一个板块它都有自己这样一个逻辑供大家来参考一下。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可能大家也很关心啊，明天具体的操作方面还有没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稍后请徐克老师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行明日展望。刚才徐克老师已经说到了，明天大概率还是可能会有分化，会有震荡。那么这个分化震荡对我们来说是风险还是机会？
1: 我觉得是机会，
0: 是机会啊。
1: 因为其实今天从盘面当中是看不出到底谁可能是这一轮反弹的这个主线，因为所有的这个板块都在普涨，
0: 对啊，
1: 包括连2:30以后好像科技股本身是科创板本来是绿的，然后最后是翻红的，
0: 对。
1: 所以说明天极有可能是能够筛选出一些到底是哪些可能是这一轮那个反弹主线的一些这些蛛丝马迹。我又举几个例子，明天有可能成为主线的那几个，第一种可能是 AI 算力硬件的一些超跌反弹可能成为一个主线，因为今天确实他们谈的比较多。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低位的医药，因为低位的医药确实创新要从去年的两三月份三四五月份到现在一年了。

0: 相当惨烈，
1: 它的这个位置足够低。
0: 是、啊、
1: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以宁德时代为首的这个锂电，因为宁德时代的这个那个回购相当于把这个悲观预期给打破了。这三条线都有可能成为，就是从板块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反弹的这个主线。那明天就看到底谁能够有持续的资金流入，因为明天的话一定会有这个资金的争夺嘛。因为如果成为主线的话，它一定是今天的这个啊所有的资金都往那边去涌，才能成为一个主线。所以说，明天的这个观察点，如果大家去喜欢做板块的话，就是看这几个板块谁有可能争夺这个资金。而且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之前在高频程序化交易比较占据这个大多数的情况下，整个板块的这个轮动非常快。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板块轮动速度是不是慢下来的。如果慢下来的话，就说明他们可能在这个市场的这个份额在慢慢撤出，会对大盘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0: 好，那么音乐已经响起了，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样一个。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行，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害怕吗？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了，
12: 你选什么？
1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4: 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1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歌啦。
4: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1: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6: 慢一点。
12: 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掉了。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 的,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冰城谍影，
2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9: 暗战无声，
21: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0: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9: 一步一险，
20: 现在是迷雾重重，
19: 如临深渊，
20: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9: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9: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0: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2: 星星，
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14: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2: 花衣服好好笑啊。
14: 星星，星星，星
23: 星，这么奇怪。
14: 星星，
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国和伊朗先后宣布停火，地区局势是否会迎来转机？以色列总理再次访问美国，到底又是何居心？
2: 以色列一直会给美国提供情报，劝阻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
1: 乌军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突然出手到底有何目的？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会不会真的合二为一？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当局失能引发众怒。从莱猪争议到解禁核实，再到毒油事件，岛内食安问题频发，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丑恶嘴脸。
3: 那背后都是与现在在台湾岛内执政的民进党他推行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民进党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责任。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伊朗方面也在7月26号确认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那么持续13天的对伊军事打击突然告一段落，究竟是不是因为美军陷入了弹药告急的窘境？美伊双方双双宣布停火，又是不是意味着局势将会迎来转机呢？
1: 据美国媒体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曾

0: 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却遭到副总统万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当天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称，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针对这一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7月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予以了否认，声称美军在中东地区缺乏足够火力和弹药供应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华尔兹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过去几周，尤其是最近几天，阿曼、伊朗以及美国的多名谈判代表已在各层级展开接触，从最高层一直延伸到技术层面。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也确认，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
1: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有消息称美军暂停军事打击伊朗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弹药，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美方的否认。根据您的观察，美军持续13天的对伊打击，究竟为什么会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叫停？
2: 那么美国也知道，单单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是不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海峡问题的，因为美国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彻底控制海峡，最终海峡问题要解决，还是必须美国和伊朗在谈判桌上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从一开始，美国这一轮打伊朗，目的就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行谈判。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那么这一轮打击已经产生效果了。特朗普说，伊朗现在的谈判态度是历史上最积极的，最认真的时候，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应该停下来回来跟伊朗谈判。当然这是特朗普自己的说法，美国媒体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不够用。那么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数量确实是有限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国内就有各种猜测，说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持续很久，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足够的防空导弹。但是防空导弹到底紧缺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疑问，因为防空导弹的数量和使用历来是最高的军事机密。那么现在是不是紧缺到必须把战争停下来了，这是一个未知数，但是防空导弹紧缺是不争的事实。
0: 就在美伊双方相继宣布停火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今天启程访美，并计划于7月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也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二人的第七次会面。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此行的目的是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还强调，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此外，还有消息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会面时会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7月26号对以色列发出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也提及了以色列在美伊冲突中的搅局者角色，表示美国除了退出战争或发动地面行动两种选择外，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在以方的压力下

0: 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
1: 牛先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据称是要向美方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美国又会不会受以色列影响，在近期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
2: 那么以色列这次访问美国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和美国就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进行磋商。第二个问题就是就现在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协调立场。那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撤军的协议。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去美国访问，一定是会就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局势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减轻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战争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这两天又开始谈判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一定是会给美国提供情报，劝阻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据说7月7号这一轮军事冲突之所以能够开始，就是跟以色列给美国提供的情报，说伊朗准备打击当时特朗普的专机，迫使特朗普换了专机，这件事情对特朗普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促使特朗普7月7号对伊朗采取行动。最近以色列还向美国提供情报，说伊朗准备在高山下边再次发展核能。所以以色列这样不断地给美国提供所谓的情报，对美国的决策它是有影响的。
1: 就在美伊之间的相互袭击暂时告一段落之际，乌克兰却突然对伊朗出手了。当地时间7月25号，乌克兰军方使用远程打击手段袭击了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外交部随即谴责乌方实施侵略行径，要求乌方承担责任。那么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罕见的联动迹象呢？
0: 当地时间7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基辅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击中涉及伊朗的军事货物运输船只以及一艘军舰。另据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这次打击的目标包括一艘俄军导弹艇、两艘受西方制裁的运送军火船只及一座海上石油平台。泽连斯基还暗示俄方帮助伊朗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他表示，乌方注意到7月初以来，俄方对海湾国家及其境内美军基地进行卫星监测，并向伊朗提供相关卫星图像。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和欧洲官员此前曾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俄乌冲突。按照西方媒体说法，俄方在俄乌冲突中使用大量类似伊朗目击者无人机设计的无人机，而伊朗一直否认在这场冲突中向俄方输送武器，只承认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前曾向俄方提供数量有限的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近日也再次重申，伊朗从未介入俄乌冲突。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在里海对伊朗商船进行了打击，并暗示俄方帮助伊朗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那么乌克兰方面究竟为什么要突然对伊朗出手？接下来又会不会进一步介入中东局势呢？
2: 那么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第一主要还是为了乌克兰自己，因为乌克兰认为伊朗从里海出发的商船是开往俄罗斯的。那么在过去4年多时间里边，乌克兰一直是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提供无人机，还有提供其他后勤上的资源。所以乌克兰这次袭击伊朗的商船是要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来减轻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目的，乌克兰是为了讨好以色列和美国，因为在乌克兰的战场 程上，乌克兰是要大量的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的经济的援助的。那么如果能够在伊朗这条战线上乌克兰能够帮助美国，那么乌克兰希望就能够得到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对他的回报。在之前呢，乌克兰已经向海湾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向美国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

0: 无人机的装备。那么现在，封锁伊朗里海的港口成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一项新的任务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伊朗唯一的出海口就在里海边上，所以封锁里海现在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目标了。那么乌克兰在这一方面恰恰是能够帮上美国和以色列，它进一步介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当地时间7月25号晚，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向其转达了伊朗方面对敌对行为的强烈不满及抗议。伊朗外交部就乌克兰袭击里海商船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承认袭击表明该国正对伊朗持续奉行非理性敌对路线，其攻击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并使战火进一步蔓延。7月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当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
2: 牛先生，在商船遇袭后，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地表示，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那么，伊朗真的会对乌克兰采取报复行动吗？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又会不会真的因此合二为一呢？
0: 对伊朗来说，伊朗首先肯定是会诉诸政治上、法律上和外交上的这个手段。第一呢，伊朗可能向联合国的大会、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个申诉，伊朗也可能向国际法院等其他国际组织提出申诉。同时呢，伊朗也通过外交手段谴责乌克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但是伊朗会不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还是那个很难确定的，因为伊朗反击乌克兰的军事手段应该是有限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战争和乌克兰战争会不会合二为一？现在看来那个可能性还是不大的，因为在伊朗和乌克兰这两条战场上，伊朗和俄罗斯确实有一定的协作关系，但是俄罗斯的重心主要在乌克兰战场上，在伊朗这条战场上的参与度也很低。那么伊朗的重心也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对乌克兰战场的参与度也很低。未来说两场战争就合二为一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确实两场战争的交叉点越来越多了，就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向美国、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那么现在在封锁伊朗里海港口的问题上，乌克兰和美以之间又有一定的协调和合作，所以交叉点确实在增加。
2: 近段时间，由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的毒油风波，在台湾岛内持续延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万台湾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
1: 7月25号，大批台北民众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县市长、民意代表等出席抗议集会活动，与数万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要求当局为毒油事件负责。晚上近8时，活动主持人宣布，已有超过20万人来到现场。当天，新党、劳动党、左翼联盟、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等岛内政党与社会团体也站出来声援反独台集会，高喊恶政害台、百姓遭殃等口号，并发起联署声援，不少民众踊跃签名。本月初，台湾

0: 名食用油企业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苯丙芘严重超标。据悉，这批问题油品于今年4月生产并流入市场，涉事企业当时还出具了自主检验合格报告，直到下游食品加工厂商自检时发现异常。事件被曝光时，问题油品已经分装加工后进入市面，岛内22个县市无一幸免，问题油品总量已查出约8000吨。值得注意的是，受毒油影响的厂商店家还在不断增加，连校园午餐也未能幸免。全台1380所学校卷入其中，仅台北就有约10万名学生老师受到伤害。毒油事件曝光后，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推卸责任的做法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台当局食品安全部门以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为由，拒绝公布下游受影响厂商完整名单。在追责问责环节，至今没有任何官员引咎下台或正式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本有正式道歉机会，却称自己是在做专项报告，拒不道歉。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网络节目中面对追问时，甚至情绪失控地放话称：“又不是我逼你吃。”赖清德本人不仅没有公开道歉，反而是在民进党党内会议上称，当局和县市行政机构都依法负有责任，企图以各打50大板的态度混淆视听。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华。张先生，毒油风波是一场本可以被及时处置的食品安全事件，但却在民进党当局的刻意包庇下酿成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这暴露出了台当局执政的哪些核心问题？
2: 那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品安全卫生事件，甚至已经上升到所谓的政治的攻防战。那这背后实际上显露出目前台湾岛内执政的当局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不用管的现象。我们知道目前台湾岛内整个的社会氛围包括权力架构是对民进党有利的，民进党透过台湾岛内的行政权力，甚至于说舆论的这样一个掌控权，那对台湾岛内社会的掌控力是非常之强的。因此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以及官员产生了所谓的这种傲慢的心理，也就是说很多问题出了他们可以不用管，通过这种敷衍塞责的方式就可以蒙混过关。那在此次的事件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不用管。另外一个层面，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不敢管的现象？那现在台湾岛内很多人在质疑说，民进党的高层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不是从中收取了现在涉事厂商的这样一个政治现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存在这种包庇的问题，不想管，不用管，甚至不敢管的现象非常的突出。所以呢，在整个的现在的毒油事件的过程中，那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不用管以及不敢管的问题，成为台湾岛内社会对于目前赖清德执政当局这种处理事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质疑。
0: 台湾舆论还注意到，同样是油品安全事件，民进党上台前后两套评判标准的反差格外刺眼。2014年顶新黑心油风波爆发时，彼时在野的民进党紧抓食安议题，全力猛攻对手，痛批当局食安管控失灵。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更是疾言厉色，炮轰当局，带头高喊全台不买不用不吃，守护民众餐桌安全，一度被民进党塑造成最具道德正当性的公共议题。可当类似的食安危机重新摆到台面上，已经上台的民进党却给出了另一套答案。曾经问责对手的严苛标准落到自己身上，立刻变得含混、迟疑、宽松，开始讲究程序，强调评估，稀释风险，推锅再也。
1: 张先生，在2014年的黑心油风波中，民进党紧抓食安议题，全力猛攻对手。如今面对毒油事件，民进党却是极尽敷衍拖延、甩锅推诿之能事。您如何看待民进党这种极其双标的表现？
2: 在2014年，他对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及其官员是穷追猛打，虽然 当时马英九已经在第一时间下架了所有

0: 的毒瘤，甚至于说要站出来道歉，乃至最后他的两位重要的官员，就是行政部门负责人以及卫生部门负责人都为此下台，那民进党仍然是穷追不舍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到了2026年，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没有任何的官员站出来道歉，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官员为此来下台负责。那他这样一个处理方式的完全不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说，2014年民进党是在野党，他们借用这样一个所谓的毒瘤的事件，对当时的台湾当局，也就是马英九穷追猛打，然后来换取政治利益。而到了2026年，他现在是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如果说按照相同的标准然后来追责的话，那也一定会追到民进党的头上。所以呢，他现在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双标的作为，当然这种双标的做法也被台湾党的民众看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样一个毒品油的事件已经延烧一个多月，仍然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甚至于说有可能愈烧愈烈。那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说民进党这种双标的做法，也就是说他现在这种操作方式和手法已经被台湾党的民众看破手脚了。
1: 实际上，这次的毒油风波并非个例，而是民进党当局一贯出卖岛内民众利益、攫取政治私利的延续。2021年1月，民进党当局罔顾民众反对，执意开放进口含莱克多巴胺，也就是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后续又被接连爆出美国猪肉洗产地乱象。2022年，民进党当局再次无视民意，强行开放日本、福岛等五线食品进口，刻意淡化辐射安全隐忧。今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又主动下调进口农产品安检门槛，依照所谓台美贸易谈判安排放宽发芽马铃薯整批退运规定，同时还大幅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容许量，并一次性调整上百项农产品农药残留规范。毒马铃薯和毒苹果就这样逐步走向台湾民众的餐桌。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一边持续对每日进口的食品标准松绑，一边却对大陆农渔产品层层设限，动辄以微量农药超标为由实施禁入措施。
2: 张先生，从莱猪争议到解禁核实，再到这次的毒油事件，台湾岛内近年来为什么会食安问题频发？这暴露出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丑恶嘴脸？
0: 那背后的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与台湾岛内的相关的业者有关系，因为台湾岛内市场毕竟比较狭小，很多业者为了赚取利益和利润，在这种食品安全问题上做了手脚。这一个板子呢，首先要打到台湾的岛内相关业者身上。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现在这样一个事件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的攻防战，那背后的原因如果来细究的话，也与台湾岛内执政当局，尤其是民进党的很多操作有非常大的关系。不论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国猪肉到台湾岛内进行售卖，还是说允许日本核灾区的食品在台湾岛内进行销售，包括现在的这样一个毒油的事件，那背后都是与现在在台湾岛内执政的民进党他推行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民进党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责任。莱猪以及这个所谓的核灾区的食品，那都是台当局为了换取美国和日本对他的这样一个支持而放开的一个政策。那现在此次毒油事件也与台当局在台湾岛内的行政不作为、没有加强监管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关联，所以民进党要付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责任。这是背后这个导致台湾岛内的食品安全卫生事件频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场毒油风波不仅直观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食品安全监管的巨大漏洞，更折射出赖清德谋求台独私利、轻贱民生福祉的丑恶本质。 在7月15号的民进党中常会上，赖清德在讲话中对于毒油事件竟未置一词，反而是污蔑反分裂国家法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长臂管辖，妄图激化两岸对立对抗。7月19号，民进党闭门召开全代会，改选中执委、中常委、中评委等党内权力核心职位。赖清德在会上又大谈所谓抗中保台，还抛出所谓爱民如亲的说法，依然只字未提全台关注的毒油事件和两岸关系，引发岛内舆论抨击。有分析指出，面对持续发酵的毒油风波和岛内民众对民生安定的迫切诉求，赖清德当局若仍执迷于用抗中话术转移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施政失能，不仅堵不住食品安全的漏洞，更只会让两岸之间本就该相向而行的交流通道越走越窄。
2: 张先生，赖清德近期在多个场合大肆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操弄所谓抗中保台，在毒油风波持续延烧之际，赖清德大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到底是何居心？
0: 台湾岛内执政当局没有加大力度，通过台湾岛内的行政的力量，然后来进行干预，来保护台湾民众的健康和安全。相反，我们看到赖当局不断的操弄两岸事务，甚至于鼓噪一些新的两国论的言论，他的目的就是来挑衅祖国大陆，通过两岸关系的这种紧张，然后来掩盖甚至说转移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湾食品安全事件这样一个焦点，同时呢，然后来煽动岛内的这种所谓的反中抗中的情绪，然后来凝聚深绿支持者对他的这样一个支持，转移台湾岛内执政不利的这样一个弊端，这是他惯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现在赖当局这种做法已经被台湾岛内民众看破了手脚，你不能够因为挑逗我们祖国大陆就能够使得你在台湾岛内这种治理失能这样一个做法能够敷衍过去，岛内民众是不买单的，也是不买账的。那短时内可能会起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凝聚这样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但是台湾岛内民众并不会因为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而对你在台湾岛内治理的失能而这个放任过去。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遅いんだ。この情報は大事なんだ。今晩江淮城に泊まる。明日朝南京に向かう。
1: 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
2: 快点！快点！
1: 啊，不行不行了，少爷跑不动了。哎，歇会儿，啊，终于跑出来了。
2: 哎呀，起来！
1: 歇会儿，真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
2: 行行行行，歇会儿，歇会儿。
1: 少爷，你说，咱们耽误这么长时间，还能追上那帮鬼子吗？
2: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1: 嗯，
2: 依照小鬼子的速度，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到不了。而这个地方正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他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里休息。
1: 你是说江淮镇？
2: 对，没错。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江淮镇去，趁小鬼子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呀，好主意啊，少爷。咱们就给鬼子唱一出杀鬼子关少爷夜袭江淮镇。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吹牛皮了。
3: 哎，走啊，少爷。
2: 哎，等等，我总觉得咱们缺点什么。
1: 缺什么呀？
2: 哎，你个傻子，咱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小鬼子打吧。
3: 哎呀，说的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呀？
2: 除非
1: 嘿嘿，
2: 走走。
1: 不是吧，又来。
2: 快点。
1: 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0: 哎，黑子哥，还没歇着呢。
1: 长水，你怎么出来了？嘘，都别吱声啊！谁要乱动，小爷我一枪崩了他！长水，都给我绑了。
2: 是。

0: 别动。
1: 关鹏，你怎么出来的？
2: 哼，就凭你那几个破人，几条破枪，能困得住我吗？
1: 你想干嘛？
2: 不干嘛。我想找你借样东西。
1: 借东西？
2: 想借你身上这身黄皮。
3: 别动！再厉害一个呀！再厉害一个呀！
4: 你不好在挺横的吗？
3: 还两亩地了，你
5: 放开我！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刚才就是你们几个打的我，是不是？
0: 小爽，这帮人骂你了没有？
3: 骂了。
0: 打你了没有？
3: 打了。
0: 那就看着办。
3: 我得打回来，我打打打死你！还敢打我？
0: 沈队长啊！
5: 放开我！
0: 哎，你这身衣服先借我用用，等我回来之后还给你。到时候给你好好松绑。小爽。
3: 哎，
0: 好。
3: 非得跟老刘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少爷，少爷，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0: 嘿，你觉得过分啊？
3: 你说咱们借衣服也就罢了，咱们还把人给绑了，这毕竟也都
0: 是他们绑我们在先的。我们要不把他们绑起来，他们会放我们走吗？傻子。
3: 也是啊，
0: 咱们现在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咱就这一次机会，必须把那些。

0: 小鬼子给杀了，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南京城。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解释，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
1: 行，少爷，我听你的。
0: 你小子给我机灵点。
1: 知道了，少爷。

小三哥哥，お前は誰だ？我是要杀你的人！啊！大哥！

0: 营长，这安全了。
1: 关鹏，你没事吧？
2: 姓沈的，
1: 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0: 关鹏，你少他不识抬举啊！要没有我们营长救你，今儿你小命准没了。
2: 锦才，关鹏，
1: 姓沈的，你要是再跟着我，我一枪打死你。
2: 长水，咱们走。

0: 营长，营长，
1: 你头上有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一直头痛，会引发其他病症。
2: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1: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没事吧，营长？你就别再想关鹏那小子的事儿了。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他就那个脾气，你就让他走吧。
1: 我已经辜负了小影，我不能再辜负他的嘱托。关鹏是他唯一的牵挂，他现在很冲动，我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
2: 需要好好保护他。现在就是拖累你了，
3: 营长，咱俩还说这干啥？我没事了，走吧。
4: 小子，
3: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私のせいです。
2: 一体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3: わかりません。なんか我が軍服を着てる人が。

0: 这个姓沈的老是阴魂不散的，哎，你说他跟着咱们干什么呀？
1: 爱跟就跟着呗，跟屁虫。
0: 哼，他下次要是再跟着咱们，咱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了，少爷？大米。
2: 啊，

0: 队长，
1: 队长，
2: 大爷饶命！
3: 沈队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队长，你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
1: 混账东西，王八蛋，我要杀了你！
4: 少爷，
2: 关少爷，
5: 关少爷，
6: 关少爷，
7: 关少爷，
2: 关少爷，
7: 关少爷，
2: 少爷，没事吧？
7: 关少爷，
6: 关少爷，
7: 关少爷，
2: 关少爷，
7: 你醒醒！
2: 关少爷，
7: 关少爷，
6: 关少爷。
2: 关少爷，
7: 关少爷，
6: 关少爷，
7: 这少爷，
2: 关少爷，
7: 关少爷，
2: 醒醒啊！
7: 少爷，
6: 关少爷，
2: 怎么了？
7: 少爷，
2: 关少爷，
3: 没想到你还真敢开枪啊！
2: 绷带，水，
7: 少爷，
2: 快点，水，水给我，
7: 少爷。
2: 怎么样？不行，这根本止不住血，必须马上手术。附近有医院吗？
7: 我也不知道哪有医院啊。
8: 咱们去苍龙山吧，那儿有大夫，临时见还来得及。
2: 好，跟你走。
9: 你说是苍龙山？
2: 是啊，
9: 那里新一团的团长是不是叫杨大哥？
8: 对对对，
9: 营长，苍龙山咱们不能去。
2: 为什么？
9: 营长真不能去啊？
2: 到底怎么回事？
10: 快点啊，
9: 营长，
2: 别说了，
9: 现在他生死。

0: 魏普必须把他送到藏龙山，
1: 站住了，
0: 准备担架，
2: 对对对，
0: 走走，快快快，
1: 慢点，
2: 少爷，快点快点，少爷，
3: 快快快，
2: 快点
3: 快点快
2: 点，
0: 再快点，
3: 右上，
2: 少爷，
3: 快到，
0: 快到，
3: 什么人？哎，快快快，铁塔铁塔，是我呀，
4: 老刘叔，怎么是你们？
0: 兄弟兄弟，这个人中了枪，赶快找人救他！
2: 快救救我们家少爷！
4: 他是谁啊？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什么人？赶快找人救他！
3: 铁塔，这位兄弟快不行了，
0: 快点
3: 找大夫啊！
4: 小豆子，通知医务室马上手术。
5: 是，
4: 走，
0: 快
2: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0: 医生
6: 医生，
0: 快救救他！
5: 快来看看
2: 少爷，
6: 进去，
2: 让我进去！
0: 长水，
6: 不能进去！
0: 长水，
6: 大家配合一下！
2: 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
0: 好了，静点，长水，长水，
2: 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
7: 杨团长好，
2: 杨团长好，
0: 杨团长好。
3: 哎，不用不用，忙你呢，忙你呢。哎，情况怎么样了？沈队长那边有消息了吗？哎，
8: 暂时还没消息。刚刚我又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去赢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3: 哎，你说这一天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哎，真担心出什么状况，那情报一旦落入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8: 老杨你放心吧，沈队长办事一向靠得住，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3: 哎，哎呀，
8: 哎，老杨你腿又怎么了？
3: 哎，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就这样。这个伤还是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民党88师飞虎营给我留下的。
9: 报告，沈队长回来了。嗯，他们好像出什么事了，还回来个伤员。啊，
3: 走，老郭，
9: 走走，
3: 去看看。
2: 少爷，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儿啊！少爷，
3: 不要哭，不要哭，人在抢救，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2: 怎么会好的？打了一枪你试试，看你会不会好。
3: 小兄弟，
2: 姓沈的，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毒女人，我们家少爷不会是这样。
6: 小狗腿，你说谁呢？
2: 我告诉你。要是我们家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
3: 别别别！
6: 你凶什么凶？你们家少爷不干缺德事儿，能成这样吗？
2: 你说我们家少爷干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
3: 小兄弟，小兄弟，
2: 放开我！
6: 我倒看看他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7: 别说了，别管了，
2: 放开我！
7: 要这命
2: 事儿去！
6: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7: 还说！
0: 我父亲他在抢救生死未卜，如果他出了任何事情，我饶不了你！
7: 小姐，
3: 小姐，
6: 需要进去。
7: 小姐，
3: 老刘叔，
7: 杨队长，
3: 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正在抢救。
7: 杨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88师飞虎营的营长沈汉杰。嗯，
0: 你好，杨队长，沈汉杰，
3: 飞虎营的。
0: 杨队长，你知道飞虎营？
3: 不光听说过你们飞虎营，而且我这条腿，更知道你们飞虎营。
0: 大夫出来了。
2: 哎，大夫，
7: 怎么样了？
2: 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快跟我说说呀！你说话呀！
7: 你快说呀！
8: 伤员的身体很强壮，虽然暂时还没有苏醒，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2: 哎呀，太好了，
8: 那就
2: 好了，
8: 大事的。
2: 医生，那我能进去看看吗？
8: 可以，不过要安静一些，病人需要静养。
0: 哎，好，安静点。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长水。
6: 不要太激动了，病人需要静养。
2: 少爷，你醒醒啊！少爷，你醒醒！
0: 好了，长水，冷静点。
6: 哎，病人需要静养。
0: 好了，长水，啊。
8: 杨团长，
3: 啊，
8: 借一步说话。杨团长，您看看这个，刚刚在他身上发现的。哦，

0: 这么说，这份情报是这个关鹏还有沈汉杰夜闯江淮镇，从鬼子手里冒死夺回来的。
1: 从老刘说的叙述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0: 这么说，这个关鹏现在还真成了咱们苍龙山的大恩人了。
1: 是啊，只是这事儿阴差阳错，弄成了现在。

0: 现在这个样子，要说沈队长打关鹏的这一枪，也不能全怪他。这件事儿，关鹏确实做的欠妥。不过，以我对沈队长的了解，恐怕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这话怎么讲？沈队长你也了解，啊，哪受过这种憋屈啊？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说，他能饶得了关鹏吗？
1: 有道理，
0: 老杨，这沈燕啊，要是在苍龙山找关鹏的麻烦，咱们可就不能不管了。铁达，
2: 走，
0: 这样，你带几个人去把关鹏好好保护起来。救国军不是我们的编制，我给他们下命令，他们也不听。如果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也可以先挡一挡啊。
2: 是，
0: 好，去吧，
3: 走。
2: 哎，队长，队长，队长，干嘛呀？别在这憋着了，别跟我说话！队长，队长，都别管我！
4: 闹够了没有？你把人伤成那样，你还有脸在这发脾气？
2: 你跟不着往外拐！
0: 过来，
2: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叶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关鹏了。
1: 什么误会？他要是不绑住我，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0: 你们去小井村接应的情报被日本人截获了，是关鹏冒着生命危险连夜从日本人手里把情报抢了回来，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把你绑起来的。当时情况紧急，你们之间又有误会，他跟你解释不清楚，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做出那样的事情。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幸亏你那枪没打得要害，否则连我都饶不了你。
1: 便宜他了，
0: 还嘴硬。人家关鹏抢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苍龙山的大恩人。再说关鹏已经跟你道过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听我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 不行，这件事情我跟他没完，等他好了。
0: 你敢？长水，
2: 哎呀，沈医生，
0: 怎么样？
2: 这不是还没醒呢吗？
0: 放心吧，长水，刚跟大夫说了，关鹏已经没事了。
2: 真的？
0: 嗯，你好好的照顾他。
2: 哎，没事儿。
0: 我们先走了。
2: 哎，行。哎，沈医生慢点。哎，
3: 辛苦了啊。
2: 哎，慢点啊。
3: 院长，有句话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
0: 金三，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3: 现在关鹏也没什么事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下山吧。
0: 金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哎呀，营长，有些事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不是飞虎营的营长，咱们飞虎营跟这新一团那是死对头啊。
0: 死对头？
3: 是啊，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咱们跟新一团打了一天一夜，双方都损失惨重。他们杨团长的这条腿就是在那一仗打残的，可以说新一团对咱们飞虎营那是恨之入骨。
0: 难怪杨团长见到我的时候是那种态度。
3: 是啊，营长，我的意思咱们趁这一机会赶紧下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0: 关鹏现在还没完全好，我不能下山。
3: 营长，可是
0: 既然这个杨团长和咱们飞虎营有恩怨，而我作为飞虎营营长，就该把这些恩怨接下来。我们都是军人，应该分得清，这不是个人恩怨。
3: 哎，营长，这
0: 是梁子，总要去面对，我亲自去找他。
3: 哎，营长，
4: 如果情报没有顺利地送到苍龙山，那我们将要蒙受

0: 多大的损失啊！可不是吧，这小鬼子是极度的凶残，在南京一下子就屠杀了我们几十万人民，这一次又把屠刀伸向了我们苍龙山来了，这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1: 还好这份情报顺利到了我们手上，还有南京城的潜伏名单也安然无恙。
0: 这次可真是够险的，但我真没想到的是什么？ 这么重大的一次危机，竟然让关鹏和现任的飞虎营营长给化解了。这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这样，老郭，我出去一下啊。

0: 马修神呐，你是现任的飞虎营营长对吗？
1: 没错。
0: 好，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新一堂和飞虎营没有分出胜负。今天我们俩较量一下。营长，怎么不敢？
1: 既然杨团长有这个雅兴，审核接奉陪。

0: 怎么回事？咱们杨团长和那个沈营长他们打起来了，走看看去。啊！
1: 政委。

0: 姓陈的，身手不错嘛，不愧是飞虎营的营长啊！杨团长，你的身手也不错。既然新一团和飞虎营之间有过节，我作为营长，这笔账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请说。
0: 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叫关鹏，他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
1: 他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关系，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沈汉杰这条命都是你的。我现在随你处置。你是一条汉子，不过你未免也太看扁我杨大柱了。我告诉你，关鹏也是我们苍龙山的大恩人。至于你和武之间的恩怨，会有那么清算的一天。
2: 来人！有，团长，带沈营长他们去休息。记住，派两名战士跟着，好好的招待他们。
3: 是。沈营长，请吧。
4: 请进。
3: 两位，请暂时在这儿休息。
0: 咱们走也走不了了，苍龙山是共产党的地盘，我总觉得这不是咱们九流之地啊，特别是那个杨团长，一直记着飞虎营的仇啊，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咱们不利啊。
5: 他不会，
0: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啊？
5: 我虽然以前对他不了解，但是通过今天的交手，我觉得他是条光明磊落的好汉，恩怨分明。
3: 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那可是咱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那也得等关鹏好了再说。啊！哇！快快快！
1: 撞啊！
3: 擦一下，擦一下。
1: 哎呀！
3: 这个沈汉杰，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哎呀，这个沈汉杰啊，我看出来了，真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
3: 哎呀，虽说现在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国民党那边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沈汉杰和何进才，哎，那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啊。哎，现在可真是拿他们没办法。老杨，那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是啊，是这样，既然来了都是客，我们呢也拿他们没办法。现在又是非常时期。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不就这样，派两个人把他们盯住，你说呢？
2: 老杨，还是你想的周全。<笑>
0: 鸡汤来喽！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呀？啊，活动活动。
2: 来来来，
0: 慢点。哎，没事没事。哎呀，哎呀，张顺啊，今儿什么日子了？
2: 今儿都初五了。
0: 哟。
6: 都躺了这么长时间了，哎呦，
7: 少爷，那姓沈的打了你一枪，你整整再穿上躺了一个多月。
8: 6块1毛8，地方偏向藏道教，
9: 一名银匠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笑>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刀，当个传家宝。
10: 6块1毛8，藏道教，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1: 325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
13: 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
14: 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
15: 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
0: 代地房，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壁石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地房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门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 地方玉容，首次完美再现。富哥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地方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它是地方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

0: 商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珠宝银项，规模史无前例。
0: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项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金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3: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华夏帝王银项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帝王银项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项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项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项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晚间版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来，很荣幸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晚间的直播间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徐科老师，欢迎徐老师啊。其实啊，在今天开盘之前，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在这之前可能大家的心中还有一些惴惴然，长鑫科技的上市，尤其啊它的这种虹吸效应会不会成为市场当中难以承受之重呢？但是很明显，结果还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啊！整个的市场的走势还是走得比较的活跃，而且呢，并没有对于市场形成很明显的负面影响。走出了指数还有个股共振的情况。今天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个股上涨的家数是创下了近一年多以来的新高。那么，既然短期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已经落地了，那么是否意味着在上周甚至之前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的阶段性的底部已然出现了呢？那么接下来的后市会不会市场在探底之后能够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徐科老师的看法。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具体的收盘数据情况，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暖心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强势上扬，全线飘红，收获大涨。其中沪指涨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爆发力拉满，大涨3.16%，领涨全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直接突破2.08万亿，相较前一交易日放量1455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火热。个股盘面更是迎来普涨盛宴，涨跌家数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高达93.89%，下跌家数仅占5.17%。具体数据来看，日内涨超8%的个股多达253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13家，强弱差距悬殊。全场涨停个股数量达到121家，跌停个股仅6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走势，电力板块全天反复活跃，走势稳健坚挺。创新药概念顺势走强，迎来一波回暖拉升。玻璃玻纤概念盘中异动发力，短线表现亮眼。人形机器人概念也同步震荡反弹，多点开花。而此前表现亮眼的油气概念，今日则迎来全面调整，小幅回落休整。A 股这行情真的超有反差感，涨跌切换干脆利落，活力满满。快让嘉宾聊聊这波强势反弹的盘面细节吧。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徐科老师首先对于今天的盘面来谈一谈，先从大的方向来说。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市场本来是好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节奏，结果在上周五几乎单边的这种回落，所以给本周的市场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悬念。周一，那么今天呢，既然市场出现了这种比较像样的这种反弹，甚至有点阳包阴的这种格局啊，能不能说市场是不是说短期的止跌已经能够说止跌企稳了呢？那么本周会不会指数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
3: 我觉得有可能的，我觉得是有极大概率啊，市场在其实在上周见到了这个3750点左右这个低点。
1: 是啊，
3: 原因其实有几点，大家如果仔细看盘的话，会发现这个成交量虽然是缩了啊，但是这个走势流畅了很多啊，而这个缩量呢，大概有小10000亿的这个当中，极有可能这些缩量的资金都是由高频程序化那个交易啊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虽然今天其实在资金面其实相对较紧的，有这个长鑫的上市，包括这个大家都担心这个缩量能不能继续反弹。但是我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一直反复强调大家不要就是关注这个成交量。当时这个成交量30000亿当中，很多成交量都是套利资金在那里做高频的这个交易啊，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成交量。反而是我觉得未来这个成交量，首先第一，可能未来1.5万亿是一个这个缩量还是放量的一个基准，之前是2.5万亿。然后第二我们将来也要习惯于这样1.5万亿左右的这个成交量。然后第二，缩量反而能带来反弹，因为如果这个市场这些高频的这些程序化的这些单子少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易环境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比较这个积极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以宁德时代为首的，今天我又看到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开始回购那个注销，而且是这些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这些都是增量资金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反弹我认为是能够持续，而且

0: 从走势上来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三月份见底以后的这样一个慢慢这个反弹，有可能会重复三月份这样的走势。
1: 嗯，好。那么其实在中午的直播环节当中呢，徐克老师也是说到了他对于短期的这种市场的走势，尤其是量能，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内心的有些不太踏实的地方，就是量能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尤其是今天因为长鑫科技它本身有红线的效应嘛，你看它放量的数据基本上就是长鑫科技它的成交量能，所以大家觉得从这一块似乎呢从资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不算是放量，所以刚才徐克老师说到了，有可能我们把这个水平可以适当的像拉一些啊，1.5万亿左右的水平可以作为大家认为短期放量或者是缩量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尺。好，那么关于大盘这个性质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讲，因为今天呢是个股普涨，所以你觉得明天会不会有所分化呢？尤其比如说像长鑫科技，因为今天说实话它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资金的追捧，但是到了明天那会不会对于科技板块等等的内部也会产生分化？
0: 我觉得大家在这轮反弹当中稍微把这个眼光从这个科技当中挪开啊，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高频程序化交易慢慢退潮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的点，就是6月30号以后的这个机构抱团，它理论上来说可能也在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中，因为本身啊它有一个风格颇为飘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就是我不认为啊整个科技股的这种极致程度还能超越6月30号，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在反弹过程中可以把这个挪开，反而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这种超跌的个股。我就举几个例子，微盘股当中，其实微盘股从今年的大概5月份见顶以后一路下杀，当然不是说所有微盘股都有反弹机会啊，微盘股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上市公司现金流自由现金流很足的，包括大股东实力比较强的，在这一轮当中极有可能是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因为之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一轮的增量资金极有可能来自于上市公司内部，比如说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增持，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自己的这个回购。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未来的这个格局的这个分化，它有可能是跟上市公司本身的这个质地是相关的。它质地来自于刚刚说的，一个是大股东它有没有增持能力，或者它有没有一些贷款去增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第二就是，如果说它自由现金流好的话，那它就有回购的这种基础在。所以说，将来的这个反弹极有可能是跟上市公司本身的这个质地是相关。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不要再以这个板块去选择
1: 啊，就是我们常用的基本面分析啊等等板块逻辑啊等等，
0: 有可能会慢慢弱化。
1: 哦。
0: 然后未来的话，就更多的是要看大股东的实力以及上市公司本身的一些产生现金流的能力。所以说，极有可能这一轮反弹的这个，因为很多的所谓的老灯股嘛，其实它的产生就是现金产生能力，现金制造能力是很强的，它自由现金非常强，它每年可能比如说多少多少亿的那个，那当它如果拿出一半的自由现金流去做回购的话，那如果说打个比方有那些传统行业的个股能够每年都缩小股本的话，那在这里它的这个增长或者业绩增长就可能来自于股本的缩小。
1: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徐克老师认为，或许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行业的逻辑呀，或者是个股的基本面等等，可以再加上徐克老师所提到的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家上市公司它的现金流是否的充裕，或者是在回购啊等等的这方面的动机是否呢应该来说是比较强烈，这个也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个股或者是给大家的这样一个重要参考。
0: 对，
1: 我接下来还想请教徐克老师，因为在量能这个方面，因为我们之前认为量能要动到3万-4万亿左右才能够市场形成这种普涨的格局，因为只有这样体量的资金才能够支撑5000多家个股这种上涨。但是今天说实话2万多亿啊，而且还有新股上市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是超应该是年内的新高。但是这种情况，但您说到了有可能以1.5万亿左右可能再缩小一点，但那种情况的话，那是否意味着资金可能不足以支撑更多的个股上涨？因为今天是一个普涨，但是反弹了嘛，那我接下来更多的看好小市值的品种吗？或者是大市值品种，这个方面有没有侧重？
0: 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看就是小市值品种里面是有一些超跌反弹的这个概率在的，然后第二就是一些龙头个股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大家我就举个例子吧，程序化高频交易它到底这个成交量是对于这个整个市场是正向贡献还是负向贡献，其实今天的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理论上有没有可能 其实1.5万亿就能够支持啊3000家个股上涨，
1: 哦，
0: 对吧？所以说，只不过是我们因为啊长时间的在程序化交易的这个啊量能的这个包围中，然后发觉哎没办法那个，因为对于A 股市场来说，由于它的这个 T+1 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一般来说个股往下走的这个啊这个容易程度比往上走容易程度要来的大，而对于高频程序化交易来说，它只要差价就可以，它不在乎股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所以在这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成交量很高，但是每天都是3000-4000家下跌的原因，因为它要的是差价，而并不是股票上涨。
1: 嗯，好，那么刚才呢，徐克老师已经充分的分享了他的一个观点，其实熟悉徐克老师观点的也都知道，在操作方面他其实建议大家之前就是均衡配置三条腿走路啊，当然了，我们仅仅从概念上掌握肯定不行，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徐克老师来细化一下他的一些操作的策略啊。那么目前呢，今天是白股涨停，5000家股票上涨，修复的行情如期而至，明天市场的方向到底又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再次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一下相关资料，有请夏辉。
2: 好的，主持人呢，今天的两市呢是迎来了久违的普涨行情，将近5000多家个股出现了上涨，总算是赚钱效应有所回升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就全部都是机会。其实啊，最近高位个股，尤其是高位跌下来的一些风险板块，依旧是大幅度的出现了分化。举个例子，就拿当下的市场来讲，高位股的风险其实非但没有缓解，而是在进一步的扩散的。就拿德明利来说吧，前一段时间股价见顶之后，业绩也出现了不及预期的表现，最近是完全没有止跌的迹象，股价是接近于腰斩。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了普然股份上面，怎么走上去怎么走下来，走的是一个 A 杀结构的走势。还有光智科技，前期靠着一些重组的预期往上面去走，但是现在呢，股价又回归到了平庸，也是一路往下面去走。所以啊，把握机会的同时，我们同样还要关注到啊，高位品种的风险也是在聚集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向是近期比较领涨的方向呢？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去强调的，往往是满足两个比较特定的属性，一个叫做中报业绩优选，第二个叫做超跌加低价。比方说啊，像最近的传智教育，从底部连续出现了筑底加涨停的形态，人家的中报净利润就达到了489%到655%，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增长。同样的，还有中立集团，也是前期大幅度的超跌，一路往下走，最近啊企稳之后啊，就开始出现了连续的涨停的走势，中报的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长了240%到297%。同样的，还有立新能源，这个就更加不用说了啊，最近是连板走势的市场高标之一了，中报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570%到794%。这三个品种看似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都是前期严重超跌，业绩出来之后低价齐涨，走的是一个底部齐涨的形态。那么如何去选择这样的方向呢？我们其实啊不用太难，围绕着三个维度展开就行了。第一个聚焦的就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第二个呢关注低位低价和严重错杀的方向，就是股价要跌得足够多，那才能够构成错杀嘛。然后呢，最好是多路资金集中抢筹，回踩趋势线。我们把相关的方向啊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被错杀啊中报预增超10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啊。这些超跌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当然了，炒超跌、炒低价、炒绩优，并不是今年刚刚开始的。从过往的年份来看的话，就有这样的传统。举个例子啊，就拿2023年来说，通化金马，人家的启动股价只有4.53块，但是整个中报行情涨到了24.51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股价在前期几乎啊跌掉了1/3啊，跌了34.7%。但是呢，中报业绩出来之后，扣非净利润大幅增长，接近于翻倍，所以呢，股价就从低位启动了。简单一讲，这叫什么逻辑呢？就是业绩变得更好了，股价反而变得更低了。简单来讲，那不就是错杀了吗？是吧？同样的，还有2024年的正单股份，啊，也是 TMA 材料的核心受益方向。同样的，启动的股价只有5.43块，但是最高呢，翻了10倍以上，涨到了62.96块，它的中报是大增接近10倍啊，所以低位连续的齐涨。当然了，还有像2025年去年的红河科技，中报净利润也是大增将近10倍，启动时的股价只有6.56块，一路涨到了47.53块，这个涨幅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品种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前期跌幅都很大，基本上都在30%以上，其涨股价都很低，几乎都在10块钱以下，业绩都很好，基本都在翻倍以上。所以呢，满足这些条件的品种，我们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来进行展开。首先第一个，中报业绩要足够好，其次呢，严重错杀，第三个，多路资金集中抢筹，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被错杀中报预增超10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相关的案例，这家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股价走势一浪又一浪，但是呢，上升趋势线的下轨是一路往上面去延伸的。今年的中报呢，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4到20倍，业绩非常好吧？两家 QFII 啊，资金持股560万股，北向资金持股477万股，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启动股价在10块钱以内。与此同时呢，手里还有新网12.8亿元的超额大单，所以呢，又有订单，又有业绩，位置又低，股价又便宜，那是不是有可能开启新一波的行情呢？那与之相对应的机会，我们也是给大家优中选优，整理整合放在了今天的中报预增超十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第一个聚焦的就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第二个呢，关注低位低价和严重错杀的方向，就是股价还要跌得足够多，那才能够构成错杀嘛。然后呢，最好是多路资金集中抢筹，回踩趋势线。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辉。夏辉认为呢，近期有一些超跌的绩优个股在底位是走出了一个连板的行情，所以呢，在高位股分歧的背景之下，他认为超跌绩优股方向反而是比较关注的良机啊。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一份被错杀中报预增超十倍超跌方向的清单教学资料。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感兴趣的投资朋友，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阿里 AI Agent 千问办公开启小范围测试。阿里发力 AI 办公赛道，整合多项智能体能力打造生产力工具，后续办公效率有望迎来新变化了。再来，曹操出行首度开放 Robotaxi 无人化测试，自动驾驶出行持续推进，无人出租车离大众日常出行越来越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宁德时代拟以200亿至400亿元回购股份并用于注销，大手笔回购方案出炉，力度相当惊人。那么这笔规模庞大的回购落地之后，会给公司和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其实关于宁德时代啊，带动了今天的整个锂电池板块的产业链集体的上涨，在中午的直播环节当中跟徐克老师分享了。那么徐克老师当时其实也是对于这个给予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我们想进一步的展开一下，因为不仅是宁德时代，可能经过了前期股价的这样的下跌呢，更多的一些科技公司的大股东也认为，那么目前有可能股价就低估了，比如工业富联呢等等，他们也是开启了回购。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思路，比如说哪一些科技，我们就说科技吧，科技板块当中，您说了三条腿走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是科技，弹性又不错，在科技股当中去寻找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借鉴？
0: 我觉得可以就是用那个回购的思路去寻找科技股里面的超跌股啊。其实这一波行情，科技股确实有很多的都很多细分领域都涨得很不错。但是大家如果去研究财报的话，其实各细分领域对于它的现金流产生自由现金流或者是经营性现金流它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域它可能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溢价权比较那个，它可以先从上游 啊，可以欠上游货，然后这个欠上游那个货款，然后相当于是压下游的这个货款，然后让它这个现金流增多。
1: 嗯，
0: 在这样的公司啊，极有可能它比如说在这轮下跌的过程中，它有钱去回购。但是有一些公司可能溢价或者一些产业链，它溢价权比较小，它可能赚的是一个账面的利润，它赚的都是什么应收账款，那极有可能在这一轮的这个回购当中，它没有办法啊，或者说在这一轮回购潮过之后，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回购，因为它本身公司
1: 没那么多钱。
0: 所以说这一轮的这个杀跌呢，确实很多的这个科技股是有一些是被错杀的，但是我认为另外有一些确实不是被错杀。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大家要去找一些超跌的这个

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有哪些科技股确实愿意真金实银的拿出来，比如说有大股东增持的，比如说有这个上市公司自己回购注销的，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可能是真正错杀的个股，可以在这一轮的这个

0: 回购等等、嗯、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参考吗？
1: 那这个如果是具身智能也好，那个机器人也好，它就要看一个落地。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去年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产业链都跑通了啊，这包括丝杠啊，包括减速器啊，啊包括其他等等啊。但是现在如果人形机器人要跑一到十的话，它其实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其实没有跑通。第一个是什么？是能源的供给，比如说它这个固态电池，因为现在按照目前的这个电池能量密度人形机器人是没有办法支持它长时间工作的啊。也就是说从一个玩具变成一个真正的可以帮人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至少要待机大概8个小时吧。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先要把这个一些这个电池电源供电问题解决。所以说固态电池是人形机器人将来爆发的一个充分且必要条件。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跟散热相关的减速器
0: 啊，
1: 包括这个散热的一些零部件，因为这些东西弄完以后才能让人形机器人能够正常的工作或者长时间能够工作。因为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出现一些抽搐，这些都是它散热散不掉，或者这个电机出现一些这个故障导致的。所以说电机的散热包括这个固态电池这个落地才是人形机器人将来真正能够什么，能够就是这就是从一到一百的落地这样一个过程。
0: 嗯，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宁德时代啊，在回购当中我们跟应该是发散了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其实一个思路，应该不一而足吧，相当于每一个板块它都有自己这样一个逻辑供大家来参考一下。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可能大家也很关心啊，明天具体的操作方面还有没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稍后请徐克老师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
2: 长风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行明日展望。刚才徐克老师已经说到了，明天大概率还是可能会有分化，会有震荡。那么这个分化震荡对我们来说是风险还是机会？
1: 我觉得是机会，
0: 是机会啊。
1: 因为其实今天从盘面当中是看不出到底谁可能是这一轮反弹的这个主线，因为所有的这个板块都在普涨，
0: 对
1: 啊，包括连两点半以后好像科技股本身是科创板本来是绿的，然后最后是翻红的，
0: 对。
1: 所以说明天极有可能是能够筛选出一些到底是哪些可能是这一轮那个反弹主线的一些这些蛛丝马迹。我又举几个例子，明天有可能成为主线的那几个，第一种可能是 AI 算力硬件的一些超跌反弹可能成为一个主线，因为今天确实他们谈的比较多。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低位的医药，因为低位的医药确实创新量从去年的两三月份四五月份到现在一年了，
0: 相当惨烈，
1: 它的这个位置足够低。
0: 是
1: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宁德时代为首的这个锂电，因为宁德时代的这个回购相当于把这个悲观预期给打破了。这三条线都有可能成为就是从板块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反弹的这个主线。那明天就看到底谁能够有持续的资金流入，因为明天的话一定会有这个资金的争夺嘛，因为如果成为主线的话，它一定是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资金都往那边去涌才能成为一个主线。所以说明天的这个观察点，如果大家去喜欢做板块的话，就是看这几个板块谁有可能争夺这个资金。而且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之前在高频程序化交易比较占据这个大多数的情况下，整个板块的这个轮动会非常快。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板块轮动速度是不是慢下来的，如果慢下来的话，就说明他们可能在这个市场的这个份额在慢慢撤出，会对大盘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0: 好，那么音乐已经响起了，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样一个

0: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2: 姓什么？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一枪，命差点就没了。你
0: 打一枪怎么了？打一枪就完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1: 怎么了？你打我一枪，你还不够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就是。
1: 你敢？
2: 你干
0: 什么？不敢。
1: 你要干什么？你
0: 看我敢不敢要了你的命？
1: 你敢？
3: 上
1: 他！不能踹他！
0: 别打！队长，放开我！上他！队长，别打我！队长，我这上头不能杀呀！
1: 杀呀！
0: 万鹏现在是苍龙山的大恩人，连杨班长都
1: 是
0: 杀的。
1: 是啊，对，我是抗日英雄。
0: 石燕姐，你再好好想一想。
4: 是不能杀。
2: 英雄，英雄，
0: 杨团长怎么了？谁护着也没用，惹着我了。
5: 石燕姐，这个幻鹏的确可恨，杀100次也不嫌少。
4: 对。
5: 但他好歹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呢，真杀了他，对咱们救国军的名声也不好。
2: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上是好汉，不能杀。
1: 快放了我，快点。
0: 好吧，你是英雄是吧？那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不过。得罪了本小姐，苦头还是要吃的，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黑子，
1: 在。
0: 你来救国军之前是干嘛的？
1: 收拾猪的呀。
0: 收拾猪的。好，姓关的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拾掇他。
2: 你敢？
1: 你敢？谁呀？你敢？你们混蛋！
6: 收拾他！
1: 现在就收拾了你。燕子，你把关鹏怎么样了？
0: 没怎么样啊。
1: 他人呢？
0: 嗯。
1: 关鹏！
7: 哎呦，少爷，舒服吧？来来来，我给你搓搓背。哎，少爷，你说啊，咱俩今天可真够悬的呀！差一点，咱们俩就让他们给祸害了。
8: 不，哼。怎么样，你真害怕了？
7: 那可不是，万一沈队长那手受不住，把咱俩给祸害了，咱找谁说理去啊？呀，
8: 我告诉你啊，这姓沈的完全就是在折腾我们。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他是故意的。
7: 哎，少爷，我跟您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8: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7: 你说咱们在南京那地界上的时候，您就算是数一数二的混世魔王了，对不对？
8: 嗯，
7: 这现在碰上个沈队长，哎呦，那真是比您还混。
8: 姓沈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坟头上的高香是不是烧错了，这辈子怎么会遇上他呢？哎呀。这个姓沈的，看来是命中注定遭此一劫。
9: 燕子，等等，燕子，燕子，
1: 燕子，
9: 燕子，
1: 哎，等等我，等等我。
9: 哎呀，燕子，
10: 大小姐，我从未说过你，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说你怎么连收拾猪的招都使上了？
1: 还笑？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关鹏就喂你，
0: 就怎么了？他活该！
10: 你这什么话呀？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整个苍龙山都知道了，你说这怎么算啊？
0: 老刘叔，

0: 气啊。哎呀，我不是要真的收拾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出口恶气嘛。
1: 这有这么吓唬的吗？
2: 哎呀，老刘叔，他敢欺负我们家队长，吓唬吓唬他怎么了？
0: 哎，好了好了，不说了，娟子把东西拿过来。这个是我跟娟子上山采的药，应该是对伤口恢复很有帮助的。你帮我把它煎了，拿去给那个臭小子喝。
1: 这，汉奸，你说这典型的刀子嘴，这不豆腐心吗？
0: 什么豆腐心啊？我不是，我怕他死了，让他赶紧好起来，我好折腾他。娟子，采药去，走，我走了。
2: 我们队长好吧？
1: 汉奸，你说这
3: 这么多年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4: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你快看，你快看，最新的报纸，杀了咱们这么多人。少爷，怎么一模一样啊？
3: 山咱们住得太久了，该走了。
4: 去哪儿，少爷？
3: 去办咱们没办完的事儿。
4: 南京。
3: 对，
4: 少爷，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看，在那边。这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
1: 这关鹏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走了。这大，
0: 这个混小子，
3: 写的什么呀？
1: 连个招呼都不打，这老杨，
2: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
2: 杨队长，
1: 我知道关鹏去哪儿了。
2: 来不及细说，关鹏一定是去南京了。什么？南京？
1: 对，他亲历过南京大屠杀，一直痛恨那帮屠杀中国人的鬼子，这次他一定是去南京报仇了。
2: 杨团长，我有个请求。
0: 说，
2: 让我去找关鹏。我答应过他姐姐，要照顾他，我不能看着他孤身赴险而不去救他。
0: 沈营长，对不起。
2: 恐怕我不能放你下山，关鹏是我们苍龙山的客人，也是从我们苍龙山走的。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交给我们苍龙山自己来处理。
1: 杨团长，我必须去。
2: 我了解关鹏，我也熟悉南京城的地形地貌，我一定能找到他。现在每多耽误一分钟，关鹏就多一分危险。
0: 沈营长，杨团长，军营有军规，
2: 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0: 给他，
1: 到，
0: 送沈营长下去休息。
2: 是，二位，行，
1: 咱们先下去。
2: 哎，你说郑宇让我们守到什么时候啊？
4: 你问这么多干嘛？
2: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啊。营长，看来他杨大柱还是不信任我们，死活不让我们下山。
1: 关鹏必须去找。
2: 可是，外面这么多人，咱们怎么走啊？营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
5: 老杨，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2: 听沈汉杰的意思，关鹏应该是去南京了。他这么冲动的下山去报仇。
5: 怕是九死一生啊！不过，这件事我们可不能不管了。你说的对，
6: 关鹏再怎么说也是苍龙山的大恩人，我们不能把他丢给鬼子不管。
5: 对，老谷，你来看，这儿，
6: 咱们兵分几路从这里过去。怎么样，小豆子？
5: 没事，都在里面呢。
6: 你们要把人看好啊，别出什么差错。
5: 明白，明白。
6: 坏了，跑了，赶紧追！
5: 是是。

0: 行啊，这种邪招都能想得出来，跟关鹏那小子学的。走，咱们走。
1: 少爷，瞅这架势，守的是够严的呀！
2: 再严也得进。你松枪，你们兄。
1: 哎，少爷，他们那是查什么呢？
0: 良民证。
1: 良民证，
0: 就是鬼子发的证件。
1: 那啥是良民啊？
0: 见了小鬼子连屁都不敢放的，就是良民。明白了。
1: 啊？那咱们可不是良民，咱们是来杀鬼子的。
0: 嗯。
1: 少爷，你看。

0: 快点，请看，小喜，站住！把你的手伸出来，把帽子摘下来。
1: 大佐哥哥，こいつは
0: 気づいてないのか。指から見ると銃を使ったのせいで出た傷、そして帽子の跡も残っている。こいつは変装したのだ。
1: まさかこいつは敵でしょうか。
0: そうだ。
1: 大佐哥哥、この二つだけではちょっと。
0: ジョイ君、殺しても逃さないのだ。
1: はい。
0: 行くぞ。渡辺大人。
2: 啊，怎么办，少爷？肯定有办法。请跟我来。
3: 怎么？你是怎么看的人啊？
4: 村长，
3: 两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
4: 走？老杨，
3: 啥好人？
4: 坐下，坐下。
3: 有你这么执勤的吗？
4: 你消消气儿。
3: 哎呀，太不消气儿
4: 了。好了，好了，好了。
5: 您喝水，喝水。
3: 村长，对不起，我
5: 村长。别生气啊，
4: 老杨，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怨铁塔啊，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3: 铁塔
6: 到，
3: 马上带一个班下山追上沈汉杰，跟沈汉杰一起去南京把关鹏给我救回来。
6: 是，
3: 回来。
6: 团长，
3: 记住两点，第一，找到关鹏，第二，把沈汉杰带回苍鹭山来，快去。
6: 是。
7: 少爷，你说这城门口查得这么严，咱们也没有良民证，咱们怎么进城啊？
8: 咱们得弄个良民证。
7: 怎么弄啊？哇，少爷，这是小鬼的什么车呀？开得这么快？
8: 这是重型运输车，八缸的马力。
7: 八缸？少爷，这车你都知道啊？
8: 少爷什么不知道，小鬼子自己造不出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向德国人买。
7: 哎，少爷，小鬼子怎么停下来了？
8: 这车啊，是给他加水呢，开久了发动机过热，要加水冷却，要不然伤机械。
7: 还真够麻烦的。哎，不过这车倒是挺威风的，我刚才就在城门口啊，看见这种车就在城门口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8: 那是当然。香，你刚说什么？
7: 我说这车威风啊。
8: 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7: 前面那句？我说这车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0: 少爷，这大卡车你不仅能开，还能开得这么好啊！
1: 别说大卡车了，你就弄架飞机，本少爷照样给你开进城里面，把小鬼子都撞死。
0: 哎，少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什么去哪儿啊？进城。
0: 进城？
1: 对。
0: 咱们还没有良民证呢。
1: 要什么良民证？这是啥？
0: 车。
1: 这就是最好的良民证。
0: 啊？
1: 头盔给我戴上。
0: 好。
1: 进城了。
0: 进城喽。
2: 警備はお前に任せたぞ。
1: はい。
2: 行くぞ。
3: はい。前だ。出発。
2: じゃあ。

0: 少爷，咱们走吧。
1: 等等，先瞅瞅车上没准有咱们需要的东西，上去看看。
0: 哦，
1: 少爷慢点。哎，哎，像是运油的。
0: 少爷，真的是油。
1: 先找些树枝把它盖起来。
0: 哎，
1: 快！这些油啊，说不定对我们有用呢。哎。

0: 少爷，南京城怎么变成这样了？还不都是小鬼子弄的。
1: 所以这回一定要干掉野村，替南京的老百姓报仇。
0: 对，把那小鬼子千刀万剐了。少爷，咱们这次混进南京城，你怎么打算把野村干掉啊？这件事得从长计议。行了，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2: 客官，您的桂花鸭。
3: 这么饿的话，好日子怎么是在馋死我啊？瞧你这吃相，跟饿死鬼似的。小二，
4: 来了。
3: 结账。
4: 来了，客官。客官，一共5.9块。
3: 好。
4: 少爷，咱没带钱。怎么了？没钱吗？
3: 伙计，要不然咱们这样吧，我跟少爷出门太着急没带钱，下次我给你送过来行不行？
4: 没错没错。想赊账是吧？啊，我们这店里没有这规矩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你去啊？
3: 不是你不知道这是谁啊？这是关少爷，南京著名关大少爷。
4: 要是来的客人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钱，不给钱呢，甭想出这个门。
3: 任何，
4: 哎。

0: 你干什么？你吵架！
1: 不是吧？不给钱，想吃霸王餐呀？打架是不是？这是谁？你这个钱我给了，
0: 便宜你们。
1: 关少爷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啊，走。
2: 你在苍龙山还没闹够啊，一路追到南京来了。哎，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谁看上你了？我告诉你，你这一走，整个苍龙山都翻天了。我可以出来找你了。
1: 沈寒姐也来了。
2: 对，不过我还没有遇见她，反而先遇见你了。
1: 哼，
2: 跟你还真是有缘。
3: 这叫什么缘分？
2: 我告诉你啊，二郎庄的事儿跟你还没完呢。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沈队长，你上次还打我们家少爷枪呢。算了，长水。怎么了？我打飞枪怎么了？他不是没死吗？
1: 我还是那句话，二郎庄的事儿跟你没完。你又想怎么样啊？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们俩的事儿就算一笔勾销。好，什么事儿你说。
2: 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杀野村的？你怎么知道？那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你带我去，咱们俩的事儿就算完了。
1: 答应你，这么痛快？不这么痛快，我能够甩掉你吗？我就算不答应，你不也得像跟屁虫一样在后面，一直跟着我跑吗？
2: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真是！
4: 少爷，少爷，是野村，
2: 野村。
5: 大佐哥哥，最近南京城は静かですね。
1: 揺らすな。跟上野村他们，怎么走？
5: わかりました。

0: 坂井君、お前に重要の任務をやるのだ。
1: 誰が俺たちをついている？その日

0: 现在地方已经打探好了，咱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你看到没？那个地方把守森严，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这个事儿，咱们得先想个办法。看来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了。刑官呢？你有什么想法？
1: 关少爷，我马达塞达呢？咱们还真是有缘呐！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你在这里？刚刚跟踪我和努布拉泰萨诺瓦，你吧？南京城已经平静了很久了，其他中国人见我们躲着不及，你却一直跟在后面。
2: 台萨一早就看出来了，你的宠物们来的。台萨农魔一到来的，果然是你，关少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台萨有情，
3: 本少爷，这条命就在这儿，有本事就来拿。
2: 啊西，这我来吧，不客气了。你给，你走着。
4: 关先生，哎，这新宅子还住得惯吗？啊，还好，还好。嗯，哎，请关先生，这座新宅子虽然没有你原来的府邸那么豪华，但这可是原来南京市长的住宅，跟你现在维持会会长的身份正好相符啊。关先生。 来坐。啊，
5: 请。
4: 关先生，你放心，只要你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帮我们维持住南京地区的治安，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绝对不会亏待关先生你的。
5: 关某受大日本皇军之恩，定当竭尽全力。
4: 对关先生。
5: 我还是放心的，关先生，
4: 鄙人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告辞。
5: 哦，您慢走。
4: 关先生，刚才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了。
5: 我儿子，关鹏。
4: 对，就是关鹏。

0: 连后门都守这么严，看这架势，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
1: 比登天还难也要等。
0: 你干什么？
1: 给白喜们报仇。
0: 你傻了吧？你死了谁替你姐姐报仇？
2: 开的！
3: 老哥，
0: 别冲动啊！
3: 老哥，没事。
4: 对不起，对不起，太君。
3: 艾克斯洛。
1: 我有办法了。
0: 啊！
1: 跟我来。
5: 喂，你说呀，到底什么办法？
1: 就用这个办法。
5: 这什么？沈燕姐啊！
6: 少爷。
1: 啊，你没事吧？
5: 没事。这车上什么呀？
7: 这是什么呀？
5: 长水，你们两个还挺快的。
1: 长水，长水，
6: 哎，
1: 你还记得这上面装的是什么？
6: 记得，一车洋汽油啊。
1: 对了。你说如果把这车开到鬼子指挥部门口，把后面的汽油一炸，你说会有什么效果？
6: 哎呦，少爷，你也太聪明了吧！
1: 快点，搭把手。
6: 哎，没事，我来。
1: 行了，长川，你和娟子先到老地方等我们。
6: 不是，为什么呀？
1: 我和沈队去就行了。
6: 不行，少爷，
5: 四个人目标太大了，容易被鬼子发现。再说，如果你们两个去了，还得照顾你们。
6: 不行，我要跟少爷一块儿去。
5: 沈二姐，
1: 娟子都受伤了，你们俩就别去了，你看着她就行了。
5: 就是，
1: 走，上车。
5: 娟子，想办法带长水出城。
6: 那你们小心点啊！
5: 跟兄弟们会合啊，慢点啊。好的，
6: 小心，
5: 慢点。
1: 长水到。
6: 哎，少爷你慢点啊。

我数三十。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主意的？你还记得那个水果贩子吗？水果贩子？你忘了水果被他翻译后，水果是往坡下滚的。哦，原来是这样。怎么样？这主意不赖吧？雕虫小技。
1: 准备好了吗？你就放心吧。跟我来。
0: 哎！
1: 一会儿探照灯闪过的时候，我们翻过墙去，要快。

0: 少爷，我功夫多时了。放掉武器，下がれ。大佐，命令したかい。お前ら全員下がれ。命令なければ誰でも入るな。
1: 下がれ。はい。爹。文少爷，你可真是命大呀！大屠杀，你都能活着回来，我是真没有看错你。你不仅是一员勇将，而且。 还是一员副将，不知道这次你的运气有没有这么好？关少爷，我们大日本帝国敬重不怕死的勇士。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次杀我的机会。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没事吧？没事。
1: 行了，
0: 怎么办？
1: 进院子，
0: 这么高怎么爬？

0: 个好香啊。
1: 法国货，你肯定没见过。
0: 说谁呢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真香。有人来了。怎么办？
1: 先躲起来再说。
0: 快躲床底下。快快快到床底下来。
2: 小姐，天凉，披上点吧。谢谢啊，小兰。哎，小兰，嗯，我不是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吗？以后别叫我小姐小姐的了，叫我紫云就行啊。
3: 那可不行，老爷派我来专门伺候你的，可不能坏了规矩。
2: 嗯，我爹他呀，你以后听我的就行了。
3: 好。哎，紫云姐。老爷让你嫁给官家少爷，你听我句劝，咱们做女人的能有这么好的着落，还有什么可愁的呀？再说了，官家少爷人挺好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小兰，他们家官少爷我见都没有见过，我不想嫁，我真的不想嫁。
3: 官少爷，他说的是你吗？
1: 我哪知道是不是？
3: 说不定就是你。
2: 千万不要再说了，
3: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肯答应，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呀？
2: 瞎说什么呢？
3: 你可别瞒我，我都听老爷说了，你们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小伙子，还救了你们，从那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心里惦记着人家呢？

0: 紫云姐，到底是不是嘛？到底是不是？
1: 以后别瞎说了。
0: 紫云姐，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呗。
1: 能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你就给我说说，我挺想知道的。
2: 你拿着人家粉盒干嘛？你也想擦粉啊？
3: 嘴贱。

0: 姐，想什么呢？被我猜中心事了吧？
1: 可惜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哎呦，我说什么呀？
2: 老爷，不好了，老爷！
3: 怎么了，阿宝？
2: 我已经冲到家门口了。啊！
3: 啊！
2: 哎呦，哎，太君！
4: 喂，不
2: 行，你看，
3: 哎，哎，哎呦，是酒井君呐，
5: 王会长，深夜三方还忘见了。
3: 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这是？
5: 我们的正在追捕一名逃犯，为了保障附近居民的安全，我们要例行搜查。
3: 哦，好，那就请便吧。
5: 多谢会长。お前阿吉だ。
4: はい。
5: あとお前こっちだ。
4: はい。
5: 残り捨ててこい。
3: 不要慌，

0: 外面怎么了？小姐，没事，可能是日本人又来闹事了，咱们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
1: 啊，行。
2: 恐怕是冲我们来的，怎么办啊？怎么办？
3: 咱不能留在这儿了。跟我来。
1: 啊！什么声音？
0: 小姐，为什么床下有声音啊？
2: 别动！站起来！站起来！
3: 压过来！
2: 别说话！
3: 不许出声，听见没有？
0: 小兰，
2: 你说，
0: 是你？
3: 是你？
1: 认识吗？
3: 认识。
1: 认识。
4: 这是我家亲戚紫云姑娘的房间。
5: 把门打开。
4: 啊不，紫云姑娘可能已经睡下了。您稍等，去看看。
6: 哎，紫云呐，紫云。
0: 是我爹，
2: 别看。冲我们来的。
0: 那怎么办啊？
6: 紫云，开门呐！
2: 快点，拦住他们。
6: 紫云。
0: 小兰，快去拦住他们！快去，跟我来。
3: 藏哪儿去啊？
0: 走，快这边，
2: 快藏起来。
0: 你受伤了？
3: 没事。
0: 快，藏在柜子里边。
5: 吴云，
0: 怎么回事？小姐，
5: 紫云，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紫云，别害怕。有个逃犯，太君到咱们这儿搜查搜查，你让他们看看啊。
0: 他们真是。这三个半夜的，你的房间有什么好搜的？
5: 人家皇军到我们这儿搜查搜查，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吗？
0: 爹，关老爷，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就是不让他们搜。
5: 紫云，紫云，
0: 小姐。
7: 紫云小姐，您先坐下，先坐下。
3: 丽丽，
8: 紫云嫂，深夜造访，请原谅。Saki 大致瞧了一下，紫云桑的房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不打扰了。
4: 好，请
3: 立功。

0: 你要干什么？
1: 都给！
0: 不许走！
1: 都给！
0: 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你们不能随便乱翻！你们不许翻我的东西！你们收下！
1: 子明小姐，子明。

0: 姑娘。
1: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你们俩躲哪儿去了？
2: 这个你就别管了。
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逃走的？我刚刚不是让你们躲在柜子里面了吗？
2: 柜子里怎么躲呀？小鬼子进来第一个找的就是柜子。
1: 也是啊。
0: 你看看，把你房间弄这么脏，对不住了，等下次再来报答你。
1: 下次？
0: 其实今天我觉得你还是挺勇敢的。行了，小鬼子也走了，那我们就不久留了。
1: 哎，等一下，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的名字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免得以后给你惹麻烦。后会有期，先告辞了。走吧，男人婆。
1: 谢谢。

0: 我就知道是你。
1: 关老爷，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不是坏人，他曾经还救过我爹和我的命呢，您千万不能把他交到日本人手里。
0: 子云，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0: 你又回来了！
1: 我回来杀野村的。
0: 胡闹！现在南京城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还敢回来？再说了，野村现在是南京城最凶的鬼子，你以为杀他那么容易吗？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用不着你管。
0: 你……好，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些，小鬼子随时都会回来查的。
2: 当务之急是把你们送出去。子英，你看我的车，拿着我的通行证，送关鹏他们出城。好。
0: 干脆，你带着小兰跟关鹏走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2: 那关老爷，那我爹怎么办啊？
0: 你爹得边我去说，赶快走吧。
2: 现在就走。
0: 不行，我爹那边我一定要跟他道个别，关老爷。
1: 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分危险。
0: 鬼子说话就回来了，快，关门，走。
1: 等一下，
0: 把我绑起来。
1: 啊？
0: 绑起来。

0: 爹，对不住了，我们走。
1: 等等，这样还不行，怕我打晕，不然的话，小鬼子来了会怀疑的。
0: 爹。

0: 高木君、どうした？
1: 待てよ。なぜ紫雲の表情はそんなに慌ててるのか。关鹏はまだそこにいる。早く戻るのだ。
0: 早く戻れ。
1: すぐ電話しろ。出口を全部封鎖しろ。
2: 怎么这么多人？
3: 停车！
2: 这么多人，你们先别动，别下去，别说话。子瑜，小心点。
4: 小姐，我跟你一块。这位长官，我们出城有急事。
5: 证件拿出来。
4: 好好好。有
2: 查得很严啊，怎么办？
4: 给你。
6: 别急，
5: 原来是焦小姐啊。
4: 是是是，
5: 您这是
4: 办完事我们就回来。
5: 这几天太君们查得严，你可早点回来啊。
4: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怎么了？怎么了长官？
5: 车上这两位是
4: 啊，车上是我表姐，长官，还有这位是我们家丫鬟，
7: 对，她是我们家小姐。
5: 不是，江小姐，那也得检查一下，这是例行公事
4: 啊，不会有问题的。长官，哎，长官，您就帮帮忙，我们出城真的有急事，这是小意思，帮帮忙，通融一下，谢谢你啊，长官。
5: 啊，好吧。
4: 不是，谢谢长官。
5: 好，行。
2: 没问题了。

0: 那怎么办？
1: 下车！快点，快！技术林，快点！

の車だ。まだ近くにいる。早く追え。

0: 我带上紫云他们向东走，我尽量引开鬼子他们向西走。我喊跑，
1: 不行，滚大哥，要死咱们死一块。少废话，我喊跑，就一起跑，明白了吗？
0: 是你。

0: 南京町の抵抗は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た。
1: はい、大佐閣下、電話です。
0: もしもし、野村だ。
2: 大佐閣下、今度の車はつけ。
0: よし、つけろ。
2: はい。
0: 援護部隊はこれからだ。
3: 营长，
4: 哥，
3: 我把人带回来了。
5: 关鹏，你没事吧？
6: 精神的，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我们在墙面上看到你留的字，就猜到你要干什么，我们就一路。
6: 行了行了，我说过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3: 姓关的，说什么呢？
6: 你叫谁姓关的？
3: 你知道沈营长为了你的事儿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6: 跟我没关系。
7: 少爷，你没事吧？
6: 你怎么也来了？
7: 我跟娟子与救国军会合后，就遇到了沈营，他还有铁班长，就一块过来了。
3: 不识好歹。
5: 行了，记者。对了，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都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8: 好啊，既然碰上了，干他狗日的！
4: 不行，我们人少，不能硬拼。
5: 对，现在敌众我寡，而且地形对我们也不利，硬拼肯定不行，必须马上撤。
6: 那犹豫什么？

0: 情况怎么样了？
1: 乡亲们，
2: 大部分的百姓都已经撤出来了。
1: 慢点，
2: 崔家峪、三山口、高敏平一带的百姓昨天就已经上山了。
0: 小赵庄呢？
2: 小赵庄派了孙干事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过去了，虽然路远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天黑前就能顺利上山。
0: 小赵庄离咱们是最远的，在鬼子屠村名单上排在第一个。
2: 嗯，
0: 我最担心他们的安全。
2: 是
3: 啊。乡亲们，乡亲们，大伙都听我说，现在情况非常紧迫，小鬼子马上就到小赵庄了，大伙不要乱。乡亲们，赶快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进山。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4: 好，好，好，好。
3: 大伙都听我说啊，现在情况非常紧迫，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5: 咱们都听孙干事的。快撤！快！
6: 鬼子来了！
3: 什么？
7: 鬼子来了！
3: 在什么位置？
6: 离村口不远了。
3: 这样，你带着乡亲们沿着我们事先说好的路线转移。
6: 是。
3: 我带着战士们去村口堵住鬼子。同志们，跟我走。
6: 好，
7: 走
6: 走
7: 走。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鬼子离这儿不远了，超过一个小队，大概70多人。
2: 好，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鬼子。为老乡们，争取时间。
0: 明白。
2: 现在都给我进入战斗位置，准备战斗。
3: 是，快！
4: 快！
2: 乡亲们，快点撤啊！不要少了他家里的东西。
0: 快点，
2: 快！
0: 快！
2: 快！

0: 吹啊，我婶子烙那饼那叫一个香。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现在都等不及了，马上就上。
2: 瞧你那点出息，两张饼闹腾成这样。好了，别絮叨，走走走。
0: 待会儿啊，我让他给咱们烙上几十张大饼，咱们一人背几张回山啊。
3: 好。
4: 報告、敵は艦上で突破できません。
5: バカ。十数人の敵にそこまで時間をかかると砲撃用意。

0: 人呢？哎，有情况！
1: 儿子，哎，
2: 大家仔细搜索。
0: 好。也没有，
1: 怎么回事？
3: 小心！不对劲儿！来，进去看看。
4: 婶儿，

0: 少爷，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出事了，快！
2: 小兰，
0: 赶快走，
2: 快走！
0: 赵伯，你怎么了？

0: 长水，既然顺便吧。
1: 我是长水，我是长水啊！
0: 你黑我们大伙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家伙一起搭把手，把乡亲们都埋了吧。哎，都别哭了，把乡亲们埋了。长顺，起来。
1: 少爷。

0: 时候不早了，回山吧。站住！就这么走了吗？难道就这么走了吗？
1: 大家都看到了，小赵庄死了这么多乡亲，这仇就不报了吗？关鹏，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是哪批鬼子干的，怎么报仇？
2: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营小队的标志，
2: 长栓婶子手里发现的。
1: 我们刚刚在路上撞见的那只鬼子，就是营小队。
3: 这是日本陆军的特殊部队，隶属于华中快线军。经过特殊训练，装备精良，他们参加过淞沪会战，还有南京战役，是第一个攻进南京城的。南京岛屠杀，他们也有份。
4: 没错，我们苍龙山也有他们的情报。最近，他们奉野村的命令，正在疯狂清剿苍龙山周边的村子，屠杀了不少老百姓。
3: 这帮王八蛋，下次如果让我看见他们！
1: 哪怕赔上性命，也要干掉他们！
3: 不用下回，
4: 是爷们儿的就留下来，一起杀鬼子，给乡亲们报仇。要是软蛋懦夫，现在就可以走，本少爷绝对不留他。
1: 关鹏，没有人不想报仇，但是这支鹰小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我们去哪儿找他们报仇？
4: 去哪儿哪儿也不去。
1: 就在小赵庄，什么？就在这儿？对，就在小赵庄。小赵庄通往外面只有这一条道路。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3: 当我们从南京逃出来的时候，酒井就一直在跟着我们。他们两拨部队肯定会碰上，不会去别的地方，一定是朝着小赵庄来。对呀，这两批鬼子如果在路上遇到，肯定会合到一块儿，一定会来小赵庄。
1: 没错，一定会到这儿来。
5: 对。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关芒，就算你说的对，可你看看，咱们就十几个人，怎么打？
1: 关芒，铁塔说的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以后再找别的机会报仇吧。
2: 行了，姓沈的，去他娘的君子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要报仇就得现在，等十年以后都什么时候了？那还是爷们吗？还算是男子汉吗？管鹏，
1: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留下。
0: 沈队长，这两波鬼子合在一起，少说也有几十号人，装备又好，我们就十来人，没准全都回不去了。
1: 我们手里拿着枪，为了什么？ 我们拿着枪，就是为了保护百姓。现在小鬼子杀死了我们这么多乡亲们，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只要杀鬼子，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哥，我说的对吗？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同意，留下来替乡亲们报仇。
2: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都留下来，今儿跟小鬼子拼了，和乡亲们死在一起。
3: 同意，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2: 你们说什么呢？什么叫同归于尽？什么叫要死死在一起？我们不是要自己死，我们是要让小鬼子先死。
6: 鲲鹏，你别说冯亮话了，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小鬼子的人比我们多多了，我们不拼怎么办？
7: 沈大小姐，打仗不是靠拼命的，是要动脑子的。当年岳飞怎么破的十万金兵？十万金兵，就是靠以少胜多，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
8: 这个你也信？那都是说书的编的。
9: 燕子。
7: 官方说的有道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是有，不过以少胜多毕竟是少数，而且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你想过没有？以少胜多必须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已经占据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长水更熟悉小赵庄的地形了。只要小鬼子赶到小赵庄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0: 小鬼子，有来无回。对，有来无回，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 137发子弹。
1: 这些弹药不够。
2: 别着急啊，大家看，
3: 关大哥，
4: 什么？
2: 不过还有这个呢。
4: 关大哥，

0: 是农村用的铁钉。
1: 没错，就是农村用的铁钉。你们猜猜，本少爷当年在南京城的时候，就是拿这个钉子绑在炮仗上，一点你们猜什么效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就没有活的了。
2: 真是好办法，在军事上，这叫爆炸破片，可以大大增加杀伤力，扩大杀敌范围。
0: 那怎么固定呢？
2: 用绑腿把他们绑在手榴弹上。
1: 不行，如果用绑腿绑的话，那才能绑几个。
2: 那还有什么办法？
1: 来，跟我来，
3: 快走开！你们把东西收好了。
4: 好。

0: 这坛子可真不少啊！不知道了吧？啊，这小赵庄，半个南京城的坛子，可都是从这儿出的。
1: 那有什么？就。

0: 这玩意儿能打鬼子？
1: 你别小看了这玩意儿，它一定能打鬼子。把手榴弹塞在这个坛子里面，然后在里面倒满钉子，再把口封上，到时候一引爆，这一个坛子相当于十几颗手榴弹呢。
2: 哎呦，少爷，你可太聪明了！
3: 哎，我说关少爷，你说的倒是挺热闹的，你把手榴弹搁里头咋引爆？
4: 这个不难。手榴弹，只要把这个子弹镶入到手榴弹后面，然后用步枪击中子弹，子弹就会引爆手榴弹，这个坛子就会爆炸。
5: 哎，营长，还有个问题，你那个手榴弹是在这坛子里面呢，那个鸟儿也在坛子里面，你根本看不见，到时候你怎么打呀？
6: 是啊，根本看不见，
7: 就是啊，
6: 怎么打你？
7: 对呀，
4: 只要在坛子上钻一个洞，把手榴弹横放，把底火露出来就可以。老罗，这坛子上能钻洞吗？
1: 没问题，只要是没烧过的坛子都能在上面钻洞。
5: 明白了，
4: 行了，
5: 明白明白，
6: 这样啊，
7: 对呀。

0: 这东西这么好，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吧。既然是坛子做的，干脆就叫它坛子雷吧。
1: 好，这个名字好。今天咱们就来一出众英雄巧作坛子雷，小赵庄八百破十万，把小鬼子炸得粉身碎骨。
2: 报告，
3: 都聚焦清楚了。
4: 情况怎么样？
2: 一共72个鬼子，5挺7枪，还有迫击炮。
4: 鬼子这次来的可真不少啊。

0: 可是来势汹汹啊，兄弟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地形。大家来看，小赵庄地形是这样的。小赵庄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村呢，老百姓把它叫一道梁。 中间部分，老百姓叫它二道梁，在后村这块叫三道梁，这也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祠堂，是整个村子的制高点。
1: 我们的一道梁布置一个坛子雷阵，最起码要消灭一半的敌人；在二道梁，再布置一个火阵，其他的敌人都放在三道梁解决。这一道梁的坛子雷阵非常重要。我和关鹏看过地形了。
2: 东边布巴克雷，西边布奇克，我们再派两个枪法最好的，负责引爆。这两个人枪法一定要非常的好。要算一个，其他人，谁来？我来。
3: 金灿，
2: 你有把握吗？
3: 我尽量。
1: 不能尽量，必须一枪命中。一旦没打中，就会影响全盘计划。
3: 是，
4: 我来。
0: 怎么，不成吗？还是让何副营长来吧。如果不一枪命中的话，那可不成。
3: 姓关的，你说什么呢？我们队长的枪法好着呢。
5: 对呀，我们队长枪法好着呢。
6: 一个女人家枪法能好到哪儿去啊？
7: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啊？
0: 沈队长，不是我关鹏瞧不起女人，打枪这事儿，女人多少还是差点。
3: 姓关的，我告诉你。 从有枪开始，我们沈家世世代代都是神枪手。老三，把坛子摆在200米开外。
4: 哎，好嘞。
0: 等等。哎。

0: 你怎么那么蠢啊？小鬼子就在不远处，你想把他们招来？那你说怎么办？
1: 燕子，你有把握吗？
2: 哥，我当然有把握。
1: 关鹏，我相信他，燕子是可以胜任的。好吧，交给你了，沈队长。
0: 时间紧迫，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还有最后两句话要说。虽然目前小赵庄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的布置也非常巧妙，但是毕竟我们是17个人对鬼子72个人。小鬼子的装备，还有他们的军事素质，我们很多人都在紫金山曾经见识过，绝对不是白给的。所以，这场仗。 绝对不会打得那么顺利。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想要走的，我绝对不留。
1: 大家伙都没有意见。
0: 好，出发！
3: 同志们，跟上！跟上！跟上！来。

0: 左右两侧分头布雷，快去！
1: 是，是。哎，你们跟我来。
2: 近点。
3: 好了，沈队长，沈营长，你们两个快速占领制高点，就看你们俩的枪法了。
4: 知道了。
5: 文鹏，赶紧，再给我一点草。
1: 来了。
3: 把土盖子掩一点。
1: 这一仗下来，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命。
3: 快点。
1: 你姐的事，我还没有跟你道歉。
3: 好了，不要再说了。
1: 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怎样打好这场仗。等把这场仗打完了，如果我们俩运气够好，还都没有死，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2: 哥，看他那熊样，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咱们进入位置。

0: 小赵庄之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1: 小姐，我还真没想到，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就是关鹏。
0: 是，
1: 要是早知如此，你就不会那么强烈的反对这门婚事了。那个关少爷现在不定怎么想的呢，我担心他。哦，关少爷，小姐，你们俩。
2: 子云。
0: 关大哥，当时你救了我爹，这事儿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道谢。那件事儿，谢谢你啊。
2: 哎呀，没事儿，别放在心上啊。
0: 我没想到当初救我爹的人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我爹和你爹。
2: 啊，我知道，你是说你们亲事的事，对吧？千万别放在心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0: 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算数。
2: 子云，过来帮我个忙。
3: 国君，足元発見。方向は小島庄の方です。

0: 王婶说什么呢？
1: 她说鬼子已经进来了36人，现在距离我们200米。距离200米，鬼子一共有36人。

0: 怎么样，小兔子，准备好了没有？
1: 已经准备好了。
0: 很好，到时候听沈队长一声枪响就是命令。你到时候啊，就把这所有车子还有牛头一起给我推下去。你负责点火。
2: 是，快快，
1: 行动，
3: 走，
1: 行动，
2: 走走走走。
1: 鬼子上来了。

0: 刑官呐，这就是你说的火烧藤甲兵吗？怎么着？我瞧着也就那么回事。服气啊？
1: 不服。
0: 你看看啊，前面那些油桶，一边四个两边一共八个，这条长巷子，那可是小鬼子要来的必经之地。只要他们一上来，就把这些油桶全部推下去，然后一点砰的一声。 保证小鬼子有来无回，
1: 切，雕虫小技。

0: 敵部隊のくせに帝国軍事と対抗するなんて。部隊を集合して敵を殲滅しろ。
1: はい、お前らついてこい。
2: 放开我！
3: 冷静点，
2: 冷静点，
3: 冷静点！
2: 放开我！
4: 姓关的，你出的什么馊主意？要不是你想动，你就不会死了。
5: 燕子，
4: 你个王八蛋！
5: 燕子，听我说，我们遇见的鬼子特种部队那是鹰小队。大家检查弹药。还有多少？记载。
6: 子弹没了，营长，子弹没了，这怎么打？
7: 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5: 撤不了。小赵庄的后边是十几里的开阔地，我们现在出去，鬼子一旦追上，我们全都是活靶子。
4: 那就跟小鬼子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
8: 跟小鬼子拼了，
4: 你们就是垫背的。
9: 别打了，
5: 胡总，你们这样就是找死了。怎么没有子弹了？难道就不能打了吗？
4: 你什么意思？
5: 叶子，关宝，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10: 主意我有的是，就看你们信不信我。信我的就跟我走。
1: 走，走。
4: 队长，啊！

0: 这里是关巷子，就是到二道梁的必经之路。只要我马扎尔铺置好了，要想挽回战局就有机会。不过现在有个请求，
1: 什么要求？
0: 一会儿的行动都必须要听我指挥。
1: 凭什么听你的？
0: 凭什么？因为我们要反败为胜。
2: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全都听你的指挥。
0: 好，陈队长，你带几个人把那边的大车全推过来，把这个巷子全堵起来。快呀，燕子！
3: 救国军呢？跟我走！
4: 弟兄们，走！
3: 走！
4: 走！走！

0: 关少爷，你这弄什么呢？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时候，岳飞岳老爷打破金兀术的事情？
0: 哦，用他代替子弹。
1: 没错，你说对了。 这个就是力全神矛。
2: 啊！
3: 力全神矛。

绑腿啊，绑腿啊，哦，有刺刀吗？

0: 单了，这仗能不能打赢就看二位了。记住，绝不能让小鬼子上枪，上了枪就一定要把他们打下去。
1: 老婆，要当心，

0: 关大哥，子云，你小心啊！一会儿日本人可能就会来了，你害怕吗？不怕，只要和关大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关大哥，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但我没想到，你还真挺勇敢的。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1: 好，
0: 我会回来的。

0: 广东话各位，嘿。
1: 鬼子上来了。

0: 続いてろ。
1: はい。ガガ、周り道があります。
0: 伝令せよ。周り道で進め。
2: はい。
0: 全員行くぞ。
2: 行くぞ。
3: やだ。走。
4: は。

0: ズブズに注意しろ。気をつけろ。隊形を開け。
1: はい。隊形を広げ。警備する。

0: 待ち伏せだ。行け。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その部隊がそこだけした。
1: こっちだ。クソ。

0: 放下枪！
1: 关鹏，是你？
2: 是我。
1: 八哥。

0: 枪，王八蛋！下，捡起来，把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哎，是。哎，少爷，这儿有个当官的。把枪支弹药，你糊涂进去了，坏了多少中国人？把他摘下来。把这个，哎，这是子弹。帅，少爷，这什么枪啊？
1: 这个呀，他们管它叫东方鹿哥，其实啊就是王八盒子。哦，
0: 给。
2: 黑大姐，
3: 哎，快点。
2: 哎呦我的天！哎，班长，你还真没看小官袍，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4: 在紫金山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个打仗的好手。谁要是小看了他，真得吃大亏了。
2: 那可不是嘛。
5: 队长，队长，你看这是啥？就差他了，放上去。
2: 来，军子，
6: 太像样了，放好了，军子。
2: 哎，哎，队长，你还别说，姓关那小子平日里挺招人讨厌的，打起仗来还有点本事。
6: 有什么本事？
2: 哎，队长，说实话，自打跟老爷子在队伍上那会儿打过那么几场胜仗以后，再也没打过这么舒服了。咱们啊是七个人，硬是干掉了七十二个鬼子，哎呀，真是一个爽啊！
4: 那还不是因为地形好？
2: 哎，队长，这地形再好啊，打仗能利用好啊，也算本事啊。
6: 对啊，沈阳姐，你说啊，这关鹏确实有两下子，哎，多亏当初那枪没打死他，要不然哪有这场胜仗？
2: 娟子，你也记得说话，这不是确实打得不错吗？哎，队长。 不管怎么着，都是打鬼子，要不这么着吧，那事儿咱就算了。
6: 算了，
2: 啊，
6: 那事儿是那事儿，哎，我跟他没完。
2: 没完？
6: 来，
2: 拿过来。
6: 十七个打七十二个，就这个来说，算你小子有本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野尊，
1: 有多少人？至少一个大队。哎呦，快跑！
0: 陈兰姐，你难道以为我是傻子？17个人打72个鬼子已经很费劲了，现在来的是300号人。我们现在那就是以卵击石，摆明了是去送死，你明白吗？行了，少废话，赶紧撤！
2: 打扫战场，赶紧撤退！
3: 是，快撤退！
4: 等一下，我来找赶紧撤退。
5: 你刚才说带头的鬼子是谁？
6: 野村。
5: 野村，
3: 怎么了，野村？
5: 果然是这个老鬼。
3: 哥，你知道爹死在谁的手上吗？当年爹带着我回常州，就是这个野村。 带着他的部下攻进了常州，爹跟他们拼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牺牲。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宰了野村。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
0: 队长，你要冷静。现在敌众我寡。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那是我的杀父仇人，你让我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
0: 沈姐，咱们这时候一定要帮。可是那个情况，
3: 够了。
5: 哥，今天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一定要留下来，跟野村这个老鬼同归于尽。
0: 沈队长，爹不行啊，他们
3: 行了，
0: 别说了，
3: 别说了，
0: 别走，都给我闭嘴。
3: 沈队长。
0: 真想报仇，
3: 对，那好。
0: 队长，快跑！你这是干什么？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能这样了。
3: 带回去！
0: 快！
3: 快！
0: 快！沈兰姐，你先带他走吧。 我要留在这里给鬼子俩颜色瞧瞧。快跑！你要干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何金才，
7: 哎，
0: 爸妈，怎么样？你要的东西？ 让野村好好瞧瞧。

0: 中、村の中に。
1: 村の中はどうした？
0: 自分で見てください。
1: 全員入るぞ。
0: はい。

0: いや
1: 待て、
2: 気をつけろ。咲かせ爆弾がないか。
0: はい、
2: 3回。

0: 大佐閣下、何にもありません。
1: 養子の死体を全部運べ。

就在关鹏他们在小赵庄大破日军之际，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陈振武同志商议之后，在上级的调动下来到苍龙山担任司令员，主抓起把原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来来来来，老陈，啊，哎呦，
2: 老王，
0: 你不是到塔城镇办事儿去了吗？怎么提早回来了？
3: 风采不减当年呐！
4: 那是，
3: 我听说你调过来，那还不得赶紧往回赶？
4: 哎呀，你说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3: 哟，从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三年多了。
4: 三年
3: 啊，
4: 真快呀！
3: 这三年里啊，大小仗打了无数。老陈啊，我还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见你。
0: 你以为我光荣了是不是啊？回来跟你合作。
3: 哎，老陈，我都听说了，你在南京受了重伤，怎么样？现在都好了吧？
5: 拿起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

0: 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好了，全好了。我告诉你吧，这次啊，多亏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要不然咱哥俩真见不着了。我都听说了，你呀命大，这可倒好，你一受伤，直接从八路军调回到了我们这里。嘿，咱们老哥俩又在一起了。哎呀，
1: 说实话，回到老部队就跟回到家一样，
0: 嗯，
1: 有感情了。 你看看这些战士们，啊，看看，
0: 走走走，
1: 袁红军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0: 文件都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以后要换上国民党的军装，同志们多少还是有点情绪啊。哎呀，完全可以理解啊。你说我们跟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一下子穿上他们的服装，哼，真是不习惯呢。这件事情啊，还真不能急，慢慢来。
2: 陈司令，王主任，苍龙山新营团杨团长来电。
1: 这，啊？
0: 哦。

0: 还有这种事？千真万确，这个叫关鹏的人和国军飞虎营营长，还有救国军沈队长，外加新一团的铁班长，就领着十来个人，在小赵庄歼灭鬼子70多人。哎，这个关鹏是个人才啊！
1: 这小子在咱们苍龙山，
0: 怎么，你认识这个关鹏？哼，我跟这小子还真有点缘的，老王。快跟我说说，
2: 这件事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3: 他既然在苍龙山，我带你去见见他，行不行？贝蟒，
4: 是。
3: 老陈呐，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爱财啊！
5: 太牛了！
3: 我说，黑子，这次的坛子雷是谁想了这么一个点子？跟我说说。
6: 关二少爷。
3: 啊，关少爷。
6: 快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跟你说。
7: 关大哥，这回你可真成大英雄了。
8: 是啊，
9: 少爷，我敬你一个。
10: 来来来，算我一个。干！
11: 怎么样？你倒是给我们厉害吧？啊！关少爷的招啊，可是真多。
8: 听听，战士们都在说这个关鹏这次胜仗真不简单。哎，我们去见见他们。
12: 好。
13: 这国军可厉害了。
8: 哎，这营长，咱们哥俩也喝一杯。
14: 我呀，
8: 一人单。这回你私自下山，这事可没完啊。不过小赵庄这仗你打得好，来喝一杯。
14: 来干，喝一个。
8: 来，干。你们喝啊。
15: 最后啊，什么事都没有就回来了。
8: 关少爷，你这仗打得漂亮。来。
16: 我们敬你，
17: 关少爷，我们敬你。
16: 你说啊，我们家少爷可厉害了。
8: 来一起，
16: 对对对，来喝一个，喝一个。
8: 来来，
18: 首长好，你们杨团长呢？
19: 他们呀，正在里面开庆功宴呢。
16: 啊，好，走。
20: 哥，
16: 司令员来了，司令员来了。
21: 大家好，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好首长，
22: 司令员，司令员，好首长，
21: 好，司令员，好，来来来，又能在你们手下好，好，好，大家敬一敬，敬一敬啊！
23: 是，
21: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首长，咱们很多同志都认识的，现在从八路军正式调到咱们苍龙山挺进纵队。
24: 做咱们的司令员，
2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回去咱们好好总结总结，把小赵庄这个经验传到各个连队去。
0: 司令长，说两句。司令员，这位就是沈汉杰。哦，小赵庄一战多亏了沈营长指挥的好啊。
1: 国军88师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哎呀，
25: 久闻营长大名啊。国军飞虎营的一员猛将，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1: 汉杰，愧对长官夸奖。小赵庄之战，汉杰不敢贪功。小赵庄之战功劳最大的人是关鹏。
2: 四喜呀！
3: 哎，关鹏，
4: 六个六，
3: 别喝了，别喝了。
4: 三星照，
3: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四喜财，
3: 关鹏，哎，这位就是，来来来，这位就是咱们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陈司令员。哈哈，
25: 你就是关鹏？
5: 是啊。
25: 哎，老杨，哎，上次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的也是他吧？
3: 对，就是这小子。
25: 行啊，好样的，来倒酒。哎，
3: 来来来来来，快，
6: 碗来了，
3: 快点把碗拿来，快。哎，把酒倒上。哎
25: 哎，这是什么？小媳妇喝水用的。换大碗。哎，满上。关鹏，我代表苍龙山敬你。
5: 司令员，你真要跟我喝酒？

0: 对，你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立了大功。小赵庄的胜仗打得也漂亮，我代表苍龙山红军纵队来敬你碗。
1: 司令员，要喝酒可以，但喝酒不能只喝一碗吧？
0: 你说，
2: 喝酒得喝三碗。
0: 三碗就三碗，马上，来，干，干，好，第一碗，好，第二碗，好，第三碗了。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要留下来给爹报仇。又是关鹏那个混蛋，关鹏，
1: 我拍死他。
2: 小姐，
0: 小姐，
4: 这一杯酒，五百杯酒啊！六杯酒。
5: 老总，
6: 好了，这一次
5: 我敬你一碗。长水，
7: 哎，
5: 这段时间咱俩一直没喝酒吧？来，
7: 少爷，
5: 敬你，
7: 我敬你。
5: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喝。
2: 滚跑！
5: 来，来一块喝。来，子云，关鹏，来喝酒。
8: 这碗我敬你，我先干为敬，你随意。
0: 关鹏，你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关鹏，你出来呀、啊！关鹏，
3: 小姐，小姐，
0: 关鹏，缩头乌龟，你快滚出来！
9: 这
0: 关鹏，
9: 这骂上了，
3: 这怎么
0: 出来、啊？
3: 谁惹他了？又
0: 你出来！你怕什么呀？
3: 小姐，
0: 关鹏，
5: 你干什么？
3: 这
5: 别！
0: 你个乌龟王八蛋！你看什么看啊？啊！
5: 哼，我说沈燕沈队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告诉你，小赵庄这事我跟你没完，你凭什么把我打晕？你自己当缩头乌龟就好了，你凭什么不让我杀野村报仇？
5: 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我就想收拾你。
8: 燕子，你干什么呀？
0: 哥，这件事你今天别管，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5: 你要教训我？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
0: 死小子，你挺狂啊，等一下有你求饶的时候。
8: 燕子，
10: 沈燕姐，
0: 小姐，
3: 别弄伤了你啊。
5: 沈队长，之前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也算共过生死，所以咱们俩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
0: 哼，我呸，我不会领你的情的。

0: 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管鹏。
1: 哎呀，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2: 紫云姐，紫云姐喝点水吧。
3: 谢谢小兰，没事儿。
2: 紫云姐，想什么呢？
3: 我没想什么。
2: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又想起关鹏了？紫云姐，你和关少爷那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你们这么有缘。

0: 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1: 小妮子，你又懂了，
0: 你就放心吧，小姐。
1: 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男人，和父亲给自己选的那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关鹏。

0: 少爷，少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说这沈队长真有意思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哎，我说啊，咱们这次啊，真是把沈队长给得罪了。你说上次扒衣服那事儿还没完呢，咱们这回又整出这么一出了，那架势，这以后啊，指不定还弄出什么事儿呢。
1: 你怕他了？
0: 怎么可能？有那么一点儿。这孔氏人都说过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咱们惹上这么一个母夜叉，哎呦，这以后啊可有好日子过了。
2: 谁啊？请进。
1: 燕子，还没睡呢。
2: 你怎么来了？哥，
1: 你是不是还在生关鹏的气呢？嗯，
2: 没有啊，你不跟我提他，我就不会添堵。
1: 其实啊，在小赵庄的时候，关鹏之所以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2: 他那叫为我好啊？
1: 嗯，
2: 为我好有很多种办法，干嘛非把我打晕啊？本来上一次的事情就算完了，南京沙野村和小赵庄战役，我对他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好感，可是没想到他给我弄这么一出，我现在烦死他了。
1: 好了，别生气了，既然睡不着，就陪哥出去走走啊。
2: 好啊，走。
0: 哎，对了，少爷，咱们的麻烦事儿还不止一件呢。
1: 还有什么呀？
0: 紫云姑娘啊。
1: 紫云，
0: 这是老爷给你安排的亲事儿。老爷说那个让紫云姑娘跟着你就不回去了，这意思你还不明白？
1: 行了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哪还顾得上谈婚论嫁的事。如果紫云是为了救咱们，她是个好姑娘，
0: 嗯，
1: 咱做事儿得对得起人家。
0: 也是。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燕子，别怪哥说你，姑娘家的别老发这么大脾气，都这么大了还没人娶。
2: 我不用人来娶，再说能管得了我的男人还没出生呢。
1: 我看啊，只有像关鹏那样的人才能管得了你。
2: 他凭什么管我啊？别跟我提他，我跟他的账还没算完呢。
1: 哼，你别看他桀骜不驯、无法无天，但是燕子，你们俩一个德行，你们俩还真有点像。
2: 谁跟他像啊？我没他那么不要脸啊。
1: 哎，
0: 嗯，
1: 你觉得苍龙山这帮人怎么样？
0: 好啊。
1: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帮人，尤其是那个姓陈的，
0: 嗯，
1: 做事情大气，人豪爽，
0: 嗯，
1: 喝酒不含糊，是条好汉。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快进来快进来啊！啊，同志们，
4: 好吧，
3: 司令员回来，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司令员，
4: 高兴，
3: 太好了，这回又能跟你好好干了啊！
4: 哎呀，同志们呐，分开三年了，我想你们呐，我真的想你们呐，
3: 我们大家也想你呀，司令员，
5: 我也想你。

0: 好了好了，闲情咱们以后再去。哎，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坐。
1: 哎哎，不坐吧。啊，
0: 这个刚才啊，我跟王主任聊了聊，这次小赵庄的模式非常的好，小股部队以少胜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我有个提议，这个战例在全军分区推广，怎么样？大家有意见吗？
2: 同意。
1: 没意见。
2: 没有。
0: 好，
3: 同意。
2: 同意。
0: 好，
2: 没意见。
0: 那就全体通过。杨团长，
1: 到。
0: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沈汉杰和关鹏的问题，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安排？
4: 沈汉杰和关鹏都是打仗的好手，现在我们苍龙山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提议把他们两个都留下来。
0: 嗯，我跟王主任的想法一样，你们的意见呢？
5: 我们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没意见。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3: 没意见。
1: 同意。
0: 好，
6: 哥，不要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7: 我准备留下。
6: 留下？留哪儿？
7: 苍龙山。
6: 你打算留在苍龙山？
1: 司令员，我有不同意见。
0: 嗯，啊，说。
1: 关鹏留下来，我没意见。沈汉杰要是留下来，我不同意。
0: 嗯，为什么？
1: 司令员，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年的仗，五次围剿，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姐妹，这血海深仇怎么能够化解得了啊？
0: 化解不了？哪一个战士化解不了啊？哼，我看是他们团长化解不了吧。你坐下。是啊。我们跟国民党是有深仇大恨，但是再怎么说，那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现在大敌当前，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人还要闹矛盾吗？如果这个坎儿过不去，还怎么共同抗日？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看要解决问题，首先是我们指战员心理上的问题。
1: 司令员，要不这样，那我保留意见吧。
0: 可以。
7: 虽然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不长，而且这支抗日的队伍装备远不如国军，可是个个都是好手，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抗日的。郭政委也跟我聊过，希望我留下，所以我想过了，留下跟他们一起抗日。
6: 哥，太好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可以天天看见你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7: 而且我还能天天管着你。
6: 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不要天天管我，我挺好的。
0: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想想啊，有什么方法把关鹏留下来。
5: 司令员，你说的这个倒是个问题，关鹏的性格我们大家都领教过了。
0: 嗯，
5: 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呢。
0: 嗯，
5: 他虽然是把好手，但眼下咱们苍龙山还真不一定能留得住他。
0: 关鹏是个人才，留不住也得留。哼，留的方法不能和别人一样啊。
8: 哎，对了，少爷，说正经的，咱们什么时候下山去啊？
7: 你觉得小赵庄这一仗咱们打得怎么样？
8: 少爷，说起这事儿，我还真的挺感激你的，替我婶儿还有乡亲们报仇，杀了那帮狗日的。
7: 以后啊，你跟着我好好的去打小鬼子，把侵略中国的小鬼子全都赶出去。
8: 对，杀死他们。
7: 好样的。好了，走吧。
8: 去哪儿啊？
7: 别问那么多了。
8: 不是，哎，
7: 走。
9: 站住，
8: 我们是来找陈司令的。你让开。
7: 陈司令，我来找你。
0: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什么事儿？说吧。
7: 我关鹏到苍龙山，虽然时间也不长，但是我看你是条好汉，而且在座的各位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我关鹏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决定。
8: 嗯，
7: 我准备跟我长水的弟弟留下来，和大伙儿一起打鬼子。嗯。

0: 哎呀，想留下。好，想留下。好，那你想当兵呢，还是想当将呢？
1: 陈司令，您什么意思啊？
0: 哎，关鹏，你留下来想干什么？你想清楚了吗？
1: 当然是留下来打鬼子了。
0: 嗯，你想一个人打，还是想领着战士们一起打呀？
1: 当然是和大家伙一起打鬼子，要不然我留在这干什么？
0: 啊，那你就是想当将。
1: 想留怎么样？
0: 你既然想留下来当将，就答应我两个条件，要不然赶紧滚蛋。
1: 啊，行。只要是让我打鬼子，别说让我关鹏答应两个条件，20个我都答应你。
0: 好，第一，你得受得了罪，吃得了苦。苍龙山不比南京，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就这些？
0: 对啊。
1: 我还以为有什么呢。我关鹏是来打鬼子的，就没打算要来享福，况且也没有我关鹏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
0: 第二，你得服从指挥，不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行，你说。
1: 你别给我找个人瞎指挥，到时候我可饶不了他。
0: 行啊。哎，咱俩口说无凭，敢不敢跟我击掌为誓啊？
1: 一言为定。
2: 这小子不简单呐，关系司令员都给他面子，有点意思。
3: 其实燕子，
4: 嗯，
3: 我还有一个原因。
4: 该不会是因为
3: 关鹏？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4: 哥，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3: 我答应过关英，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

0: 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随随便便的发大小姐脾气了。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

0: 其实燕子，我还有一个原因，该不会是因为关鹏？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0: 我答应过关颖，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

0: 你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随随便便的发大小姐脾气了。嗯，司令员，起这么早啊？来，坐。怎么样？关于留下审汉杰上级特批了，应该问题不大。好。
1: 那个，道过呀，关鹏，你打算怎么安排？
2: 这事儿我也考虑过了。小赵庄一仗，关鹏打得不错。要不然咱把他安排在七连，七连最能打。这小子去了，肯定能施展开全强。嗯，
0: 不行，
1: 咋不行？不管怎么说，关鹏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去七连最合适。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关鹏是块好钢啊。
0: 咱得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司令员，七连是咱们苍龙山有名的尖刀连，这还不是刀刃，那哪是刀刃啊？
1: 哼，我说老郭呀，你这个脑袋怎么不转个弯儿啊？你说的没错，七连是尖刀连，正因为七连是尖刀连，就不能让关鹏去，去了就大材小用啊！
0: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1: 你看啊，小赵庄一仗。 连审汉杰这个正宗黄埔毕业的国军军官，对关鹏都钦佩有加，赞不绝口。啊，我告诉你，这小子不仅能打仗，他甚至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之料。他身上有一股能征服别人的劲儿。咱们如果把他这个特质发挥好了，别说一个七连，苍龙山第二个、第三个七连都能出来，你信不信？
0: 你越说越悬。
1: 我越听越糊涂，行了，你别装糊涂了，先看看这个。
0: 把关鹏分配到生产连去喂猪，同时若能降服苍龙三霸，才是一块好钢，让他先去磨练一下吧。
1: 怎么样，
0: 司令员，这招高啊！
1: 咱们走着瞧吧。

在关鹏的影响下，紫云留在了苍龙山，光荣地参了军，被分配到苍龙山医疗队。一直跟在紫云身边的小兰也留了下来，主动要求在苍龙山医疗队当一名护工。这样一来，他还是能时常见到紫云。

0: 关大哥，你起得这么早？
1: 子云，
0: 别站着，进来说吧。
1: 啊，
0: 来，
1: 怎么样？
0: 喝水，喝水。
1: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吧？
0: 特别好。来，关大哥，小心烫。
1: 哎，好。
0: 关大哥，你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
1: 子云，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关大哥，你怎么打算的？
1: 我和长婶，我们两个打算留下来。
0: 你们是打算留在苍龙山？
1: 对，因为我觉得苍龙山的人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才是真的大鬼子，所以我想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啊，没关系，如果你要想回南京的话，我可以安排人带你下山。
0: 不，关大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是想，既然我都出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从今以后关大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咱们俩以后互相有个照应。
1: 子云啊，可是留在苍龙山不比留在南京，以后的日子会很苦的。
0: 我不怕。
1: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大哥，慢走。
2: 少爷，你看，这就是咱们的军装。
1: 听说新四军已经换新军装了，为什么给我们穿这个？
2: 哦，我是听说吧，苍龙山正在改编，新军服运过来呢，交通又不方便，好像还没运到呢，就让我们先穿这个。
1: 还以为有新军装穿呢。
2: 先凑合穿几天呗。
1: 那也只能凑合了，先换上再说。
2: 哎，哎，少爷少爷，你看啊，敬礼。
1: 你给我下来。
2: 哎呀。
1: 你穿新的。
2: 不是，哎，少爷少爷，这件新你穿吧。
1: 哎呀，你拿着。
2: 不是，哪有少爷穿旧的我穿新的道理啊，咱俩换换。
1: 不听话是不是？从今天起就没有少爷了，记住了没有？
2: 是啊，咱们就是战士了。哎，对了少爷，有个事儿你知道吗？
1: 什么事儿？
2: 那个姓沈的也留下来了。
1: 嗯，留下来就留下来呗，能怎么着？
2: 说的是啊，我觉得啊，凭少爷这一身本事啊，到时候一定比他官大，到时候啊，咱们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
1: 没事儿，随他去吧，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照样放不过他，他最好别惹我。
2: 哎，对了少爷，等你以后当了大官，我给你当警卫员吧。
1: 你瞅瞅你那样，哎呀，真出了事儿啊，咱俩到底谁警卫谁啊。
2: 那也是。哎，少爷，一会儿他们该给咱们发枪了吧？
1: 那当然，我琢磨着我们在小赵庄这仗打得应该不错，所以我想一定会给我们发好一点的武器。
2: 那是，这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这打鬼子就得有把好枪啊。
1: 那当然。
3: 哟，这都换上了啊。
1: 啊，
2: 哎呦，铁班长，哎，你还亲自来了，你带我们去领家伙去啊。
3: 啊，对对对，那个领武器啊，跟我走。
2: 好好好，
3: 跟我走啊。
2: 少爷走。
4: 子云，子云妹妹。
0: 沈燕姐。
4: 是啊。
0: 你怎么来了？
4: 忙着呢。听说你要留下来，我替你领了新军装，你试试看。来，
0: 军装。
4: 你被分配到医疗队来。嗯，很神气。
0: 沈燕姐。

0: 我穿合适吗？
1: 合适，神奇得很。
0: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0: 诗妍姐，那谢谢你了，特地跑一趟。
1: 不用谢我，倒是我应该谢谢你。
0: 谢我？谢我什么呀？
1: 上次在南京啊，要不是你，我们就出不来了。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0: 坐。这没什么，石燕姐，以后可不许跟我这么客气了。
1: 好，紫云妹妹，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觉得跟你特别投缘，觉得你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0: 妹妹？那就更不许跟我客气啦。
1: 好，以后我就不客气了。我有件事情很好奇，想问你。
0: 你说啊，石燕姐。
1: 你和关鹏是不是家里给订了婚了？啊，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知道的吧？我当时不是躲在你家里吗？我是不小心听到的。我听到你说你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
0: 你都听到了？
1: 我听见了。紫云妹妹，你放心，在苍龙山，婚姻是自由的，只要你不愿意，就算家里给订了婚也是没用的，不作数。再说关鹏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用理他啊。
0: 不是啊，石妍姐，我
1: 紫云妹妹，你放心吧，以后我保护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谁要是欺负你，我替你揍他。
0: 行，
1: 好了，我还有一个会要开，就不跟你多聊了，回头我再来看你。
0: 好吧，石妍姐，那你慢点啊。
1: 好，那我走了啊。紫云妹妹，
0: 哎，
1: 你能留下来，我很高兴。
0: 石妍姐，我也高兴。
1: 走了，
0: 慢点啊。
1: 好嘞。

0: 哎，他的尸体倒在那儿，就在前面。
1: 哎，小心点，这人冲着人呢。
0: 军装也好，
2: 哎，领导了。
0: 嗯，
3: 是。
0: 去吧。
2: 哎，那谁呀？
0: 不地儿。
2: 走。
0: 哎，那谁呀？
2: 就在前面。
0: 看这眼熟啊。
2: 哎。
0: 这不是八百破说完那个关鹏吗？
1: 就是他呀，
4: 他就是关鹏。
0: 不，
2: 这进来还得班长干。走，你瞧瞧，这上面是个排长。
5: 少爷，少爷，少爷，
1: 大刀，
5: 听见没有？至少是排长。
2: 行了，别贫了，赶紧走。
5: 哎，铁班长
2: 啊，
5: 你不是要带我们去领家伙吗？家伙呢？
2: 就在前面。
5: 哎，哪儿哪儿？
2: 你们到了随便挑。
5: 哎，我们待会儿就随便挑了。
6: 李班长。
2: 哎，哎呦，
5: 在哪儿呢？
2: 你们看，就这间。这个你们进去随便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哎，
2: 哎，
5: 哎，铁班长今天怎么怪怪的？
2: 哎，走。
5: 哎，这边待遇真不错啊，咱们可以随便挑。

0: 的个娘，这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耙子。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枪，这是枪啊！
0: 这能捅死人吗？这个，这都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不是，少爷，
1: 哎呀，去找他，找他算账去！
0: 哎。
1: 蒙我！
0: 你有病啊你！你看不见下边有人呐？
2: 好。

0: 哎，站住！啊，你小子就是关鹏吧？让开！哈哈，还挺横啊。行，今天没时间跟你废话，把筐拿着，跟我们走。
1: 跟你们走？凭什么？哈，
0: 雷不怕死的呀！
2: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2: 好，哎，给他讲讲。听好了，这儿说好听点，那叫生产连；说不好听点，这就是惩戒连。
1: 啊，对，
2: 犯了错的都得在这儿。甭管他以前是干嘛的，到了这儿，那就得挑粪喂猪。
1: 啊，对，喂猪。
2: 识相的。
0: 拿着粪筐跟我们走，不然别怪咱哥仨不客气。怎么着，姓关的？怕了？怕？少爷，
3: 我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现在要先去找个人算账，等我算清楚账以后，再回来收拾你们。
0: 哎呦，算账！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4: 我要找姓陈的算账。
1: 姓什么？
0: 姓陈？
1: 不会是陈司令员吧？
5: 这，让人你们欠揍都一边去！
4: 大哥，这小子不是蒙咱们吧？
6: 肯定是蒙咱们，哪个不要命的敢找陈司令员算账啊？
4: 走，看看去。
1: 是。
7: 沈连长啊，你在国军的时候就是个营长了，可是到了我们这儿却当了连长，哈哈哈，委屈你了。在哪儿都是抗日，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沈汉杰的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嗯，说得好，请坐。沈连长，既然暂时不愿意加入苍龙山的正式编制，我呢也就不勉强了啊。但是咱们还是要互相合作的。
8: 外围地区情报搜集，还有地形侦查这些事情，就由你来分担负责了。放心吧，
9: 陈司令，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8: 关鹏，你要干什么？姓陈的，你他娘混蛋！
9: 叶总，
8: 哥，
9: 我到苍龙山。
8: 是因为我瞧得起你，我到这儿来是打鬼子的，不是让你来耍的。
9: 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老子把你们苍龙山整个踏平！
8: 踏平！
9: 关鹏，你烫死！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0: 是！
9: 干什么？啊！
10: 放下你们！
9: 快住手！
10: 放下！
9: 手都住手！
4: 放下！好小子，敢在我陈正武面前扔东西的，你是头一个，有种！姓陈的，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你家少爷我不伺候了，走！站住！苍龙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8: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4: 少爷，我答应你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帮你喂猪的。你要是打鬼子的话，少爷我奉陪；你要是喂猪，另请高明。你让我失望了，我看错了人。
8: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1: 我本以为你是条龙，但是没想到你是条虫。司令员，你怎么骂人呢？你
9: 有种，你再说一遍。
8: 有你这么跟司令员说话的吗？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坐下。

0: 你这个反贼，反了天了他！他哪像个军人？
1: 关胖，昨天咱俩在这儿击掌为誓，两条规矩你答应的满满的，我就想吧，这小子真是条好汉，说到做到。可是我没想到今天，好家伙，你又扔勺子又是摔帽子，吹胡子瞪眼，说翻脸就给我翻脸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0: 原来你姓陈的在这儿等着我呢。对，你去打听打听，想在我陈振武手下当兵的，都得从魏珠做起。行，你既然不愿意魏珠，你就趁早滚蛋，就算我看错了人，瞎了眼。走吧，走吧。
1: 走就走，我还告诉你。
2: 不只是你们苍龙山这儿打鬼子，老子走到哪儿都能打鬼子。
3: 长水，走，
4: 不伺候了。哼，让开，让开！
2: 你说这狠小子，
3: 让你喝。
4: 就这么让他走了？
2: 怎么着？
4: 嗯，哎，有种别走！
3: 要不我去把他追回来？
4: 没事，韩姐，不用不用，坐吧。
2: 少爷，咱们真的就这么走？还真的娘的是一个活畜生！
0: 他娘的，想来都是司令员跟别人发火。这次是他娘的第一次见到敢跟陈司令叫板的，
5: 反了司令员都干嘛？这是邪门了！
0: 刚才那几个议题，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那就分头准备吧。散会。
5: 真没教养，这小子啊，反了的了，连司令员都敢骂，
6: 就是
7: 黄的没边儿了呀！哼，要看这小子可以啊，够混的，司令员面前也敢拍桌子，
6: 留在这儿也是祸。
0: 他可是向来就这性格，燕子，再加上他一身本事，当然天不怕地不怕了。
5: 嗯，也好，这回该滚蛋了吧？
7: 撤！你可想错了，燕子。我告诉你啊，你还不明白？哎，别看了，别看了，快走吧。
6: 这陈司令员既然看上他了，那就不可能让他走的。都这样了，还不让他走啊？
7: 紫云姐，紫云姐，紫云姐，不好了！
5: 怎么了，小兰这么着急？
7: 关鹏和司令员大吵了一架，听说还动手了。
6: 他现在已经带着长水走了，走了啊！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这姓陈的真不地道。关大哥。
7: 姑娘，你们要走吗？出什么事了？
6: 这苍龙山这地儿太不地道，所以我跟长水决定离开这儿。嗯，你们真的要走？
0: 对。
6: 关大哥，既然你们要走，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紫云剑，小兰，我们和关大哥一起走。
7: 可是，
6: 不用说了，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笑>
2: 走，紫云姑娘，走啊！司令员，这关鹏一走，他不会不回来了吧？放心吧，走不了，
6: 走不了。
2: 对，走不了。那我这件事我可想不明白了。你说，关鹏这么能打，你愣是让他去生产连，别说他想不开了，我都想不开啊。
8: 哎呀，你真以为我让他去喂猪啊？忘了，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那几个可都是生产连呐。最头疼的啊、哦，我知道了。司令员，您说的可是咱们苍龙山三霸呀？嗯，正是。
9: 不对，大哥，
8: 小孩没打呢，怎么让这小子走了？
9: 对呀，哎，
8: 对，
9: 架没打呢，
8: 给我追！走，走，走，追！
9: 哎，他们干嘛去？
0: 杨探长，这三个人的情况，你跟大家说一说。

0: 那我就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人呢，从前呢是肥龙寨的土匪，后来让咱们部队给收编了。这三霸中的老大叫彭大虎，
1: 给我站住！
0: 这个人从前是个矿工，后来成了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他最擅长的就是爆破，自制炸药，端掉了小鬼子好几个炮楼。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软硬不吃。前些日子啊。 去闹一个老百姓的家，差点把人家房子给拆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吧？哎呀，嗯，这三霸中的老二，李二猴。
2: 叫什么？
0: 李二猴。
2: 李二猴。
0: 对，怎么叫这么个名字？<笑>人送外号飞天猴，轻功啊十分的了得。 飞檐走壁，溜门撬锁，那是最在行的。啊，对了，就是他。上次偷了鬼子监狱里的钥匙，把那个张团长给救出来。哦，对了，就是他。自从到了咱们队伍以后啊，成天偷鸡摸狗，天天都有人找我来告他的状。
2: 那个还有那个老三呢，把他的情况也说一说。
0: 老三叫鲁三雄，人送外号大肚熊，力大无穷啊。 上次我们打王庄据点，缴获了小鬼子一门火炮，好几个战士推不动，就他，就他一个人，愣是给拉回来了。你说他能不能啊？不过，鲁三雄这个人吧，平时很老实，他最听的就是这个彭大虎一个人的话，江湖习气很重啊。
2: 嗯，
3: 来，杨团长，喝口水。
0: 谢谢司令员。嗯，哎，对了，司令员。 你说这仨人打鬼子确实是一把好手，可是惹是生非啊，本事也真大。谁也制服不了他们，没法子，这不就下放到生产连去了吗？
3: 嗯，
4: 是啊，这三个家伙本领不小，毛病一堆，弄不好是三个祸害，弄好了那就是三把钢刀。
5: 站住！
3: 哎，干什么呀？
6: 胡哥，这谁呀？金瓜子，你小子跑得够快的啊，是不是忘点事儿啊？咱架还没打呢。<笑>哎呀，这真是三伏天送西瓜。少爷，我本身就憋了一肚子气，还不知道往哪撒呢。这下好了，真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了啊！好啊。
0: 来吧，来啊，好啊，来呀！哎，司令员，您让关鹏去生产连，不会是为了这三个混小子吧？<笑>
2: 正是。
0: 好，司令员这招好啊，让关鹏啊好好制服他们，可以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
2: 哎，不是制服，是收服。
0: 收服啊？
2: 对。
0: 关大哥，关少爷是眼前的关城门，我看他们三个可不好对付。
7: 对呀、啊，
8: 不是紫金姑娘，小兰，你们别害怕啊，我们在少爷打架从来就没输过，怎么我边上站着，别打着你们啊！来来来，听我的，听我的。
7: 关大哥，
9: 老几个，
7: 啊，
9: 在边上跟我好好看着啊。
7: 哎，
10: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0: 哎，司令员，这三个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整个苍龙山没人能降服得了他们，就关鹏一个人能行吗？
7: 行。
0: 啊，关鹏这小子有那么一股子魂劲儿。那三个家伙，又是三个魂人，魂人得要魂人智。
10: 等等，怎么着？姓关的这么快就认怂了啊？
0: 这样，你一个人不行。上面那个，还有这个蠢货，一起上。
10: 哎，
0: 关鹏就是魂人的老祖宗啊！哈哈哈哈，这世上只有关鹏能收服这三个家伙。
10: 哎，好，呀呵，我发现这啊，真是一活畜生啊！哈哈，哥几个，
0: 哎，
10: 我就不相信这骨头是铁打的，给我弄他！
0: 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陈振武手下当兵。
1: 对，

0: 你们受伤吧，扶不扶啊？老二把我扶起来！大哥，哎呀，我的腰！哎呀，大娘，
1: 没事吧？
2: 没事。
0: 没想到你们三个还真有点小本事啊！
1: 咱没完！把这小子弄生产林。
2: 成心跟咱仨过不去嘛，就是，咱仨就更能打的了。他们这活畜生比咱还能打，要是成天给咱捣乱，咱们可咋办呢？大哥，
1: 没事，反正这活畜生早晚得滚蛋。我告诉你啊，这生产连早晚还是咱仨的，陈思源拿咱仨没辙。说谁呢你？你小兔崽子你！哎呀，
0: 你们三个刚才说谁拿你们没辙？
1: 关你屁事！
3: 快快！哎呦，
0: 姓陈的够阴的。走，怎么了，少爷？
4: 怎么了？
0: 回去找他算账。
1: 回去？
0: 他娘的！快走，
3: 走了。
1: 赶紧滚！哎，
0: 好家伙，弄死你我！
1: 我觉得他能做到。
0: 姓陈的，站住！干嘛？姓陈的，你让我进去。
4: 哎，让他进来。
0: 关鹏。
5: 你小子别犯浑啊！
0: 老杨，你坐。
5: 这小子怎么回来了？就是，够阴的你。嗯，什么阴的阳的？想说什么？你说什么阴的阳的？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你把我安排到养猪场去，是为你收服那三个祸害师吗？
0: 刚才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别在这充什么好汉。
5: 你说谁充好汉？把话收回去。哼哼哼，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
6: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收服他们给你看。好啊，那我在此静候佳音啊。嗯，司令员，还是您算得准呐。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苍龙山挺进纵队。
7: 正式改编，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战斗序列。接到命令，全体混装。是。1938年初，苍龙山的抗日队伍在上级的命令下集结整编，脱下了原红军的军装，换上了统一的新四军军服。
6: 经苍龙山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新一团成立独立连，任命陈汉杰同志为突击连首任连长。

杨团长放心，我一定带好突击连。 突击连沈连长跟我们讲话，大家欢迎！好，同志们，为什么成立突击连？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日军近期要对苍龙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要应战，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突击部队这个概念，是军事上最新的战术思想。简单的说，突击部队的作用就是在关键时刻打击敌人的要害。

0: 妻连的了，一个个穿的都是崭新的新军装，那帮兔崽子一个个得意洋洋的，我看着就来气。哎，少爷，说什么眼下新军装不够，先紧着主力部队穿，让咱们生产连还穿旧军装，这凭什么呀？
1: 行了，你哪那么多废话，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
2: 关大哥，烧水。
0: 哎，紫云姑娘。
1: 哎，紫云你来了。
2: 你也累了半天了，喝口水吧。
1: 哎，
2: 小心烫。
1: 谢谢你啊，紫云。
2: 关大哥，想不到你这么能吃苦啊。
1: 哎，这有什么呀。
3: 呀，关少爷。
2: 沈燕姐，
3: 紫云，关少爷怎么在这劈柴啊？小赵庄一战，关少爷不是都出了名了吗？我想着怎么也得混个排长、营长什么的当当吧，不至于在这劈柴喂猪吧？
0: 姓沈的，你有完没完呢？
3: 常水，我说的不对吗？你们家少爷正在劈柴，要不就喂猪。
1: 哎呀，当年孙猴子还当过弼马温呢，不是后来也大闹天宫了吗？
0: 就是。
3: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等着你们大闹天宫。娟子，走。
2: 好。
3: 紫云，你也跟我走，这太臭了。再说你看那些猪，万一有一头疯了怎么办呀？啊，
2: 没事，沈燕姐。再说了，关大哥在这儿呢。
0: 这姓沈的也太过分了吧，还拿猪来损咱们。
1: 行了行了，跟人家小姑娘有什么计较的啊？走，喂猪去。
0: 你们给我多吃点，吃的白白胖胖的，气死那个姓沈的。
4: 汉奸啊，你能留在苍龙山，那可是经过上级特批的，干个连长委屈你了吧？啊，
5: 司令员，咱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哪儿都是大规则。
4: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司令员，我有件事儿想不明白。
4: 好，沈队长请讲。
3: 就是关鹏的事儿。
4: 关鹏怎么了？
3: 关鹏吧，虽然让人很讨厌，但是他打仗还是把好手。您为什么让他去养猪呢？不是有句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吗？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
4: 怎么，沈队长为关鹏鸣不平了？
3: 没有，我巴不得他每天去挑粪才好呢。哦，
0: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多吃点多吃点，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
6: 过来！
0: 来来来来
6: 来，你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吃饭了，吃饭了啊，快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走。
0: 来来来来，喏喏喏喏喏喏喏喏喏，快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儿！
6: 大哥，你看这小子真闲劲啊，这活儿都能干得了
7: 啊！就是啊，
6: 大哥还真看不出来啊，
0: 多吃点，
6: 这哪像大少啊？拉粪这苦他都吃得了，
0: 吃饭了多吃点儿，
6: 看得了。
8: 哎，我说你俩愣着干嘛呢？啊？
7: 咋了，大哥？
8: 别废话，赶紧干活！
0: 啊，
8: 咱不能让这活畜生给比下去，听见没？
0: 多吃点，
8: 干活！
7: 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不能让他比下去。

0: 想到他那么一个富家公子哥能吃这样的苦。
1: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看吧，就凭这小子这股劲儿，用不了多久，彭大虎这几个混小子准备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臭小子，好好锤炼吧，将来你会是咱们苍龙山的一条龙。走吧。
2: 沈燕，我跟你说点事儿。
3: 嗯。
2: 关鹏这小子还需要你们这些人呢。

0: 对，歇会儿吧。从小到大没干过这种活吧？
1: 鹏，你能留在藏龙山，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嗯。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营，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 迟早会让你离开的。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你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里才能发挥你的才能。
2: 上海军。
3: 什么意思啊？
1: 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
3: 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0: 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嗯。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连，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迟早会让你离开的。 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你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才能发挥你的才能。
1: 尚安杰，什么意思？
0: 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
1: 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他娘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想看见你。你能滚多远就滚多远，滚吧。

关鹏鹏在沈汉杰脸上的，不仅仅是竹分，更是一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痛苦和愤恨。姐姐的死，让他永远不能释怀。与其说他恨沈汉杰，不如说他更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挚爱的亲人。

当关鹏在生产连喂猪的同时，沈汉杰凭借他卓越的军事才能，用很短的时间已经把突击连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苍龙山王牌部队。

0: 这不是盖的，对呀，胜仗打得不停手啊！是啊，咱们生产连给他们打扫战利品都忙不过来，可不是吧？来，咱们快打扫点什么？来来来，走，赶紧拿着，来拿着，一会儿跑过来。哎，接着，哎，这个好啊！少爷，这算什么呀？
1: 突击连天天打仗，咱们就天天捡垃圾。
2: 来，拿着，都打扫干净，
3: 不光帮他们捡，回去都下药给他们，
1: 给
3: 辛辛苦苦一场白忙。
1: 这还能用得上？
0: 就是，好处都让他们捡了，
1: 不错呀，
2: 生产连这个窝囊，凭什么呀？是吧？是啊，
1: 真没劲。
2: 哎，你说，程帅，这是日本罐头吧？
1: 这还是吧？
2: 拿过去，哎，你看，
1: 我先帮你拿上。
2: 手没呢，来来来，
1: 赶紧把东西往车上装，
2: 小心点。
1: 哎。
4: 来，打把手，打把手，
5: 快快快！哎，走。连长，这仗打的可真过瘾，
4: 那可不是吧？要不是咱突击连，还真拿不下来。
5: 你还别说，
4: 突击连现在这么小伙，一个比一个能打，
5: 这仗打的漂亮。
4: 好样的，
5: 突击连，打鬼
4: 好样的，打不得好。
5: 少爷，
6: 兄弟们，
5: 感情咱们生产连就是打扮仗的，仗打不着不算，还得帮他们拉一车破东西。
6: 赵金莲呢？咱们的笑话，呸！
5: 驾！驾！哎，大伙看看啊，
6: 走啊！
5: 这就是生产连啊，
6: 驾！
5: 打扫战场的就是倒霉，连驴也不听他们使唤，大伙说是不是？
6: 就是这样，
5: 哎，
4: 就是赶驴的。
5: 你看，好什么好？我说你们，啊，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这是没出息，就是拐子都出来了，就是，没出息，
7: 别喊了，
5: 驾，走啊你！
7: 哎，这位兄弟，
5: 走啊！
7: 这位兄弟，你的骡子叫什么叫了？
5: 浪费时间，
7: 是不是你来赶啊？你赶什么试试？
8: 让我赶骡车，笑话！我们天生就是打鬼子的料，
5: 大伙说是不是啊？
9: 是。
5: 那你说清楚啊。
7: 怎么了你啊？

0: 到底怎么了你？好不容易瞧见一场胜仗，你就给我长脾气了是不是？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甭翘尾巴，别给个洋葱当成水仙了啊！要是再不走，看我怎么收拾你！走不走？走！走！走啊！走！走！
1: 走
0: 吧！
2: 对呀，谁不走？畜生！
1: 告诉你，
2: 咱们不跟畜生计较。
1: 商场连太横了，没什么好嚣张的啊！
3: 沈队长，听说关鹏把突击连战士比作是畜生。
4: 什么？他还这么嚣张？
3: 我带队伍去，让他难堪。
4: 好，哎，我和你一起去。咱们一定要打掉他的嚣张。走
3: 走。
5: 你说说你这个畜生，我们哪一点亏待你了？当着突击连的面让我们出丑啊！今天晚上你就别吃饭了。哎，狗蛋儿，自己小心点啊！
6: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1: 乐乐乐乐乐
7: 乐乐
8: 乐乐乐乐
9: 乐乐乐乐
1: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9: 乐乐乐乐
1: 乐乐乐乐乐乐
9: 乐乐乐
1: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10: 哎，哥，哎，
1: 把那个手榴弹给我数清楚，哎，全部装箱啊！
11: 来，指挥机长，
4: 把这辆车上的东西都搬走。
1: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
1: 干嘛？干嘛？
3: 庆功宴嘛！
1: 庆功宴。
3: 对，今天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一起并肩作战，打了胜仗，司令员特意吩咐的，要犒赏我们。
1: 事儿啊！
3: 哥，
1: 搬！哎，搬！
4: 快点，快点！
3: 还有这些罐头、压缩饼干一样不要。
1: 哎，你等等，全搬走啊？
3: 拿走，给你们楼长。
1: 啊，明白。庆功宴嘛，我们一起。今天打仗，我们也去了。
11: 对啊，
1: 对
11: 去了。
3: 你们都干啥了？
1: 我们
11: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们生产连搬上车运回来的。
3: 杀了几个鬼子？
11: 我
3: 这庆功宴是给打鬼子的功臣准备的，你们都打扫战场还想吃庆功宴？
5: 黑子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只是分工不同，这不分什么大小。
1: 是，
3: 一边去，别在这添乱。走，搬。
9: 好，
4: 走，走，
3: 走，
9: 走，
3: 走，
9: 走，
1: 走，走，走，这边，快，这边，走，
11: 走，
3: 走，走，怎么说搬走就搬走了？我就说我们白辛苦。叫
1: 他奶奶的，
11: 大哥咋弄？
1: 大哥，大哥，大哥，
12: 别他娘烦我！
1: 你想的行啊！哎，来，三兄，打开！哎，哎呀！
11: 开了，
1: 这日本罐头啊，第一回吃啊。嗯嗯嗯，不错，
11: 不错。
1: 来来来，一起一起。来个叫什么水来着？来来来来，
3: 大哥，行了，小子，不给你们都偷开了啊！
1: 谁偷了？
3: 没偷，这什么？啊？
11: 拿着，
3: 拿。有本事吃肉。没本事喝西北风去，瞧瞧你们什么德行啊！你们配吃肉吗？
1: 我去，大哥，
11: 哎，
3: 我们辛辛苦苦缴获，就算给猪吃，也比给你们强。
1: 再给我说一遍，
3: 你们瞧瞧你们什么德行？是好人能来这儿吗？说是生产连，那是司令员给你们面子。说白了，就是废物连。

0: 老子等着，兔子家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死几个鬼子吗？
1: 凭什么你们吃肉，我们不能吃啊？我们也能打鬼子。
2: 大哥，
3: 老子在飞龙寨一人挑死八个鬼子，如今到了这生产连，受这气。

0: 想吃肉吗？
1: 想。
0: 真想。
2: 什么意思啊？
0: 想吃肉，跟我来。
3: 大哥，
4: 少爷，你
3: 什么意思啊？
2: 看看
0: 瞧瞧吧。
5: 哎呀，都别抢，别抢，
6: 想肉不能抢。
7: 哥，
6: 猪肉
8: 别忙了，快吃肉。
9: 真过瘾，
8: 您好，肉都给你了，香啊！好久没吃肉了，
6: 也就是咱们夫妻俩。哎呀，
8: 给我，傻子。
6: 不是啊，
10: 来吧，啊，
6: 咱夫妻俩打了大胜仗，
10: 香
6: 就是好吃。大伙傻干腮帮子，喝酒找我。
10: 收下人来干嘛呀？
11: 哎，
12: 他们俩干嘛？
1: 他们俩干嘛呀？
10: 不知道
13: 啊。打的这个，
1: 没意思。
0: 这不都是肉吗？成呢？都怂了？刚才不是嚷嚷的吗？
14: 谁他娘这怂了？哥几个抢肉！
1: 哎，抢抢抢！
15: 干什么来
1: 啊？
15: 干
1: 什么来
15: 啊？
1: 抢！
15: 是你们
6: 干的？什么人？
15: 放下！
6: 放下！
15: 放下！
6: 给我放下！
15: 放下！
6: 你们的，
14: 一块钱都要给我了。
10: 人呢？
0: 啊？怎么着？
8: 你们想吃肉是吧？
0: 没错，
1: 没错。
8: 大伙儿听我说，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做事一向公平，这一仗呢，你们也帮了不少忙，是吧，兄弟们？
16: 对，
17: 对，确实帮了不少忙。这些吃的都是他们给运回来的，
6: 你
17: 是吧，大伙？怎么着？
8: 说得好，大家分工不同，做事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这肉你们是可以吃的。
14: 沈队长，你早说不就完了吗？省得这么费劲，是不是？三兄，吃了。
6: 哎，
14: 别
6: 说
14: 呢。
6: 哎，
14: 这我说沈队长又怎么了？
8: 肉你们是可以吃。但是想吃肉得有本事。
17: 对，拿出点本事来让我们瞧瞧。
8: 你们有吗？
14: 你们这点本事让什么呀？你们
1: 本事。
0: 我说兄弟们，听这话的意思好像人家沈队长是想考验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够不够格吃肉。怎么着，要不要给他们亮亮，
14: 给他们看看？
6: 比就比，我们哥几个不是吃素的。来，
14: 没错，谁怕谁呀？哥几个，走着！
6: 走！
1: 走！
6: 走！
1: 走！
6: 走！走！
1: 走！
6: 走！
1: 走！
6: 走！看看什么本事？
1: 牛什么牛啊？
18: 燕子，有点过分了啊！
14: 三雄，
1: 啊，
14: 你先来。

0: 哥，该你了。
1: 何排长，借枪一用。嚯，嘿，二是想镜面匣子炮，好枪啊！
0: 何枪。
1: 二好，
0: 哎，
1: 上。

0: 唐队长，
1: 怎么样？
0: 谢谢
2: 哎，我说沈连长、沈队长，看到了吗？怎么样，服不服？
0: 行，哥几个，盛肉去，别愣着了。
3: 盛肉去了，
4: 盛肉去，
0: 盛肉去了。
1: 大哥，你枪法真准，看他们说啥。
0: 没人废话了吧？啊！
1: 哎，吃肉，
0: 吃肉，吃肉，吃肉，赏碗。
1: 来，吃吃。
0: 怎么了？
2: 抢什么抢啊？
0: 什么意思啊？
2: 连锅端走啊！
1: 剁，
4: 连锅都
0: 端呀！
4: 滚！
0: 走走走，
5: 给我放下！
0: 都走，
5: 放下！
6: 别打！
5: 连长，
6: 人家赢了，当然可以端走。
5: 不是。
2: 够意思啊！谢谢你的酒，不用送了。
1: 哎，走走，
0: 谢谢啊！
1: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7: 关鹏的手下有如此能耐，大大出乎沈燕的意料。他暗下决心要再跟关鹏较量下去。
1: 吃吃吃！
0: 我说关大少爷，吃啊！
8: 嗯，不会吃啊，少爷可香了。
1: 对呀，吃啊！
6: 你们吃吧，我不饿。
8: 吃吃啊！
9: 你干嘛去？
8: 少爷，
0: 我吃肉高兴啊！来来来，吃吃吃，放开吃啊！来来来，这可是咱们赢来的，来来来，吃啊！来来来，
8: 干了啊，干了！
0: 我们要是也能打一场像突击连这样的仗啊！
1: 是啊，多威风啊，省得突击连看不起我们。哎，
0: 就是啊，哼！
10: 哥，本来想灭灭他的威风，没想到把你也扯进来了。我看他就是跟你杠上了。
6: 我知道，是因为关颖的事，他心里还恨着我呢。
10: 这小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想到心思还挺重。要说关颖的事情，也不能怪在你身上啊，他至于这样吗？不依不饶的。
6: 你不知道，关鹏和他姐姐感情很深。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我确实还是有责任的，给关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10: 这么说我倒能理解，其实关英姐那个人真的挺好的。哎，你就告诉我嘛，当年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她退婚？
6: 事情都过去了，不说了。
10: 每次说你都这样。

0: 连长好。哎，
1: 回来了，快，饭在锅里留着呢。好嘞，去吃吧。
0: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找我算账呢？
1: 算账？
2: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哼，猪养的不错啊。哎呀，看不出你这个堂堂的大少爷干这些活也是不含糊的啊。哎，我告诉你啊，小时候啊，我也是养猪的，真的。那时候穷啊，为了活下去，我和几个小同乡只能到地主家里干。我们是拼死拼活的干，可是稍有不慎，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常常挨饿。我们恨透了这地主恶霸，有好几次啊，为了报复他，我们呢故意放跑他们家的牛，而且还在他们家水缸里撒尿。每次做完这些事儿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开心，觉得呢总算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了，我们干了这些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3: 是
2: 地主老财还是继续锦衣玉食，老百姓还是被欺负。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了贺龙将军在八毛溪两把菜刀起义的事情，于是我就跟村里几个后生闹起了革命，把地主老财给抓了，把他们的家产给分了。等我看到他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时候，那我才知道我真正战胜了他。
0: 司令员，您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2: 我呀，就是想告诉你，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就得证明自己。一个战士要想让别人认可，那就得在战场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了。啊，
0: 司令员那段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和三爸都有同样的毛病，要想彻底收服三爸，就要先战胜自己。
4: 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吃饭喽，吃饭喽！我说你们几个，太阳都晒屁股了。
0: 好，不起来是吧？

0: 哎，我说关大少爷，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怎么样？昨天晚上吃过瘾了没有啊？
0: 过瘾，
2: 过瘾，过瘾，
0: 当然过瘾了。
1: 好，过瘾了，五分钟之后给我到训练场集合。快起来！快点劲儿，兄弟！
0: 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1: 使点劲
0: 儿。我说，
1: 兄弟，
0: 关大少爷，你叫我们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呀？
1: 你们呀，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是不是该干点正经事儿了？
0: 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
1: 哥几个，你们想一辈子被突击连看不起吗？
0: 怎么可能？我们还瞧不起他们呢。
3: 就是，就是。
1: 那就，要想让突击连瞧得起你们，就得拿出点本事来。咱们哥几个就绑在一起，好好练练，好不好？
0: 新官的，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啊？哥几个，回去睡觉。
4: 走走走，
1: 孟大虎。这关鹏还真是看错你了。
0: 新官的，你说什么？
1: 哎呀，你要想让突击连连长瞧得起你，不是靠抢点吃的喝的就能完成的，那需要真本事，需要拿着武器跟小鬼子在战场上拼杀，那才算是真本事。

0: 怎么了？太怕了？
1: 谁害怕？谁他娘怂了？
0: 说的对。好啊，没认怂就拿起武器来，跟本少爷一块好好练练，让人瞧得起。
1: 又是姓关的，行啊，练就练，
2: 练就练，
1: 练个
2: 练
1: 个
2: 练。
1: 来，来给我，再给我，让让让让，来给咱们好好看看。
0: 坚持住，王水，坚持住。趴下去。长水。

0: 鬼子的兵力啊，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地方，我们从后面和两面包抄，那样是最为安全的。
1: 就在沈汉杰率领突击连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关鹏带领生产连也投入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一场为了战胜自我的战斗。

0: 司令员，这几个混小子还真是让关鹏给调教出来了。
1: 苍龙山又要出几条好汉呐？
0: 哎呀，是啊。
1: 斤呢？
2: 100多斤，可肥了。哦，我们连长亲自喂的。
1: 好，抬到厨房去吧。
2: 放心吧。
1: 来来来，铁柱啊，跟他们一起过去。好。哎，大家，
3: 领导，
1: 我们吃猪蹄儿啊，
3: 热闹热闹。
4: 好，我最喜欢吃了。
0: 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一起走吧。哎，招呼大家。来来来，啊，快点快点，坐吧坐吧。

0: 紫云姐，干嘛呢？
1: 小兰，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没什么，
0: 让我看看啊！
1: 别抢！
0: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我看看。
1: 别抢！小心把东西弄坏了，你慢点。
0: 哇，好漂亮
1: 啊！漂亮吧？
3: 紫云姐，这该不会是送给关大哥的吧？
4: 不会吧？真的是送给关大哥的？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3: 紫云姐，你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嗯，我们来南京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他，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3: 也难怪，那个时候在南京，你一直不肯答应关家的婚事，原来心里想的一直是关大哥。真是造化弄人，没想到你心里喜欢的就是关鹏。
1: 是啊，
3: 紫云姐，这件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3: 紫云姐，你听我一句劝，关大哥这么出色的人，肯定有不少女孩喜欢他。你要是真喜欢他，就得让他知道。
1: 让他知道。
3: 对啊，
1: 这行吗？
3: 当然行啊，紫云姐。嗯，没问题。
1: 小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啊。
3: 没事。
1: 哎，
5: 哎，小哥啊，关鹏来了，
6: 拿着。哎，你个臭小子！哎呦，
5: 来了！哎，
1: 好香啊！
5: 啊，紫云来了！
1: 看见关大哥了吗？啊，
6: 关鹏啊，你问问长水，长水应该知道。你给我问问，长水，长水，
1: 谢谢啊！
6: 找你。
1: 啊！关大哥，关大哥，
0: 关大哥，
1: 关大哥，
7: 紫云，
1: 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

0: 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再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

0: 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关大哥。 关大哥，子云，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记得我小时候过大年夜的时候，那时我家在南京，家里可热闹了，到处都张灯结彩的。在南京的时候啊，我爹对我姐管得特别严，他从来都不让女孩子放鞭炮，可偏偏我姐就喜欢放鞭炮，我就只能给我姐去买鞭炮。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带着他到郊外去放呗。哎呀，那天晚上啊，我俩放的那叫一个过瘾。可是后来呢，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没想到的是，管家发现我们俩了。结果管家就带着一波人来催我们。
1: 这么惨啊，你们！
0: 哎呀，我跟我姐一看到管家来了，那怎么办？跑吧！ 我俩就飞速的跑啊跑啊跑啊，结果管家他们就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呀，最后啊，我姐连鞋都跑掉了。<笑>我一看没办法，赶紧把我姐背上，我说姐快来，我背上你。<笑>我俩就又开始跑，结果等我回头一看，嘿，这管家还在后面追我，
1: 还追啊！
0: 我们俩一看，这下完了，我心里想。 如果要是被这管家给抓到了，回去一顿恶打，肯定会被我爹打个半死。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所有的炮就堆在那儿，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
1: 他们怎么了？然后呢？
0: 结果管家的屁股都烧着了。<笑>管家屁股一着，这下可。

0: 哎呀，麻烦了，怎么办呀？到处找，一看前面有条河，扑通一下就跳河里了。哎呀，就这样火才灭了。结果我跟我姐两个人笑的呀，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潘大哥，你真有意思。

0: 我爹死了，我爹当了汉奸。
1: 子云，你知道吗？从我认识你以后，虽然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而且了解也不是太多，但是我总觉得跟你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子云，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1: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我不愿意。
1: 子云妹妹，
0: 关大哥，
1: 行了，咱们跟他们一起过年去。

0: 小兰，雪燕姐，你怎么来了？
1: 紫云呢？
2: 紫云姐，她不在啊。
0: 她去哪儿了？我还想找你们一块去过年呢。她好像去找关大哥了。关鹏？嗯，怎么又去找他了？哎，紫云姐回来了。紫云，你回来了。正好我要找你跟我一块去过年呢，还有小兰。你怎么了？
2: 我没事，
0: 你哭过了？
2: 没有，雪燕姐，我真的没事。
0: 谁欺负你了？
2: 雪燕姐，你坐
0: 啊。
2: 小兰，给雪燕姐倒茶。
0: 好，你别打岔。谁欺负你了？
2: 雪燕姐，没事，我真的没事。
0: 是不是关鹏？我找他去。
2: 雪燕姐，我真的没事，你误会了。我去世过年想我爹了。
0: 真的？
2: 真的，这不过年吗？
0: 傻丫头，别想你爹了。你看，我不是来找你跟小兰跟我一起去过年吗？到我们那边去，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啊！小兰，你别忙了，快放下吧，走，跟我去过年。
3: 好呀好呀，我正想去呢。
0: 走，走吧。嗯，走吧走吧，别难受了。
2: 走吧。
0: 好，就放那吧。走，走了走了，
2: 走吧小兰，
0: 走。
4: 好。弟兄们，哎，连长有话说啊！
5: 听连长说，
4: 今天我敬你们，我沈汉杰能和你们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来，干杯！
6: 干！
7: 干！
5: 沈连长，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仗是这么打。打你来了以后啊，这仗打得还真过瘾。大伙说对不对？
8: 对。今天会有沈连长，我们突击连个个都是好样的。
6: 好样的。

0: 快下去吃吧。
1: 和大伙儿一块热闹。连长，大过年的，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突然想起咱们飞虎营的弟兄们。
1: 是啊，飞虎营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了。
0: 来。把酒端上，过年了，让咱们两个敬他们一杯。兄弟们，安息吧。金蝉啊，我有时候在想，咱们突击连的战士也全都是好样的。我是真的希望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干，将来打出苍龙山，最终打回南京城去，把小鬼子全赶出中国。
1: 对，到时候我陪着连长咱们回南京去，我们在南京过年，到时候咱们两个好好的喝他一顿。
0: 不光咱俩喝，还有燕子、紫云、长水、关鹏。
1: 关鹏，
0: 来
1: 干。

0: 关先生，阿根叔牺牲以后，我在南京，承蒙您多多关照，一直没来得及感谢。一份薄礼，不成敬意啊！嗯，哎，
1: 陈主任，这个礼我不能收，都是中国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关先生，我的命是您救的，
2: 你醒醒，
3: 到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0: 您就不要再推辞了，正好趁着现在过年，我给关先生拜个年了。哎呀，
3: 谢谢了。好，那就这样，我也在这儿给您拜个年了。
0: 别客气，来，请请请请请。
3: 好。
0: 今天呢，除了感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关会长。
3: 哦，什么好消息啊？
0: 关于您的儿子。
3: 关鹏，
0: 对，
3: 他有消息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关鹏加入了新四军，已经留在苍鹭山了，就在我的手下呀。
3: 哎呀，这小子跑到苍鹭山去了。
0: 对呀，
3: 他走以后啊，一直没有给我来过信，现在知道了在您手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啊。哎呀，关先生您客气了，指教谈不上。 不过关鹏这小子那是个打鬼子的好手啊，好好磨练磨练，今后必成大器。
3: 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0: 请。关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关先生也是一个忧国之人，您看您做这个维持会长也是权宜之计，不知道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3: 我关某不过是一介商人，要说什么打算，可能也就是生意上的事，不值一提。
0: 关先生，恕我直言，以您的地位，完全可以帮助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0: 现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啊！如果关先生您能投身抗日，必定能帮助更多的人呐。
1: 陈主任，太高看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商人，不懂政治。好了，话已至此，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今天的话，还请关先生考虑一二啊。
2: 好，好，陈主任。
1: 现在鬼子的眼线很多，请恕关某不便久留。
0: 好，关先生保重，我会派人跟你联系的。
1: 好。关先生，还有一件事，啊，您说，鬼子最近调动频繁，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野村把前一段屠村的鬼子全都调了回来，随时待命。
0: 好像还多次提到了苍龙山，恐怕是要对苍龙山不利呀。
1: 关先生，
0: 他们具体的行动时间您知道吗？
1: 不清楚。总之，请你们多加小心。
0: 好，关先生，多谢您了。
1: 好，走了。
0: 啊，慢走。
3: 关先生慢走。

0: 司令员，关切上提到的事儿怎么办？
1: 鬼子这次行动是有预谋的。你看，他们对周边的村庄进行血腥屠杀，然后把剩下的老百姓都赶进藏头山。藏头山经济有限，一时来了这么多的人，野村呢，他是想利用这些老百姓拖死我们。这小鬼子，真他娘的狠啊！哎，司令员，我有点不明白，他们既然要用老百姓来拖死我们，那……他为什么要发动围剿啊？
2: 这个野村呐，大大的狡猾啊！他怕一时拖不死我们，我们反而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壮大，而且进行了休整。所以野村呐，就想趁我们把精力都放在粮食问题上的时候，突然发动围剿，打我们措手不及。
1: 司令员，那他这招就不好使了。咱们呢，用老办法对付他们，他们一围剿，我们就转移。
2: 如果光是部队，转移起来非常容易。现在我们带这么多的老百姓，机动性大大减弱了，把老百姓和部队同时转移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围剿行动，我们的形势不容乐观呐。
1: 哎，司令员，那以你的经验，他们会什么时候发动围剿啊？
2: 春节期间不大可能，但也很难说。总之，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随时应战。这样，我们内紧外松，各处的流动哨增加一倍，有情况及时报告。
1: 是。
2: 还有杨团长，你负责做好部队和群众转移前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大家先过个好年。
1: 是，您放心吧。
2: 铁塔，走。
1: 走。

0: よし。
1: タツ、
0: 青木君、見ろ。さっき富士山からの情報だ。この上に記載しているものは三龍山に関して全ての情報だ。お前すぐ用意しろ。以後は三龍山に攻撃する。
2: はい。
3: 1938年，日本华中派遣军经过周密部署，对南京周围地区最后一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苍龙山分区发起大规模围剿。
4: 同志们都来了，情况很紧急啊，形势大家已经清楚了，不用我多说了。日伪三个旅团对我们进行了包围，这是抗战以来鬼子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扫荡，对我们苍龙山那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啊。为了粉碎鬼子的阴谋，这次我们要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放弃苍龙山，但是这不是让步，更不是退缩，拳头只有收回来才能更有力地打出去。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苍龙山必须掩护所有的老百姓安全转移，而这将极大降低我们部队的机动性，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老百姓，知道吗？所以啊，我们要采取分兵突围的方法。二团三团
5: 到
6: 到，
4: 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要把敌人向青云庙一带引去。完成之后，你们伺机突围，与部队会合。新一团
2: 到，
4: 还有司令部机关，掩护所有的老百姓，沿清河沟向鄂湖口方向突围。啊，我们一旦通过了鄂湖口，就能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彻底粉碎鬼子的阴谋。二团长、三团长，
5: 到！
4: 记住，你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你们必须巧妙地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让敌人相信你们就是主力，这样才能把敌人的大部队成功地调离，确保总部掩护老百姓转移，
2: 保证
5: 完成任务。
4: 好了，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分头准备。
7: 是。
4: 王主任，
8: 走。
4: 老百姓很多，你的任务很重啊。
2: 把猪都给我抬上车，
5: 羊记一下，
2: 快点。抓住他，快点抓呀，快点。快点啊，快抓。好了，把门关上。
9: 跟上，跟上我们。
2: 快点！哎，快点，抓住他呀！哎，抓抓抓，快点抓住他！
10: 哎，不，
2: 一只都不能落下！
10: 快点，快点！
2: 是我们的命根子呀！
10: 人好，
2: 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为出来的，不能便宜了小鬼子。
10: 来，那边
2: 去哪？就这边啊！走，哎，走。
9: 快点啊，
2: 快点，这些个猪
9: 忙着呢，用帮忙
2: 吗？一只比一只有劲儿。来来来，
9: 你这干嘛呢？
2: 放进去。
10: 来来来来来来，
9: 用不用帮忙啊？
2: 用不着用不着。来来来，快点。哎，那头
10: 上那边堵着
2: 那头猪啊，
10: 那儿啊，那还有
9: 尖子，哎，不需要，我们走，
2: 快点，
9: 走，
10: 这边，这边，
9: 我慢慢转移吧。
2: 哎，行，这个不太活了。
10: 来来来来，看两边都咬着，
2: 来，上车，快，哎，
10: 关上门，关上门，
2: 把门关上。哎，
10: 哎呦。

0: 乡亲们，快快走，鬼子就要来了，都跟上！
1: 快点，
2: 跟上！
1: 快，
3: 老乡，快点！

0: 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我们终于到了。只要过了这恶虎口，咱们就突出鬼子的合围圈了。沈连长，怎么了？
1: 没事。
0: 沈连长，我明白你的心思。这恶虎口地势险要，两侧全是高地，中间就这一条峡谷能过去。
2: 你是怕鬼子在这里埋伏，把咱们一锅给端了。
1: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这个你放心吧，这次扫荡的鬼子所有行踪，我们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最快的队伍也落在咱们屁股后面，至少三四个小时才能赶到。所以啊，不可能有队伍在前面埋伏。相反，等咱们过去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埋伏。
1: 杀他们个回马枪！
0: 我觉得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好。先派几个战士到前面侦察一下。不用，沈连长，这么着，这次我们二连做先锋连，你们突击连啊跟在我后面，我们在前面探路就行。
3: 老赵，
0: 你就放心吧。这枪林弹雨都不知道闯了多少回了，对付小鬼子，这点把握还是有的。二连，给我上！

0: 高铁攻起来，把二连救出来！
1: 胡金莲，全体给我上！二连救出来！

你敢？

0: みんな休め。お前あんなしろ。
1: 報告。小坂が王府宮に入った敵は全滅した。
0: よし、戦場を整理。一人も残すな。
1: はい。

0: 兄弟们，鬼子已经占领了恶虎口，二里的战士已经全部牺牲了，我们一定要占领恶虎口，杀出一条生路，为他们报仇。
1: 是，
0: 兄弟们。

0: 连长。
1: 一定要多想。我靠！
0: 司连长，司连长，弟兄们，给我冲啊！
2: やるね。
3: のエースだ。でもこんな奴らを相手するとちょっと無駄ですね。
4: 就是
5: 大哥，
4: 你去前面看看吧。
5: 想当年咱们在飞龙寨啊，咱哥仨，哎，前面又打起来了，又下来一批伤员。
6: 他奶奶的，老子几个月都没摸枪了，眼瞅着有仗打不上，真他娘憋屈。
7: 大哥说的对啊，
5: 想当年在飞龙寨哪一次打仗咱哥仨不是冲在最前头，现在倒好憋屈。
6: 他奶奶
5: 憋屈，
6: 现在谁要能带着我们痛痛快快的打一仗，我彭大虎就认他当大哥。
5: 我也是。
4: 少爷，那边都打起来了，什么情况啊？
7: 去去去，干活去。
8: 大佐が、我ら今奉平号です。東北号まではあと20キロです。
9: 奉平号、出なせよ。装備を捨てろ。武器を残す。軽く進め。必ず1時間以内はここに着く。
8: はい。お前らは装備を捨て、武器を残す。
10: はい。
8: 全速進め。
11: 快，小心一点啊！快点！
0: 司令员，司令员，三连四连进攻失败。
5: 慢点，慢点！
0: 三连长、四连长，全部牺牲了。
12: 快，抬到卫生队。
13: 是。
14: 司令员，刚才突击连报告，鬼子离我们不到20里了。
13: 司令员，时间不多了，突击连连长沈汉杰，请您下达任务。
14: 好吧，沈连长。你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拿下鄂湖口。
13: 明白。军分局所有部队和数千百姓的性命就靠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
12: 集采，
13: 到，集合队伍。
15: 是。
16: 要小心一点，集合。

哎呀，你看这，这是几所了？

0: 日军共有两个火力制高点，必须各个击破。铁头，
1: 到。
0: 你带领一排，佯攻右边的制高点。记住，只攻不冲，血敌人火力就行。
2: 明白。一排在跟我来。
3: 是。
0: 金灿，
4: 到。
0: 一会儿听到打起来，你跟在我身后，负责火力支援和掩护。
3: 明白。
0: 所有人听我命令，集中火力，强攻左边的制高点。
3: 是，
2: 给我打！

0: 跟上，快跟上。哎，
1: 哥，
2: 陈队长，
1: 怎么回事？
3: 没事。
4: 沈连长，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3: 司令员，我没能完成任务，阵地没拿下来。
2: 不是，沈连长，发生什么情况了？
3: 日本人用了毒鸡蛋。
2: 什么？
5: 鸡蛋？
2: 毒气？
3: 很多战士都中毒了。
1: 太可恶了！
2: 小鬼子太无耻了！
0: 报告！报告司令员，国防部队传来情报，隐藏主力最多一个小时就到。
2: 什么？一小时？
4: 小丽，把卫生员叫来，快！
6: 是，
4: 大家赶快扶一下伤员。
6: 快，
2: 走，快快快，扶他去休息。
6: 快！
2: 四子们！
7: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红富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信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9: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7: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10: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1: 好的，
10: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1: 好，
10: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1: 涂上脆皮水。
10: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10: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1: 是的，
10: 我这只还要把它

0: 放进去。哦，
1: 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0: 对对对。
1: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0: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0: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0: 对呀，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0: 把盖子盖上，
1: 好，
0: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0: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这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1: 是的，
0: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1: 哎呀，
0: 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1: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0: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0: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1: 哦，
0: 这个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0: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0: 对对。
1: 好，
0: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

0: 了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0: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0: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层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0: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0: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0: 咱们
1: 这个是
0: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和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锅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锅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锅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0: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1: 4倍。
0: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了。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棒。

0: 遍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2: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2: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2: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2: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3: 要等多久呢？
2: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0: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3: 抓匀是吧？
5: 抓匀了。
3: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3: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3: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3: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3: 是
5: 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3: 是
5: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血脂血压高的，完全不用担心。
3: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高血脂、高血糖等等高脂的食物呢，他们都不能吃哈。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5: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

0: 它放进去。
1: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0: 对，
1: 好，
0: 看看这放里还
1: 有串，哇，
0: 还能再往里
1: 绰绰有余啊。
0: 盖上盖子，
1: 嗯，
0: 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十分钟就好了。
1: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0: 哎，十分钟到了，
1: 好，
0: 你来尝尝。
1: 哇，好香啊。嗯，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0: 好，尝一下。哦，
1: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嗯，好吃，
0: 好吃吧？
1: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嗯，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0: 来，你也尝尝这个。
1: 好，
0: 哇，
1: 尝一下啊。嗯，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0: 对，有了这台智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区采风，发现民歌，迸发灵感。
1: 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好歌。
0: 初次登台，汉藏双语演绎引起轰动，
1: 几代艺术家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0: 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北京的金山上。

听到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相信很多人绝对不会陌生，而且还能够跟着这悠扬酣畅的旋律哼上几句。大屏幕上的这张唱片呢，就收录了这首歌。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央国家广播事业局制作的新式薄膜唱片。如今这首歌已经被好几代人传唱了60多年了，仍然是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0: 今天呢，我就给您说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照片上这位老人呢，名叫常留柱，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出生于上海。1960年，26岁的他，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以后，便响应国家的号召，远赴西藏之边。来到西藏以后呢，常留柱在西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他当年创作并演唱的西藏歌曲《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被录制成唱片，曾一度风靡全国。那么这位老人与藏歌北京的金山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作为一名专业音乐人，常留柱来到西藏以后，就成为了藏族同胞的知音人。他深入基层，踏访各地去采风，虚心向藏系老艺人和民歌手学习藏歌特殊的演唱技巧。他常说，一方面我向老一辈学藏语，另一方面我又向老民歌手学民歌。当时我就学了很多优美的民歌。
0: 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外采风的常留柱从一位叫扎西的藏族老艺人那个地方听到了西藏山南地区一支古老的祝酒歌。这首曲子呢，原本是经常在当地的宗教仪式当中演唱的，但是老艺人却别出心裁，编进了新词儿。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呀，听的人心里非常高兴。老人给这首歌重新取名叫做《北京的金山上》，以此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新中国的深情厚谊。这首歌的雏形就是这么来的。不过看到这里，也许您会问，这北京哪来的什么金山呢？
2: 北京是一个站在一个首都，站在一个首都全国人民仰慕的中心，这个中心地圣地来歌颂毛主席。在北京的当然是一种语言呢，是藏族的语言，藏族他把北京看成一个金山，是吧？一个圣地。
0: 常留柱从老艺人那个地方听到了这首祝酒歌以后啊，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首歌不但旋律清新悠扬，而且这个地域风格鲜明浓郁，里边呢还使用了西藏民歌特有的一种演唱技巧，叫跳音。什么叫跳音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快速急促而又时断时续的发音。比如这首歌里边啊，第一句叫赵四方，里边有一个方字和太阳的阳字，它是这么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常留柱呢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心中升起了一个迫切的念头，那就是把这首歌搬上舞台。但是在当时啊，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十分的成熟，而且呢只有藏语没有汉语，怎样才能够把这首优美的藏歌改编完美推向全国呢？常留柱想到了一个人。照片上这位名叫马卓，是一位作曲家，他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工团和西北文工团工作过。1960年，他作为援藏工作队的队长和常留柱一起进藏。当听完常留柱唱的这首歌之后，马卓的心情也非常激动，自信满满的他当即对常留柱打下包票。他说啊，太好了，我非常喜欢这首民歌，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全国人民都喜欢的好歌。马卓最初创作出来的谱子呢，只有一段，也就是简简单单的6句词儿，却充分表

0: 拿了翻身获得解放的百万农奴对党和毛主席的淳朴真挚的感情。以后每年春节慰问演出下部队到基层演出长留住都会唱起这首歌，并且受到了藏族同胞们的热烈欢迎。这样长留住就成了这首歌名副其实的首唱者。
1: 说到这里，不少观众可能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提到北京的金山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彩旦卓玛。可以说彩旦卓玛成为了这首歌的代名词。那么彩旦卓玛当初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的呢？在这首歌的传唱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举办民族汇演，优美藏歌光荣入选。
0: 但是按照规定，这次汇演呢必须全部由业余演员来参加。
1: 缝纫女工极具天赋，天籁之音博得赞赏。
0: 藏族姑娘雍熙是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64年11月，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由于当时的门巴、洛巴、基诺三个民族还没有识别确立，只有53个民族，所以来自全国18个省区、53个民族的600多位代表欢聚一堂，将各自民族的优秀艺术节目拿到首都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
1: 他们以最美的语言、最崇敬的心情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歌唱各族人民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和辛勤劳动后丰收的喜悦心情。这些发自内心、充满真挚感情的歌声与舞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充分表达了出来，汇成了一支最高亢、最响亮、最激动人心的时代颂歌。
0: 这次全国少数民族群众文艺汇演可谓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在历时33天的时间里，来自53个民族的表演者们一共演出了250多个精彩的节目，由马卓改编的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也光荣入选其中。本来这首歌的首唱者是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但是按照规定，这次汇演呢必须全部由业余演员来参加。这下问题来了，马卓该到哪个地方去找一位适合演唱这首歌的业余歌手呢？
1: 好在此前，马卓、常留柱等人到西藏各地采风时，一直注重发现、选拔一些艺术人才。在西藏昌都地区，一个名叫雍熙的年轻姑娘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照片上这个身穿藏服、载歌载舞的姑娘，就是来自西藏昌都地区的雍熙。当时雍熙还是昌都被服厂一名普普通通的缝纫工人，但是他极具音乐天赋，特别是有一副好嗓子，那更是如同天籁。雍熙本身呢就是藏族人，但同时他的汉语说的也挺好，更难得的是他音域宽广，嗓音甜美，非常适合演绎这首歌曲。因此当雍熙一亮相，马卓和常留柱就决定了把这首歌交给他。可是当时的雍熙啊才18岁，而且呢没有任何舞台上的经验，现在一下子把他推上北京的大舞台，他能够表现得好吗？
1: 年轻的雍熙不负众望，只经过短时间的排演就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很快雍熙就带着这首歌来到了首都北京，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但雍

0: 西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 一上课就开始已经激动了，完了北京腔开始就唱，就是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是这样的动作。那天我就一激动，一看毛主席就在这儿嘛，毛主席就是那，这么一弄，我就哽住了，就唱不出来了，眼睛就掉下来了，激动的。
2: 藏族姑娘雍熙用她嘹亮的歌喉和真情，使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在文艺汇演头一炮打响之后，有关部门呢又安排她到中南海怀仁堂去演唱。中途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还单独地接见了雍熙，亲切地询问她多大年纪了，唱歌是跟谁学的呀？啊，等等一些问题。问到他跟谁学的时候呢，雍熙老实的回答说，我是跟着大喇叭学的。毛主席接着又问了他一句，因为主席这个浓重的湖南口音，雍熙呢一时没听懂，一旁的周总理赶紧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呀？雍熙赶紧点头说，是是是。大家一听之后啊，顿时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表扬他歌唱得很好。那天演出结束回到代表团驻地之后啊，小雍熙还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给代表团打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总理再次的肯定了雍熙的演唱水平。最后他提到了一点，说这首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歌词还不妥，特别是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希望能够改一改。当天晚上，代表团成员都没有一个人想到适当的词儿，团长和老师们也都很是着急，大家那一晚呢都没怎么休息好，这可如何是好呢？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很快第二天周总理的电话就打来了。
1: 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总理说略带有迷信色彩，能不能改一下？当天晚上又总理又打电话，这首歌改得怎么样？我们领导就说的，这首词还没有想到适当的词儿，怎么办？总理说这样行不行？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请参考。
2: 听了周总理的提议，大家连声称好。不仅如此，总理还改动了歌词当中另外一个字儿，恰到好处，让人称妙，就是将原来的走向改成了走在。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在和向，一字之差，意味深长啊。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由常留柱发掘并首唱，接下来又由雍熙唱到了北京。那么后来才旦卓玛又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并且最终将它唱红全国的呢？
0: 录制唱片《寻觅歌手》，才旦卓玛倾情演绎。
2: 才旦卓玛自己就是藏区农奴出身，他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0: 两段歌词双语演唱，传递时代心声，
2: 直到今天依然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代表和象征。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展现新时期祖国各民族艺术的新成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赴西藏进行藏歌录制。这一次，为了更直接表达藏民对毛主席、对党的爱戴之情，作者马卓把原来的前两句直接改为：“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这样，主题更。

0: 刚才的歌唱者就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彩胆卓玛。彩胆卓玛出生于1937年，1958年底呢，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1964年毕业之后，彩胆卓玛历任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团长、西藏文联主席等职。他演唱的主要歌曲有《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九歌我们再相聚》等等等等。而且他还曾经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赴西藏录歌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当地藏区大名鼎鼎的歌手了。因此电台的工作人员建议就由他来录唱这首歌。
1: 当彩胆卓玛接到邀请的时候，也是喜出望外。其实早在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时候，彩胆卓玛就喜爱上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当时的他正在北京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东方红》，刚好听到了雍熙在汇演舞台上的演唱，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
0: 这是由两段歌词的完整歌谱，因为彩胆卓玛自己就是藏区农奴出身，西藏和平解放前，他与家人一直过着凄苦的生活，对这支歌曲他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他凭借着艺术家的敏感，觉得原来的那一段歌词还不够完整丰富，总觉得表达还不够到位，感情还不够浓烈。在反复思考过后，他建议马卓再加进去一段歌词。于是马卓呢，又在最初一段歌词的基础上填出了第二段词，就成了今天的模样。
1: 歌词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成长，翻身农奴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颂歌献给毛主席，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哀巴扎黑。
0: 简短而又朴素的语言，最直接表达出了百万翻身农奴对于毛主席、对于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歌曲旋律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彩胆卓玛凭借他独特的清亮的嗓音和淳朴真挚的感情，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进行了完美的演绎。录制完成，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以后，很快就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直到今天，依然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代表和象征。
1: 这么多年来，这支歌之所以广受欢迎，究其原因，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背景。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民主改革废止了腐朽黑暗的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呐！农奴对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激之情，只有通过这样的高歌才能够充分表达出来。这旋律，这歌词，就像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清泉一样，真诚、自然、酣畅。
0: 大屏上就是北京的金山上汉文和藏文的双语歌谱。彩胆卓玛版的《北京的金山上》是先用汉语演唱一遍，再用藏语演唱一遍，回环往复，别具特色。大家熟知的歌曲最后那句“巴扎嘿”，其实呢，就是藏语“谢谢您”的意思。据说在70年代这首歌广为传唱的时候呢，汉族听众啊，都是跟着演唱者的藏语，在这个歌词上面标注出藏语的发音，一字一句地跟着学唱，就像今天人们标这个音标来学习英语一样。

0: 歌迷们乐此不疲，当时呢都以会唱上几句藏语歌为荣，这也足见这首歌当时广受欢迎的程度。
1: 如今在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各种舞台，常常能听到这支歌的不同翻唱，不论是专业歌唱家还是业余演唱者，都能一展歌喉，意气高昂地来上一段。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成为家喻户晓的怀旧金曲。
0: 几十年过去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依然被人们深情地传唱着。今天我们知道了，一首国人耳熟能详的老歌，原来背后蕴藏着动人的故事，饱含了几代艺术家不变的真情。编曲者马卓，三代演唱者常留住、雍熙、才旦卓玛，是他们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它表达了翻身农奴的心声，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烈持久的艺术感染力。它的曲和词深深震动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心灵，将会一直被人们这样的传唱下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他出身贫寒，只是一位普通的钢铁工人，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旧社会他饱受奴役，新中国他扬眉吐气，孤苦飘零半个世纪，是什么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钢铁脊梁孟泰。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
5: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

0: 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现在

0: 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就业数据强势回暖。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
0: 武汉造汽车亮相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车谷汽车上半年海外销售增量翻倍。
1: 让高原核桃变身致富金果果，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刘丽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9.82%。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低于全国上半年平均值。强劲回暖的就业数据背后，是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的双轮驱动。来看记者的调研。
2: 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就业创业形势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创与留。全省新增返乡创业带动就业16.65万人，同比增长12%以上。新增高校毕业生留

0: 回鄂来鄂就业创业26.81万人，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62.35%。这两个数据正是上半年城镇就业增长的两个核心引擎。
1: 创业就是就业的源头活水。湖北上半年就业增量持续扩容，核心亮点在于坚定践行以创业带就业和就业长在产业上的发展理念，推动创业集聚产业，产业催生岗位，岗位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天门服装产业就是典型样本。
0: 这里是位于天门的起点产业园，园区今年已经入驻了50家服装企业，已经带动了3000人就业。当地把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打包成一站式服务，让返乡创业者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这些创业者也把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带回了家乡。
2: 我是2025年10月份回来的，这家工厂是我们从广州搬回来的第4家工厂，都有培训机构，然后呢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员工，带动的话应该有接近400人。后期的话就是说，我想把广州的那边的产能陆续全部搬迁回来天门来。今年的话，我们尽量再扩展一个1到200人。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在支持企业创业方面打出了降、返、补、扩组合拳，释放政策红利超60亿元，惠及55.84万家企业，7286家重点企业有人社服务专员一对一包保，一企一策解决用工缺口7.83万人。全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3.9亿元，稳定和带动就业31.9万人。创出就业增量，与此同时，人才供需结构的剧烈变化又抛出新挑战。数据显示 ，AI 应用后，减岗企业占比已达73.8%，岗位总量净缩减2.3万个，其中一线操作工占比64.5%，而生命健康、现代化工等招聘需求同比分别增长91.5%、51.8%。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湖北加快开展定向免费技能培训，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这里是2026荆楚之夏青年技能专项培训的无人机航拍体验微课堂，通过3到15课时的免费体验课，让未就业青年先做尝试，再来选择进阶培训，其中就包含有 AI、 数字创意、无人机应用等七大热门赛道。它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教一门技术，而是从产业端需求出发设计课程，用技能重塑把年轻人引向新赛道。
3: 了解到我们的低空经济它是一个正在比较热门，而且它正在迅速发展的一个行业，只要是能进入相关的行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愿意的。
4: 目前我们已经遴选了513个项目，发布了137个全免费体验式的项目，力争是在全年培训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这个群体2万人，让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选择。
1: 针对高校毕业生这一重点就业群体，湖北还依托百县近百校联办起就业促进专项行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精准适配。同时从产业端的实际需求出发，加速高校教育体系改革。
5: 湖北近几年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第一个是高校调整专业力度很大，就是一方面停掉专业，另外一方面新设专业，像新技术、像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这种越来越多，至少有一半的课程是在企业中接上的，在用人单位接上的。
1: 湖北还加快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实名精细化服务，为每名毕业生提供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一次技能培训、3次岗位推荐、一次就业见习，帮扶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
0: 守住底线，更要看清前路。上半年湖北就业的成绩单靠的是创业带就业的拓宽增量、精准服务稳住存量。面向下半年，湖北已经明确路径，募集100万个市场化岗位，构建全省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用创拓展空间，用留兜住底线。这是上半年的经验，也是下半年的方向。
6: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外资企业接连加码，新项目不断落地。湖北的磁吸力到底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走进采福武汉安全气囊工厂，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总经理黄希超告诉记者，工厂每天能产出2.5万件安全气囊，产品不仅供应国内所有主流车企，

0: 还远销日本、欧洲和北美。
1: 从2011年一步一步的，最开始销售收入第一年10个million欧元，一点点到现在，今年150个million，明年预计在192个million，这几年基本上每年会在20%左右一个增长。
0: 从2011年落户武汉，财富14年间完成了3次追加投资。财富 LifeTech 武汉工厂已发展为亚太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2024年，财富第3次追加投资1.5亿欧元，新厂区66000平方米，配套3000平方米研发实验室。为什么一投再投？黄西超给出了答案：速度与厚度兼而有之。湖北已集聚25家整车企业，2400多家零部件企业，完整的产业集群让财富大幅压缩了供货和沟通成本。但光有速度还不够，让财富 LifeTech 把研发中心也放在武汉的是这里的科教资源，
1: 看中了湖北的这个本地的这种高校资源，包括科研院所以及主机厂的研发中心也在附近。
0: 不知财富，今年上半年，美国元真晶圆、远景动力电池基地相继开工，沙特能源企业落地开展综合能源合作，一大批外资项目深度融入湖北产业布局。如今，越来越多外资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从武汉制造到武汉研发，财富不是个例。法雷奥在武汉集聚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车灯研发中心及全球软件技术中心，超1500名研发人员占法雷奥中国研发团队的1/3。盖瑞特最新落成的武汉零排放创新中心被定位为全球研发的中国引擎。
2: 湖北吸引外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不是一个偶然，是我们整个湖北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生态呀、优势呢，逐渐的，发挥出来了。创新能力的这种厚积薄发有很重要的关系，再加上湖北呢，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制度的创新，龙头企业它持续在，湖北来进行追加投资，它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围的这种配套的中小企业向湖北、向武汉来流动。
0: 制度创新也在加码，武汉已建立外企圆桌会议、外企服务专员等制度，实现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网办。截至目前，湖北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1万家，32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俄落户。接下来，湖北将借助投洽会、进博会、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重点面向欧洲、中东开展精准招商，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引进海外资本。
3: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在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加快建成之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加强协同联动，共同完成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
4: 今天，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启幕。一支从武汉千里奔赴的狮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标志着中国车谷丝路行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累计售出4000多台武汉产汽车，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
0: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经销商们纷纷下单采购。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谷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
5: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

0: 出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1: 跨越数千公里的丝路行程中，车队在沿路各大城市都举办了车展推介、产业洽谈会，蓝图、猛士、翼派、吉利多款车型集体亮相，高端商务车、家用代步车、越野车型一应俱全，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活动还拿出8000万元专项购车补贴，单车最高能减8000元。一路下来，不仅拿下7亿元销售额，还和各地客商签下采购订单，成为一张行走在丝路上的中国制造名片。
2: 在这么长的距离中，我们实现了零抛锚、零故障，然后也让大家体会到了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3: 推出专项汽车消费券，叠加购车升级优惠，持续提升车谷造全国知名度。通过文化内容引流线下核销补贴，同时借统一文化符号打通国内促销，与中亚产业对接全链路。
1: 这是武汉连续第三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去年24场活动让武汉汽车站稳省内，走遍全国。活动路线也从省内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股整车出口16.8万辆，同比增长翻番，全年预计出口27万辆，出口量连续三年稳步上涨。
4: 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刘立平。他扎根雪域高原5年，在山南市嘉察县培育核桃核心种源，攻克高原嫁接难题，让小小核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5: 在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实验室，记者见到正在整理援藏基础资料的刘立平。今年是他援藏第6年，短暂返校休整后，他即将重返西藏山南市嘉察县。2021年，湖北省“14五”科技援藏项目启动，刘立平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妥善安顿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8旬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后，他奔赴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
6: 第一次，因为对西藏一无所知，高反是最强烈的，头痛欲裂，嘴唇发紫，走路像采棉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适应。
5: 初到嘉察，成片古核桃林让刘立平看到发展希望，但当地核桃种植长期靠天收，缺少科学管护，优良种植资源难以转化为规模化经济效益。克服高原缺氧、山路难行等困难，刘立平走遍全县29个核桃果树村落，为3657株核桃果树逐一建档立卡，摸清高原核桃资源家底。
6: 当时我一去的话，我就做了2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些好的资源给他找到，就我们现在选到的这种2种有10几个吧。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呢，我们就要克服种子繁殖以后的这种变异啊，我们就通过这种嫁接。
5: 思路清晰，但落地之路阻碍重重。当地群众将古核桃树视作神树，不愿修剪枝条，对嫁接技术心存抵触。刘立平不急不躁，坚持每周下乡观察核桃长势，现场示范嫁接、整形修剪与田间管护，用实干慢慢打消村民顾虑。
6: 是一个优质的那个户主，刚开始他是非常反对的。我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去他家，他们家不是还有其他的果树吗？对吧？然后我就教他其他的果树该怎么弄，他能知道，就是我是真心想帮他。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在试探性的问他，我说：“哎，我今年能不能剪几株？”他说：“可以噻。”他说：“你只要不剪多。”
5: 5年深耕高原核桃产业，刘立平牵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指导建成高标准采穗圃、育苗圃与千亩高效栽培基地，团队成功攻克高原核桃嫁接技术，嫁接成活率接近90%，同步制定采后处理、品质分级等系列技术标准，推动嘉察核桃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6: 我觉得一辈子如果一个人能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我选择了嘉察这个核桃，我希望这个核桃最终能变成当地老百姓的致富的金果果。
5: 采访结束不久，刘立平再次踏上飞往拉萨的航班。5年援藏期限将满，当地群众不舍他离开，他主动续签3年援藏合约。从江汉平原奔赴雪域高原，从实验室走进核桃林间，这位80后女博士把青春挥洒在雅鲁藏布江畔，高原大地也牢牢记住了她。

0: 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轮番侵袭湖北，山洪、地灾、水库汛情多重风险交织叠加。恩施州紧盯水库调度、通信保障、安置兜底等关键环节，筑牢全域防汛应急安全屏障。
1: 上午9点，恩施州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大屏幕上，全州267座水库的水位数据正以每10分钟一次的频率刷新跳动。值班人员正通过恩政通视频调度平台与全州8县市逐一连线。
2: 我看到你们那个已经落实了那个控库运行的那个管理措施，把气都正常吧？
3: 都正常。
1: 像这样的视频连线，入汛以来已进行了200余次。入汛以来，恩施州遭遇8轮强降雨，部分小型水库强降雨期间出现溢流。依托智慧水利平台，水位雨量数据实时更新，信息直达州、县、乡村4级。
4: 遇到这种橙色、红色那种暴雨预警以上的，我们会提前对水库进行一个腾库，来保证我们的周围的居民的安全。
1: 科学调度是第一道关口，应急通信则是极端条件下的最后一道保险。恩施山区峡谷深，信号盲区多，目前恩施州所有行政村均已配备北斗卫星电话，彻底告别了一遇暴雨就失联的历史。与此同时，建设县依托2座专用基站，布设了80部集群对讲机，覆盖全县所有风险村组。
5: 我手中这一部超级对讲机呢，它能够实现群聊的功能。因为依托建设县的2座发射基站，目前在建设县的附近呢，已经布设了80部这样一个730的守台。我只要通话，每一台机器它都能够收到信号，实现我们的紧急救援和紧急疏散的功能。
1: 除了通信，群众避险安置也在加速推进。过去，一个标准化安置点从建设到投用需要上百万元，且日常管护跟不上，不少安置点建成即闲置。建设县转变思路，把闲置村部、学校、民房利用起来，按需启用，按效付费。
6: 156个安置点，我们现在逐步在推进建设，计划在1个月以内全部建设这个完成。
1: 入汛以来，恩施州已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考验，截至目前成功避险2起地质灾害。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我省即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热度走高，旅游安全如何保障？来听专家的建议。
1: 台风裹挟的短时强降雨具有雨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鄂西、鄂西南山区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是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其中，河谷滩涂、林崖陡坡等地带的露营、漂流等涉山涉水业态，是本次防御的核心风险点位。一旦上游迎来强降雨，下游短时间内就可能河水暴涨、山体落石，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
8: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林崖路段的巡查整治。
1: 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自身也是第一责任人。文旅部门提醒，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和景区开闭员公告，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后，及时调整或取消山区涉水行程，坚决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景区。
8: 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快速向2侧高地撤离。
0: 眼下正是湖北鲜藕批量上市的时节，汉川是全国莲藕主产区，也是全省莲藕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我们的记者起了个大早，跟着挖藕工人一起下了塘，从泥里淘金到餐桌尝鲜，一根藕能玩出多少花样？来看看记者的体验。

0: 您的身高有多高啊？我看您整个人都浮在这个水里面了。
1: 这水苦的，苦的虚不虚？
0: 那一天要挖几个小时啊？
1: 五六个小时。
0: 那一天像您这样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挖多少斤肉啊？
1: 不等，我快你手都想搞个大几百千把斤，慢你三四百斤四五百斤。
2: 凌晨的藕田里，一筐筐刚出泥的鲜藕被接力抬上岸，白嫩粗壮，还带着泥水的凉意。这些藕天亮前就要装车，赶着中午前摆上武汉和周边城市的超市货架。
1: 凌晨挖藕是为了天气凉快，方便保鲜。像我们早上挖的藕，中午可以上市民的餐桌吧。
2: 出了藕田，记者跟着运藕车一路来到分拣车间，工人们正按大小品项把鲜藕分门别类，个大饱满的走鲜货，直供商超和餐饮店。在加工车间，鲜藕经过清洗、切断、速冻，变成一袋袋藕丁、藕片，供应给猪黑鸭、绝味这样的卤味工厂。而作为深加工主要产品的藕夹、珍珠藕丸、芝麻藕条，经过真空包装后，将发往全国连锁餐厅，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3: 目前呢，整个销售情况较去年是有33%的一个提升，计划出口到欧美的一个国家。
2: 从凌晨1点到正午10分，一根莲藕完成了从泥塘到工厂的上半场。而下半场是汉川持续深耕的大文章。去年全市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综合产值达到34亿元。在雕岔湖一带，藕塘里不仅长藕，还养小龙虾、养鱼，一亩田两份收入。
4: 推广藕虾、藕鱼生态种养模式，4.6万亩，某均增收2400元以上。下一步啊，在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莲藕的精深加工企业，增加我们的农产品附加值。
5: 今天，楚天好茶哈尔滨推介会举办，一批楚天好茶专营店集中授牌，湖北茶叶品牌向东北市场全面铺开。
6: 湖北和黑龙江两地150多家茶企经销商齐聚现场，举行多轮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现场还为10家黑龙江本地商户授牌，未来这些门店将统一挂上楚天好茶专营店的招牌。
7: 俄罗斯人大量的是喝我们的红茶，我们茶叶协会跟俄罗斯那边已经设立了办事处。
6: 这次专营店落地，用楚天好省级公用品牌把多产区产品聚合，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专营店，看到的是一张完整的湖北茶图谱。
8: 我前几天呢买了咱们湘江高粱茶，确实好喝，很香。我们东北人这边吃饭比较油腻，然后我这次来呢特意又买了一盒茶砖。
7: 我们以前呢是单打独斗，现在一次性的给我们推销了，成本肯定降低了。那今天签约3家。
6: 下一步，湖北还将依托授权门店打造楚天好茶东北亚运营中心，推出更具地方特色、适合当地习惯的产品，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
9: 结合东北特有的气候特点，推出楚天好茶冷泡茶系列、花果茶调饮系列，打造东北年轻人爱喝的新中式茶饮。
1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1: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省份第一，全国第三。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自2025年9月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启动以来，截至今年7月，合作机构已达231家，覆盖55个国家、89座城市，半年入境旅游客流同比增长14.67%。今天，荆楚善治建功之典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第四场分享会在襄阳举行。来自襄阳十堰的10多位社区书记，通过微故事、情景剧等形式，生动展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日前，湖北省第10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黄石举行，全省135所中小学校137名青年教师同台切磋，共评出1等奖30名、2等奖36名、3等奖48名。房县至五峰高速公路熊家岭隧道右洞昨天贯通，这是全县贯通的首条隧道，繁五高速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

0: 托管班第二批次今起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号周五12点，托管时间为8月3号到21号，不含周末，每天8点到18点。
1: 盛夏清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
2: 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双椒炒虾仁儿。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灯笼椒两个，少许的虾仁儿，以及呢一些调料。好，那么接下来红绿灯笼椒切块儿。然后把虾仁儿处理一下，虾仁儿处理好了，把它放入小碗中。现在我把这个虾仁儿呢腌制一下，放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然后搅拌一下，搅拌均匀以后放在一旁腌制片刻，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姜片、蒜片、葱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咱们的观众朋友纷纷的发来这个微信呢、啊。
0: 是啊，哎，我很多的亲戚朋友也打来电话给我啊。
2: 但是阮老师啊，这几天很多的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说感觉湿气这个东西呢特别难去除。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
0: 那什么样的茯苓产品呢？这个茯苓多糖含量高呢？是不是您之前说的茯苓颗粒啊？
1: 没错。
0: 哎呀，那茯苓颗粒这么好，价格谈下来没有啊？
1: 这个价格呢还没谈下来。不过呢，刚刚我收到了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可以先给你们俩看看。
2: 样品到了、
1: 样品到了、
2: 对，
1: 你们俩呢一块看一看啊。
2: 嚯，
1: 好，放在这儿
2: 两个小碟。
0: 卓老师
1: 啊，
0: 这个我认识，
1: 这个你
0: 茯苓粉
1: 啊啊啊，
0: 那这个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茯苓颗粒，对不对？
1: 没错。哎，这边这个呢就是茯苓颗粒。我现在发现刚子变聪明了。
2: 嗨，总共就这两碟。
0: 卓老师
1: 啊，
0: 既然都带来了，那啥也别说了，赶紧让我们见识见识这茯苓颗粒的特别之处吧。这两天可没少听您讲啊。这样，现在咱就冲水试试。我先冲冲这个茯苓粉。
1: 行。

0: 我现在发现你开始有参与愿望了啊。不过你也别急，先把那水拿过来。
1: 先把水拿过来。
0: 啊，对对对。然后呢，你把这两个碗里啊，都给我倒上水。
1: 都倒点水。够吗？
0: 倒的一样啊。
1: 怎么样？
0: 差不多呗，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啊？然后你就先冲你的茯苓粉吧。
1: 茯苓粉，我来哈。
0: 对，
1: 咱们来一整勺。
0: 随你啊，一勺也行，两勺也行。
1: 两勺吧。啊，
0: 好嘞。
1: 哎呦，这也不容啊！哎呀，都结疙瘩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整不明白啊，阮老师怎么办？
0: 你这个就是茯苓粉，
1: 对、啊、
0: 现在缸子冲成什么样呢？给大家看看啊，
1: 一点都不溶。
0: 李东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就是
2: 都俩上边浮着呢。
0: 大家看看，
1: 这怎么喝呀？这
2: 怎么喝？
0: 就冲成这样了。缸子，我之前做那个灵奶香的时候，我不是教过你方法吗？先把茯苓粉呐、少加一点点水，搅成糊状。完全搅成糊状，然后往里头呢一点一点的加水，这样呢你搅和出来的这茯苓粉呢它就不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冰山一样浮在水面上一个一个的。
1: 是明白，但是那也太麻烦了，太复杂了。
0: 哎，对，
1: 这冲茯苓粉了太费劲了。
0: 操作过程呢是完全一样的，咱们都是先倒了水了，对不对？然后你刚才是加了两勺啊，那我呢就多加一点好不好？
1: 好，
0: 我冲一下茯苓颗粒。一勺，
1: 一勺。
0: 我比缸子多加一点，
1: 两勺。
0: 再来一点，三勺，
1: 三勺。
0: 然后我也把它搅拌一下，搅拌一下啊！
1: 大家快看啊！啊，瞬间可就化开了，在我这眼皮底下。
2: 对，
1: 哎呦，这太好了。没了。
2: 果然，果然跟您之前说的一样啊，
0: 是吧？刚子，你现在分别尝一下，茯苓粉冲水和茯苓颗粒冲水都是啥味儿？
1: 我还得分别呀，不能只喝它呀，我还得先尝尝它。
0: 那勺子给你吧，
1: 不给我好像也没用，这
0: 哟，哎呦，粉都出来了，
1: 这豁了不开呀，这给我勺子也没有用啊。
2: 行了，你也别喝这个了，饿。
1: 闻闻闻闻，哎，怎么说有股中药味儿啊？
0: 我问你下得去嘴吗？你稍微弄一点点，咬一点点，
1: 咬一点点啊，
0: 一点点。
1: 虽然不算苦，可问题是这块儿啊，到这嘴里，
2: 呵，
1: 牙、舌头、嗓子都糊住了，
2: 粘住了。
1: 这茯苓粉冲水啊，就既麻烦又不好喝。
0: 来，
2: 对，
0: 喝这个漱漱口。
2: 对对对，赶紧来这个吧，赶紧来这个。
0: 喝这个
1: 。
2: 盼了好久了。
1: 稍等啊，我尝尝。
0: 让你漱漱口，省得嘴里全是粉。
1: 这个不错，好喝啊，颗粒完全融化了，一点都不苦，也没有那个中药味儿。只有淡淡的甜味儿，感觉这个茯苓颗粒啊，比那茯苓粉好喝多了。
2: 那还用你说呀？
0: 又好喝多了。
1: 对，真的漱漱口，真的漱漱口啊。
2: 昨天我接到了咱们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说啊，他一直拿这茯苓粉呢冲水，太麻烦了。索性呢，有一回呢，他直接倒嘴里头。
0: 粉到嘴里
2: 啊，对，他咽下去啊，结果把他给呛的呀，都上不来气儿了。差点啊，他那原话说差点没过去。
0: 李东，我告诉你啊，这茯苓粉真不能这么吃，
2: 对，
0: 太危险了，
2: 多危险呢这个。
0: 所以说要说方便安全的，还是这个茯苓颗粒安全方便。
2: 对，
0: 一冲就化了。这个时候你随时随地你走哪儿，你说买一瓶矿泉水，小袋往里头一倒，一下两下可能三下都不用，
2: 对，
0: 咕嘟咕嘟喝吧，一点渣子都没有，特别方便。您说要是没水儿，你也想吃点茯苓颗粒，那就往嘴里倒。
2: 嘴里，
0: 我跟你说啊，倒嘴里，给你们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粉，看着啊，李东，这可不是粉，是颗粒。
1: 干吃啊！怎么样？
2: 入口即化。

0: 你们看看我的嘴里还有没有那个渣子。
1: 哎，真没有了，化了，都化了，一个
2: 马上就
1: 没有
2: 化了。
0: 关键你到的那个嘴里就好像那个纯巧克力立马化的那种感觉，它一点都没有苦味，只有那种淡淡的甜味。这个甜味有人说了加糖啦，加冰糖啦，不是，加了赤藓糖醇，既好吃又方便的茯苓颗粒。你们要吃的话是不是就能每天坚持下去了？
1: 能。
0: 而不光是能坚持，一坚持就一直享受茯苓给我们带来的养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罕见。
2: 关键哈，关键是这个茯苓颗粒它的利用率更高，它没浪费。
1: 对，
0: 这话说的没错。
2: 哎，
0: 就拿这个茯苓块来说吧，煮水麻烦
2: 麻烦。
0: 关键你通过煎煮以后，这个茯苓当中的有效成分它的煎出率，
2: 我知道
0: 多少，
2: 40%-60%。
0: OK，
1: 也就一半。
2: 你看差多少。
0: 换句话说，今天厂家寄来的这个样品茯苓颗粒，你冲水以后，所有的养分营养全都出来，全部都喝下去了，它这个利用率就相当高，没有一丁点的浪费。
2: 对对。
0: 而茯苓粉呢，虽然说咱们也能全部喝下去，但是茯苓粉它不能完全融化，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吸收。而这个茯苓颗粒完全能够溶于水，所以我们喝下去就会有更好的被身体吸收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它还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来提取浓缩干燥制粒，最终做成的颗粒，先是提取有效成分的精华，让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再经过高度的浓缩，使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更高。所以咱们吃了以后就会觉得更好。
1: 是，
2: 对，这个有效成分，茯苓多糖。
0: 对，哎，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
2: 袁老师您看啊，
0: 啊，
2: 因为这个茯苓多糖
0: 啊，
2: 它是极易溶于水的。
0: 对呀。
2: 而刚才我们也冲水做过这个实验了。那茯苓粉冲水，刚才刚子冲的，是不是都在上头？
1: 你看都飘着呢。
2: 对，它是不溶于水的。
0: 是啊，
2: 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杂质很多。
0: 是，
2: 那茯苓多糖肯定它的含量也不会高，对不对？
0: 对，
2: 要不然它也不能光浮在上头啊。
1: 是，
0: 对呀。
2: 而这个茯苓颗粒冲水之后，它是完全溶于水的，证明它这个杂质就比较少。
0: 对，
2: 那么它的茯苓多糖的含量自然就非常高。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理解正确。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认准这一款茯苓颗粒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对呀，所以说嘛，阮老师啊，您这个茯苓颗粒啊，茯苓多糖的含量它是这个，它就是高啊。
0: 对呀，
1: 这么好的茯苓颗粒，那赶紧团购吧。
0: 哎，
1: 正好我这几天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总感觉有这东西吧，这个堵在这儿，它不消化
0: 啊，
1: 吃肉都不觉得香了。赶紧的吧，给我去去湿，健健脾吧。
2: 是啊，阮老师，我昨天哈，我老家的二姑姑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团购这个茯苓颗粒？说我们两口子老两口哈。都需要，
0: 别借着你们家亲戚这事儿来催我。我难道不急这个团购吗？对不对？今天早上我遇到我们邻居郑大哥，他就问我，哎，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啊？
2: 是，
1: 也催
2: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搞团购啊？其实大家现在哈，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0: 啊，
2: 所以说您说这事儿
0: 啊，
2: 它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是啊，
0: 我也在找适合大家的，就是吃起来要好吃点的，做起来呢要方便点的，就是血糖高的人、血糖不高的人，所有有湿气人想吃你都能吃的这种茯苓颗粒。我跟你们讲，茯苓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茯苓产品吃起来麻烦，
2: 可不是吗？
0: 你说块儿啊、粉啊什么的，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1: 搅不开，
0: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茯苓做成以前我

0: 养过的那种口崩剂型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1: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0: 是，
1: 你看那个茯苓块
0: 啊，
1: 你得煮吧。
0: 但是你要知道煮。

0: 朋友，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如果您想要参加涪陵颗粒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丽姐的幸福生活
2: 啊，
1: 他说阮老师
2: 啊，
1: 哎呦，您这几天啊讲这个健脾啊祛湿啊，
2: 啊，
1: 我真觉得挺对的
2: 啊。
1: 他说我就是这个脾胃不好，
2: 嗯，
1: 忙活家里头的一日三餐，
2: 嗯，
1: 老伴儿、女儿、女婿，
2: 嗯，
1: 都吃的挺开心，
2: 嗯，
1: 我不行，
0: 嗯，
1: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2: 啊，
1: 我吃的少吧，
2: 啊，
1: 也没见着我变得多苗条，啊，这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一对比哈，
2: 啊，
1: 就发现了。而且说实话啊，他说自从我女儿嫁人，我特别有感触。
2: 嗯，
1: 就是除了时间过得快了，感觉什么都慢下来了。
2: 嗯，
1: 反应变慢了。
2: 嗯，
1: 走路变慢了。
2: 李东啊，这时光啊，真的会带走很多的东西。
1: 是。
2: 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的机能逐渐的就在退化。同龄人呢都有这种感受，你们是不是觉得到这个年纪了，脾胃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能早早的用食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
1: 这位友说哈，之前也去过湿
2: 啊，
1: 那个熬那个薏仁儿啊、茯苓汤
2: 啊。
1: 而这几天呢，看阮老师您啊用这个碘伏测那个茯苓的这个真假，他说我在家里边也测了，
2: 也测了。
1: 我发现买的呢，他原话啊，
2: 嗯，
1: 挂羊头卖狗肉的茯苓。
2: 嗯，
1: 而我现在就相信您了。
2: 嗯，
1: 您选的东西呢质量有保证，那是真材实料，品质高。而且茯苓颗粒哈，您说用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不用煮。
2: 对呀，
1: 我等您团购。
2: 嗯
1: 啊，您能不能快点儿？反正啊，您快不快的我就信您了啊，也就等着您团购了。
2: 这位朋友，你信我，我也不会让您失望，但是就是怕买到的不是真正的茯苓。如果说哪位朋友贪点小便宜买到了假茯苓，考虑到呢现在这个使用方面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煮的，有炖的，有用开水冲一冲泡一泡的，
1: 都费时间，
2: 都费时间。
1: 对，
2: 哎，给你们透露一下信息，我要找的是口崩剂型的茯苓颗粒，是属于那种速溶，冲到水里没有任何渣子的，它的利用率是很高的，用上去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关键它的吸收也是很强的，而且还是那种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这个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0: 嗯，
2: 那么这个茯苓颗粒的厂家，我相信你们应该比较熟悉，之前你们也都用过这个厂家的其他的颗粒产品，品质那是一流的。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啊，用我们老家的话，上海话讲，嘎的，就是
0: 价格，
1: 嗯，
2: 嘎的它局啊，就是价格太高啊。所以这方面呢，我要跟厂家去谈谈价格，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争取把茯苓颗粒把它拿下。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1: 好，四月的金牛，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好，
3: 阮老师你好，我想跟您说说我的烦恼。我之前跟前男友异地恋维持了5年，但因为我们俩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到对方的城市，所以没办法，最后吧就只能分开了。毕竟5年，所以分手之后吧，我很痛苦。哎，那个时候都吃不进去饭。后来有个医生朋友建议我平时多吃一些祛湿的食物，另外还给我弄了一些那个茯苓颗粒，就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我用了之后呢，感觉非常好，但就是太贵了。所以想阮老师帮我们做一次团购，你看这样我们也能便宜点，行不行？那个，谢谢您了。
0: 哎呀，当爱情和事业面临选择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很难取舍。
2: 但无论最终选择的是爱情或者是事业，都要坦然接受它带来的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所有影响。但我听了刚才这位微友说的话呢，我感觉到他已经有所释然了。所以这位朋友，恭喜你，既然选择放手，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不过呢，因为之前的这个情绪的影响伤了咱们的脾胃了，身体里的湿气它代谢不出去了，你这个时候用点茯苓颗粒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0: 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高科技提取、高科技浓缩的涪陵颗粒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
1: 对，
0: 当然你买的时候它这个价格肯定也是会很贵，所以我这次想给大家做团购，这个价格谈下来也谈得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会尽我所能继续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让你们呢用上又好又便宜的涪陵颗粒，你们呢只要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2: 罗老师加油。好，接下来立彤，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礼拜有的问题。
3: 好，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0: 嗯，
4: 袁老师啊，涪陵颗粒啊，你已经找到了，那啥时候能团购啊？我也用了一段时间涪陵，但太麻烦了，所以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但您这回找的涪陵颗粒好呀，浓缩的，方便好吸收。我还想着跟我的西洋参颗粒一起吃，作用是不是就更好了？
0: 您早早的就想好怎么个搭配了。这涪陵杏瓶非常百搭啊，它这个浓缩提取呢，比咱们用涪陵煮水煮出来的营养里边要多得多，利用率呢也要高得多。特别是涪陵里重要的营养成分涪陵多糖，可以利水祛湿，相比这个涪陵块煮水呀、涪陵粉冲水呀，它这个利用率呢要更高。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养生的效果。所以呢，我接下来呢，我会继续跟这个厂家呢，继续去跟他们就这个价格去砍价，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样好的涪陵颗粒。如果砍价砍下来了，有消息了，我就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2: 好的，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有的问题。
3: 好，来看看这位吧，叫一生有你。一生有你，他说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
2: 啊。什么爱情故事啊？
3: 哎呦，这位友说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时候他的初恋，俩人那就没办法就分开了。后来呢，他也是娶妻生子，日子呢也过得挺好，但不幸的呢是去年老伴呢就离开了。前段时间呢，他去医院呢做这个体检，在医院里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当年没能够在一起的初恋。
0: 哇哟，这位微友的故事感觉就像那个电视剧一样。
3: 正好呢，他现在是单身嘛，于是他就决定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的照顾他，来弥补曾经的遗憾。
2: 听完真的很感动啊。
0: 是啊，真的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男人啊，非常难得。我也在找适合大家的，就是吃起来要好吃点的，做起来呢要方便点的，就是血糖高的人、血糖不高的人，所有有湿气人想吃你都能吃的这种涪陵颗粒。我跟你们讲，涪陵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涪陵产品吃起来麻烦，
3: 可不是吗？
0: 你说块儿啊、粉啊什么的，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2: 搅不开，
0: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涪陵做成以前我讲过的那种口崩剂型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3: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0: 是，
3: 你看那个涪陵块
0: 啊，
3: 你得煮吧，
0: 但是你要知道煮涪陵有效成分，在你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煎出率，只能达到40%-60%。
3: 您看看这浪费多少吧。
0: 是是，对啊，你还得熬半天呢。
3: 对，
0: 而我们把涪陵如果说提取制成那个你上次说的，我们以前做过团购
3: 颗粒，
0: 颗粒，对，这种颗粒呢你一冲水它全融了，然后你就咕嘟一下就全都喝掉了，这种就利用率就非常高，它没有一丁点的浪费。那你想这样不浪费的话，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2: 是，
0: 而且呢像这种呢最好呢是高度浓缩再提取的，就是把涪陵里头的那个精华，咱们人体需要的有益的这些营养全都把它提取出来，那涪陵里面很

0: 重要的营养呢，就是茯苓多糖。高度浓缩提取之后，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那么我们吃了以后的作用它就越强。
1: 关键这个茯苓颗粒啊，它是高科技提取跟浓缩的。
0: 对，
1: 这个老话说得好啊，浓缩的都是精华嘛。
0: 嗯，
1: 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肯定更高。
0: 你说对了，茯苓产品中的茯苓多糖含量高的话，那么用下来就会感觉更好。给你的这个新老伴儿用上这样的茯苓颗粒，我呢跟你讲啊，我尽快的去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好不好啊？
2: 嗯，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现在观众朋友想要阮老师讲的茯苓颗粒，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全球股市表面平静之下，一场动量策略的历史性崩解可能正在加速。高盛交易员警告， AI 与科技板块的仓位远未出清，第三季度的波动性将会持续。市场情绪已经从怕错过急速切换至怕持有。
3: 据高盛报告中指出，动量策略的平仓已经连续进行五周，且伴随杠杆 ETF 的历史性崩溃。以高动量与低动量股票对冲组合为例，上周五单日下跌8%，波动之剧烈已充分揭示仓位的脆弱性。
2: 与此同时，市场关注点已经从超大规模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标题转向更为棘手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利润率、投资回报率以及持续攀升的债务发行规模。而单从市值角度审视，当前的市值扩张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透支了 AI 的潜在上行空间。
3: 最后，高盛指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以历史为鉴，对股市都不太友好。还不谈近期备受资本市场困扰的油价走势和利率的变动，所以建议投资人采用哑铃策略以应对方向不明的这样一种震荡行情。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51%，纳斯达克下跌0.18%，标普500上涨0.02%，英国富时250上涨0.41%，德国 DAX 30上涨1.04%，法国凯克斯零上涨0.40%。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1.15%，深证成指上涨2.72%，创业板指上涨3.16%，科创50上涨1.16%，恒生指数上涨0.98%，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57%，AH 估溢价下跌0.11%。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